0: 这个银楼就这一套，就是往上倒。这时候干完之后，往上倒上来之后，就能发现哪一声缺了。
1: 嗯，这个经理就跟我说，之前这个板儿可能是一组把二组拿走了，但是发现四个班组凑不出一组板儿，就所以确定了这个东西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2: 工地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些铝模板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的新型环保材料，虽然造价较高，但他们可以反复使用，而且还能提高施工效率。
1: 盖那楼的时候，就要用这铝模板把那个墙体这部分用那个模型给圈起来，然后往里头倒那个混凝土，混凝土成型之后就是这个墙，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模板。
2: 调查监控视频后，警方很快就发现了5月22日晚上11点多在工地内四处走动的两个人影。由于夜晚光线昏暗，民警无法辨认他们的样貌和衣着。
1: 在工人下班之后，有的人影在这个里面搬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搬到哪怎么搬的，这个因为监控离得比较远，还确定不了。
2: 前期调查时，警方还发现这处在建工地的安防力量较为薄弱，监控只能覆盖部分区域。民警能看到画面里可疑的人影出现，但他们的活动轨迹却无法摸清。
1: 那我们也找到这个工地，建议他在这些主要的关口路口加装摄像头，就是加密这个摄像头。
2: 被盗的铝模板虽然体型不算大，但由于是纯铝打造，每一块的重量都在30公斤到50公斤之间。丢失的面积约有330平方米，数量少说也有上百块。如果单靠人工，很难将它们搬出工地。工地负责人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第一个，这个东西价值外人肯定不知道；第二个，这个东西安装在哪、放在哪，外人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这个东西非常沉。你要是拿走园区或者是拿出外面也挺费劲。
3: 因为工地啊周围都有围挡围着，想运出铝模板的话得通过工地的大门。他们进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车辆，有一些货车了，也有这个拉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如果门口的这个保安人员检查不详细的情况下，是有这种可能性。
2: 可警方在工人的生活区进行了调查后，却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3: 这边我们发现了3个人员在后半夜的时候从工地里边出来了，工地的这个管理人员明确这三个人确实有一些工作安排，需要后半夜到工地内进行工作呀或者巡查，排除了这3个人作案的嫌疑。
2: 让大东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仅隔了4天，工地又发生了窃案。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一次他们清点发现，又有30块铝模板丢失，价值10万元左右。
3: 我们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发现呢，现场工人在报告铝板丢失了以后，还在继续施工，所以呢，现场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一些生物检材。
2: 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再次发生窃案，民警判断内部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此时办案民警在工地新增的几处监控设备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画面。
3: 我们发现有一个摄像头的角度不对，它这个角度呢偏高，无法照到那个地面，或者是说可能是因为风大导致这个摄像头角度偏高抬头。我们通过调取这个视频回放，发现呢是有人为的情况将这个视频角度抬高。
2: 监控被破坏的时间是5月27日晚上9点53分，位置是在工地的西南侧。在办案民警看来，既然盗窃铝模板的嫌疑人刻意破坏了此处的监控设备，那就说明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他们重要的活动范围。
3: 恢复以后呢，发现这个摄像头所照的区域呢是一条路线，路线的其中一头呢

0: 中心现场，另外一侧呢是工地的一处荒地，边上就是一处围挡。
1: 通过这一线索，案情再次有了进展。5月27日凌晨1点时，工地南侧围挡外的一棵树突然剧烈晃动。起初，民警以为是刮了阵强风，但仔细观察发现，周围的其他树木并没有跟着摇晃。
0: 这历史这个天气预报查的当天不是大风天，并且呢，它这个视频近处这个杂草都是静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分析，肯定是有人蹬着这棵树从外边进来了。
1: 果然，在树木摇晃了一阵后，两个人影迅速翻进了工地，并走向了中心现场。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这两人又先后返回到了南侧的围挡处。民警注意到，此时他们的手里都多了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0: 搬这个东西这个形状呢，与铝模板非常相似，但是呢，看不清这个嫌疑人的那个样貌啊、体态呀。
1: 嫌疑人把疑似铝模板的物体搬运到围挡位置后，物体就从画面中消失了。经过大东警方的统计，从5月21日到30日这10天里，其中5个晚上，监控都拍到了搬运铝模板的可疑人影。
0: 这个人反反复复来了5、6次，我们认为是实在太猖狂了，下决心啊，一定要把这个人啊给抓住。
1: 循着监控视频的路线，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人影出入的位置。刚一靠近，民警就看到满墙的鞋印以及被撕坏的装饰布，
2: 能确定是鞋踩的，很清晰的足印。而且吧，经过比对，就是这几个鞋印应该好多都是同一款鞋，应该是同一个人。
1: 民警发现这里的围挡只有2米多高，人既容易翻进翻出，也能轻松地将铝模板转移到墙外。
2: 因为监控吧照不到这块儿，我们分析呢，它应该是从里面递出去，但外面肯定会有人接应，是因为这个东西很沉，它撇是撇不出去的，只能是递出去。
0: 底下是属于那种铁皮的那种围墙，然后能掰开一点，或者是铁皮围墙底下是土，他把那个土挖开一个洞，铝模板能从那个洞里顺出来。
1: 根据现有线索，在工地内部实施盗窃的嫌疑人至少有2名，如果还有一人在围墙外面负责望风和传递的话，那这个盗窃团伙至少由3人组成。
0: 外来的人员他如果说搬这个15、6块的铝模板啊，他必须得有交通工具，他没有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铝模板它是运不走的。那个路段周边都是这个正在建设的这个楼盘，这个视频条件不是很好。
1: 通过对周边道路的扩线排查，一辆银色的轻型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0: 我一些角度能看到车的后边应该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座椅的，那么就是车的这个除了前排两个座之外，后边应该可以装一些铝模板。
1: 更加可疑的是，面包车里的两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似乎不愿让人看清他们的样貌。民警查询了车辆的轨迹后确认，每次工地被盗时，这辆面包车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0: 我们通过这个车牌号发现，经过改装，这台微型车疑似套牌车辆，因为它使用的这个车牌号，实际的车是在另外一台白色的 SUV 身上。
1: 民警通过分析车辆轨迹发现，这辆面包车第一次出现是在5月22日的晚上，这与警方第一次发现工地被盗的时间完全一致。到了5月29日的晚上，面包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一次办案民警清晰地看到车里坐了3个人，
0: 主驾和副驾的人员有时会变动，其中呢有一个是体型稍微比较胖一点的，

0: 男性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在驾驶这个嫌疑车辆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还有一个是体型偏瘦一点的那个嫌疑人，始终是戴着口罩。
1: 在研判三人的身份时，民警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形十分瘦小，而且胸前还带着一条金色项链，似乎是一名女性。
0: 当时我们队里呢，争议也是比较大，因为啥，铝模板是比较沉的，男性呢就是抬这个铝模板是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女性呢是很难抬动这个铝模板的，所以说有的人咱们队里头有的人分析呢是这个应该是个男性，虽然他瘦，也是个男性。
1: 调查发现，这辆面包车每次都是从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镇出发，盗窃得手后再驾车返回红旗台镇。
0: 这台微型面包车基本上每天的下午六七点钟从红旗台出发，之后就进入被盗现场的这个工地附近，然后后半夜的三点到五点左右，这台车辆又从工地方向又开往这个红旗台钢材市场的方向。
1: 红旗台镇的钢材市场是沈阳市较大的金属品回收市场，而他们盗窃的铝模板正是高价值的金属回收品。民警推测，三名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就在这个钢材市场附近。
0: 嫌疑车辆进入钢材市场之后，有可能对这些铝模板进行调赃或者是处置，所以这个钢材市场这块是我们这个进一步需要走访、需要侦查的一个重点方向。
1: 办案民警在市场周边进行了反复搜寻，却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或者银色面包车的踪迹。
0: 红旗台钢材市场这个附近是属于是郊区，旁边有一些土道啊，包括树林呢、嫌疑人驾驶这个车辆，他不走正常的这个大的这种公路，专门挑土道或者小一点的公路。
1: 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停滞时，排查视频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监控，发现这两天微型面包车只要一走过，过个三五分钟，后边就会跟着一辆半截的那个蓝色货车。
2: 货车这会儿过来了，你看这半截货车回来。
3: 啊，对，还放黄条呢。
2: 对，车上放黄条。
3: 就这车。
1: 调查还发现，货车驾驶员与面包车上那名较胖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几乎一样。
0: 蓝色货车呢，它这个后边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跟我们这个位置往红旗台方向走的时候，这个货车后边的货箱里头是装着货的，而且是用篷布盖得非常严实。
1: 虽然车斗里的货物被包裹得很严实，但民警还是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0: 这个用帆布盖的这个形状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非常连续性的这种长方形，跟铝模板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1: 调查发现，货车车主名叫张某国，在红旗台钢材市场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这辆蓝色半挂货车正是他常用的运输车辆。民警判断，这样大型的车辆在钢材市场里十分显眼，于是决定再次前往红旗台镇展开调查。
0: 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区域里边嫌疑人跟这里边的一些商家呀，还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认不认识啊？我们这个也怕这个惊动了嫌疑人。
1: 在走访的同时，民警也调取了市场内各个路口的社会监控进行排查。仅用了半天时间，大东警方就在一家金属加工厂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0: 村里有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蓝色半挂在作案以后呢，是路过了这个三岔路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监控的尽头停下了。
1: 民警马不停蹄地前往该路段进行核查。让人意外的是，警方不仅在这里发现了蓝色半挂货车，还发现

0: 见了他们寻找已久的那辆银色面包车。
1: 这块儿实际上挺幸运，我们进到这个路口里边呢，大概15米发现了一台嫌疑车辆。那个第二天我们又到这个现场进行排查的时候，再次发现那个微型面包车也停在这个位置。
2: 它的这个车体上有很多的这个外伤啊，尤其是它这个车顶部的右侧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凹陷。
0: 原来盗窃团伙并没有把车停在钢材市场内部，而是藏在了附近的村子里。
1: 当时周边没有人，我们贴近进行观察，发现车里边确实存放的是铝模板。然后那个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一些作训服，已经作训帽，还有手套、口罩，包括头灯，这些作案时候使用的这个作案工具。
0: 通过小路上的社会监控，办案民警发现这三人每天都是凌晨6点左右回到钢材市场。面包车上的另外两人会结伴打车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民警调查发现，租赁这个公寓的男子名叫吴某和。
1: 我们确定嫌疑人吴和的身份之后，调取了他家属的这个相关信息，发现他的儿子名下有一台微型面包车。那个确定车牌号之后，发现这台车的特征跟作案现场出现的微型面包车的特征是一致的。
0: 调查中，警方发现吴某和的名下有一台白色轿车，监控显示他经常载着一名女子外出。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女子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色项链，款式与此前面包车上那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所戴的完全一样。民警调查得知，这名女子是吴某和的女友李某英。侦查员有些疑惑，难道他们之前对嫌疑人的性别判断出现了偏差？
2: 当时这个嫌疑人吧，在车内是戴着口罩的，并且呢是戴着这个迷彩服的帽子的，所以说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0: 这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究竟是男是女？民警们为此调取了200多张卡口照片进行一一甄别。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

0: 蟹煮慢熬，
1: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友的美味秘密。
2: 放心，集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鲜。
3: 终于，侦查员的目光锁定在5月26日晚上一张路口抓拍的照片上。画面中的嫌疑人没戴口罩，身上仍穿着那件高领毛衣，嘴唇颜色明显偏深，疑似涂了口红。
4: 从而我们推测，这个是由两名男性嫌疑人和一名女性嫌疑人组成这个盗窃团伙，到我们这个工地实施这个盗窃铝模板的这个犯罪行为。
3: 大东警方梳理发现，每次作案后的第二天上午，张某国就会驾驶蓝色半挂货车将盗窃来的铝模板拉走。如果不能人赃俱获的话，后续侦办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4: 两名嫌疑人是有同类前科的，那么抓捕如果是这个简单抓捕的话，一个是赃物这个不好这个收集，再一个嫌疑人对这个事实是犯罪事实是否能够主动去交代，这个我们也不确定。
3: 根据盗窃团伙多次作案的习惯，民警判断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行动。果不其然，6月8日晚上，嫌疑人的面包车又动了起来。追踪显示，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小镇附近。
4: 我们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去实地查看了一下，发现呢，在这附近呢，有很多这个住宅工地。最终呢，我们怀疑这个吴哥这伙人呢，可能会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再次实施那个盗窃。
3: 2025年6月12日晚上7点，吴某和独自驾驶银色面包车前往了中德小镇。大东警方立即组织10余名警力前往蹲守。在一处工地旁的小路上，民警发现了空无一人的面包车。一个抓捕计划也随之形成。
4: 嫌疑人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南北向的一条公路，在嫌疑人停车位置的两侧分别布置了地面警力，把他来路去路都进行封堵。
5: 一会儿等他进去把这个盗窃物品搬出来，咱们就可以动。
6: 没问题。
3: 6月13日凌晨1点左右，蹲守民警发现吴某和拿着一块铝模板从工地里钻了出来。
4: 当时我们分了4组，带了5部对讲机，这样同时通过对讲机，下达了这个抓捕的指令。这边我们2组人加上2台车，共同对这个嫌疑人进行这个包夹。
3: 在包围圈一步步缩小时，面包车旁的吴某和察觉到了靠近的民警，立即向无人的方向逃窜。
4: 当时吴和一步就从中间的花坛跳到另一边，我们北边的警力追他，南边的警力堵他，最后给他抓了。
7: 别动，警察！快，扣住，别动了。
4: 抓到人之后，我哥四处的每天都会锻炼身体，每天都会跑个5公里，所以现场我们抓捕的时候也是全力以赴才把这个我哥按到地上。
3: 经过连夜审讯，吴某和承认了在大东区案发工地盗窃铝模板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大东警方在第二天上午将盗窃团伙的另外2名成员张某国和李某英抓获。
4: 吴代和跟李学生主要负责这个踩点，当这个铝模板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叫到张某国。
3: 办案民警判断，李某英作为女性，应该只需要在墙外负责把风和接应。可没想到的是，张某国由于体型较胖无法翻墙，反而是吴某和与李某英两人通过爬树翻墙的方式进入工地进行盗窃。
8: 真没想到，就是这么沉的东西，一趟一趟的，一次搬4个小时，就给他抽出去，很有毅力，很有毅力。
3: 民警了解到，李某英虽然是女性，但她常年在钢材市场里从事重体力劳动，不仅力量异于常人，而且身手矫健，所以她才能跟随吴某和一起翻墙盗窃。

0: 三人每次盗窃得手后，铝模板都会放在张某国的废品收购站进行处理，然后再由他向市场售卖。
1: 他本身是开收购站的，他现场就有那个压铸机，他把这个铝全压成碎块，然后作为这个原料就都卖走了。
0: 案件成功告破，大东警方在张某国的废品回收站中查获了30余块尚未压碎的铝模板，不仅为企业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更彻底清除了威胁企业正常运营的安全隐患，让辖区的营商环境更加和谐有序。
1: 我们建议他这个工地摄像头一定不留死角，第二个也是在这个工地工具用完之后及时归到库里，放到摄像头下面，不能给这个嫌疑人留下可乘之机。

0: 单身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神秘的住客，孤独的骑行者，究竟要去往何处？夜钓迷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们为啥不养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6: 没有，不是我。
7: 一对夫妇的一场表现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4: 哎，找着了。
8: 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
7: 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对案件做出准确的处理。
9: 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10: 出大事了，快走，走。
0: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7: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今天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半夜三更，有人从居民楼里向酒店连开20多枪，整面玻璃都破碎掉了。警方立即控制住居民楼里的所有住户，对他们开展了心理测试。一对夫妇的一场表现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11: 心理测试的所有问题都是警方根据案情和充分了解当事人后精心设计的有针对性的提问，为的是让对方在回答过程中露出破绽。测试仪所采集的是人的生理指标，心率、呼吸、血压等，除非是经过专门训练，一般人很难隐藏自己都不易察觉的生理波动。也正是这些波动会成为警方攻坚的方向。
6: 没有，不是我。
5: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6: 没有。
5: 是不是毁掉了？
6: 没有。
5: 是不是藏起来了？
6: 没有。
5: 藏哪儿了？
11: 叶海平盯着这个波形图，眼睛都亮了。他第一次接触侦查实战中的心理测试，没想到心理测试有这么厉害。果然在男人家里搜出一把枪，他当场认罪。
12: 这是手枪64。
13: 哟，可以啊。
11: 科技的不断发展也不断给刑侦工作带来新的破案工具，从最早的指纹到弹道检测、 DNA 比对，再到心理测试，我是刑警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工作日常，也记录了刑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从这一刻起，叶海平找到了自己的路，他不再是那个需要秦爸保护的小女孩了，他想要成为那个用技术撕开谎言的人。
12: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5: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7: 夫妇俩虽然拒绝承认一切，但测试仪器上的曲线出卖了他们。警方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了一把手枪和多枚子弹，案件就此告破。剧中说，在我国心理测试仅作为辅助手段。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真实案件中测谎结果能作为证据定罪吗？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4: 好的，杨教授。心理测试结论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鉴定意见证据。我国的司法判决实践中有过心测结论作为定案依据，并且测试人员应司法机关要求出庭接受质证的情况。但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0: 关于 CPS 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以及近年来新测的司法应用实践。心理测试技术大多仅仅作为侦查中的辅助手段，心理测试结论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和定案的依据，更不能单独对被测人进行定罪。心测技术在侦查案件中主要作用是筛查和指引侦查方向，通过对可疑人群进行筛查测试，可以减少排查成本。在测试中，若某人测试反应明显，办案人员可以对其进一步讯问或者查证。
1: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哦、
2: 我这儿送战友吗？
1: 杨明，
3: 阿平，金叔老师，哎，曹老师啊，
4: 哎，当警察，
3: 哎呦，您先跟我忙了，
5: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4: 怎么认回来的？
6: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刚回来，
6: 你这也太帅了，
7: 夸张，
5: 可以吧？
6: 进来，进来，
5: 走。
8: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1: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6: 这就是心窍。
9: 哟呵。
4: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3: 对啊，
5: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0: 三位年轻的刑警一碰见就热络地聊了起来，他们聚在一起聊自己专业，对未来的事业充满向往。
4: 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心测。
5: 心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11: 我想去打电诈。
5: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4: 你也是个小屁孩。
5: 我比你们大。
12: 陶天，秦总。哎，
10: 雷厉风行的李文此时也给秦川这个老刑警展示最新的指挥中心。李文如今已是省厅情报中心的副主任。
13: 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2: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3: 嗯，可以。
14: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5: 有监控视频吗？
14: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6: 哦，知道了。
17: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8: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3: 嗯，那赶紧的吧，锦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锦城那边办案呢，你请他支援一下。
10: 秦川正打算派团队的人去破案。这时李文提起了新技术。
3: 哦，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12: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9: 哎，
12: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
10: 秦川的可贵之处此时也体现出来，他爱学习，愿意主动拥抱新理念新技术，只是嘴上不饶人，还不忘嘱咐一句，别输给新技术。
3: 赶紧去，
18: 我这边跟你联系，
3: 别输给人家啊。

0: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1: 啊！
0: 具体什么情况
1: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0: 那有没有寻亲害？
1: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0: 去看看现场。
1: 好，这边。
2: 大晚上的，一辆车停在路边，一男一女，姐夫和小姨子被人用枪给打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3: 怎么样了？
4: 没人流出。
3: 刘柴，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4: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5: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
2: 当年成本高昂的 DNA 检测，如今已经是司空见惯。技术的进步让破案的效率大大提高。
6: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0: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3: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0: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3: 嗯，没事，辛苦了。
0: 嗯，
3: 休息一会儿。
2: 我们就在大家等尸检结果的时候，李文那边又在做什么呢？查购物记录。从40个有前科的人员里，直接锁定了离案发现场不到500米的村民。
7: 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8: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3: 嗯。
2: 传统技术最快6小时出结果，出完结果还得核验，而李文这边已经锁定了嫌疑人。秦川那代人靠吃苦、靠熬、靠两条腿跑出来的经验，此时正在被高效的大数据技术重塑。
1: 打了这么多领导都在啊。
9: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已收到。
1: 好，我看
9: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12: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1: 好的好的，放心吧。
8: 李文啊，
7: 嗯，
8: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7: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8: 哦，那也有6、7年了。
7: 小10年了。
8: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7: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8: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7: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2: 荒郊野外的，没有摄像头，按照传统的破案方式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可通过大数据一比对，凶手很快就浮出水面了。

0: 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
3: 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4: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有人弄死我。
5: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6: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5: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7: 一男一女在山中死亡，没有证人，没有公共区域视频。然而透过大数据平台，公安机关不断织密信息网，即便是身处地形复杂的山村，犯罪嫌疑人也难逃法网。警方迅速响应，在邓炳才家中将其抓获，还搜出他在网上购买的用于制造枪支的零配件。在我国，枪支弹药属于管制物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制造。制造枪支的行为将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它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枪支管理的法规，非法制造枪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存储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另外，相关司法解释也对构成犯罪的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说，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数量和类型，并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1: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8: 进。
9: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10: 马上连线。
11: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2: 好，那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11: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3: 邓炳才。
11: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3: 42岁，农民。
11: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3: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

0: 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昨天晚上一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2: 那你认识他们吗？
1: 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3: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1: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3: 抢钱了没有？
1: 没有，先他们前走。
4: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5: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6: 李文坚持要做完尸体检测和案子一起送审。为什么？因为当年他的爱人叶茂生牺牲时，就是因为没做尸检，出现了程序上的瑕疵，让凶手钻了空子。他所期待的死刑被改判了无期。程序正义这四个字，是李文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新技术会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技术吗？稍后的剧情会提供答案。
7: 犯罪嫌疑人邓炳才在审讯中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看似案件已经盖棺定论，但是李文坚持要对死者进行尸检。此时的他再次想到了多年前因公牺牲的丈夫叶茂生。此前叶茂生被害案因未做尸检让凶手钻了空子，他深知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对案件做出准确的处理，避免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案件出现一些程序上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已经做了有罪供述，但包括尸检等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因为一方面法律规定只有口供不能定案，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定案证据必须合法充分确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能出现翻供或者虚假供述的情况。而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能够和口供印证确认口供的真实性。
8: 哎，这么快回来了？
9: 还有过错。
8: 案子破了？
10: 破了。
8: 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0: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8: 曹阳，
9: 哎，
8: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0: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8: 谁呀？这么厉害？
11: 秦总去了？
10: 不是秦总。
8: 那是谁？
10: 情报中

0: 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1: 情报中心。
2: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0: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2: 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运用啊？
3: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0: 你知道挺多的。
4: 雷主任。
1: 雷主任。
5: 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6: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0: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5: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2: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0: 进来。
1: 李主任，
0: 嗯，
1: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2: 爱怎么想怎么想。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2: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1: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
1: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2: 嗯，
1: 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0: 嗯，那就这么办吧。
1: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2: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1: 你呀，
3: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0: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可是，
1: 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则是顾问培元呢。嗯，顾问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 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新技术有哪些。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2: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1: 好，请坐。
3: 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4: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3: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 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你不能证明他杀人，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
1: 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这个好像不对吧？嗯，请讲。
5: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1: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对。
3: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 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
6: 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在当下，我们的法应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技术永远只是技术，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如果当年追踪张克涵时有这些技术的介入，那就不用秦川去调集几千人同时筛查海量视频。 但在当时，那就是最优解，那就是技术的最前沿。也正是因为秦川这些刑警不被传统思维束缚的破案思路不断进步的技术，才能被广泛用于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拥抱未来，才能创造未来。就像如今的 AI 一样。DNA
7: 技术和视频侦查、大数据信息研判等刑侦技术日新月异，为侦查工作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新技术给大家带来的振奋还没消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自山谷响起，大案震惊全国。

0: 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了。
3: 二人抬眼看向山头，浓烟滚滚，旁人都觉得是矿场出了爆炸事故，唯有老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里面定然不对劲。
4: 走，快点，快走，
5: 肯定是爆炸了，
4: 快，
5: 那位置冒烟的。
3: 爆炸发生在山顶空地，老刑警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了秦川。
6: 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7: 9公斤？
6: 哦，
7: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1: 是啊，
7: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6: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7: 哦，
6: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7: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6: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堵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7: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6: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7: 我看一个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6: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秦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硕，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国硕。
3: 小曹辛苦了。
4: 你好，杨队。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鑫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嗯，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案。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
1: 哦，
4: 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1: 嗯，好
0: 好
1: 好。
8: 秦川一看现场的情况，整个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爆炸造成的大坑也让人头皮发麻。荒山野岭，既没有视频，也没有目击证人，这无疑让案件的侦破难度变得更大。要想快速找到线索，就只能在爆炸现场一点点筛查，所有人也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3: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9: 这个是秦总，郭树。
3: 哦，秦总，秦总，
9: 慢一点。
1: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3: 慢一点啊！来来，
9: 这个路
3: 这边
9: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7: 杨队，
9: 哦，这是秦总。
7: 秦总，

0: 啊，钟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三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有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3: 董事长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中午时分，正是大家吃饭休息的时候，但在当地的山林里，这也是赌客最密集的时课。剧烈的爆炸声划破天空，一个地下赌场也随之原形毕露。警方迅速封锁赌博现场，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目前案情还不明朗，我们先来看看在山里偷偷开设赌场如何处罚。根据刑法第303条规定。
4: 开设赌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 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1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1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5: 爆炸案临时指挥部首次会议火速召开。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6: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 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 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6，报复社会。7，抢劫。
0: 抢劫？不太可能吧。
5: 老刑警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现场人员众多，但凡有几个人没被炸死，劫匪根本无法得手。可秦川却直接向大家袒露了自己独特的办案底色。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7: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5: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
8: 啊，做事儿不计后果。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0: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
12: 正是秦川这打破常规的观点，在日后也将成为侦破这起大案的关键突破口。
11: 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3: 秦川梳理了引发案件的七种因素，并刻画了犯罪嫌疑人的形象。那么，嫌疑人实施爆炸究竟是为了抢劫，还是为了报复，又或者隐藏着其他的秘密？看热剧《民法理，聚懂法》，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14: 你要找我？你要找我？
15: 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的？
16: 秦总，
17: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18: 全是查找可疑女性。
16: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5: 线索又断了，
19: 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

0: 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金色的麦穗，
10: 芒种节气要早起。
11: 你还给我们带这么漂亮的花。
9: 对，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段啊，都可以一起练。
12: 吸气，往前推，吐气。
9: 今天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哈，应该算是全年龄段。
11: 哎，真的哎，我有这种感觉。清早起床，拥抱太阳。
13: 加油！
14: 没有拉伸小腿的动作，拉伸背部的动作，拉伸胸部的动作。

0: 今天真是起了个大早，来到这么一个郊野的田野之间，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哈，我周围都是麦苗。咱把视角可以低一点，是不是能拍出麦浪哈？这是熟了，应该是熟了之后应该是这个颜色是吧？金色的麦穗儿。芒种，芒种，说的就是有芒的作物成熟的时候，同时呢，也要是南方的这个水稻，这个下稻播种的时候，就是属于我们农民这个最忙碌的一个时节。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我们该如何养生，如何运动，如何品味一下这个芒种时节的这个美食呢？我们会在这片田野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1: 这环境真不错，适合和雪松老师还有亮静一起锻炼。我看看今天的运动场地是哪儿，好像在这边。我来了。
0: 其实入夏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田野间，这个蔬菜都在茂盛的生长。

0: 什么菜？这是辣椒吧？啊，西红柿，这个是西红柿是吧？土豆啊，啊，这是土豆啊！哎呀，完了，现在有三种答案哈、啊。我说辣椒，那说西红柿，这说土豆。
1: 好的，一会儿我就在这儿带雪松和亮镜训练了。芒种节气要早起，我来的太早了，他俩估计还没起。我先活动一会儿，要不然闲着也闲着，这么好的天儿。然后当然我做好准备，一会儿让他们俩跟我一起出汗。然后接下来我要做几个俯卧撑，这个肯定是要让雪松做的。
0: 亮镜还没到，哎，好像是孙老师开练了都已经。孙老师，
1: 哎哎。哎呦，
0: 是到了，
1: 好久不见啊！
0: 我得快走两步。哎
1: 呦，你跑过
0: 来，是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太早了，太早了！你说你这么早把我们约来，我刚才转了一圈了，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今天是那个芒种节气，哎，对，芒种节气，人家不是说《黄帝内经》讲了要晚睡早起，咱们要顺应这个日照和日落的这个时间安排，
0: 到了熬夜的好时候了。哎，
1: 不是，
0: 但是亮镜没到，肯定熬夜了。
1: 啊，年龄大的人容易起早一点，是吧？
0: 那倒是，对对对，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遛弯了，
1: 是吧？
0: 就跟晨练一样。
1: 对对。
2: 二位老师好啊！
0: 对，对，
1: 又来了。哎，
2: 对不起，我迟到了。
0: 熬夜了。
2: 对呀、啊，根本起不来，这么好的阳光辜负了。
0: 是，确实是辜负了。刚才孙老师讲了，啊、这个时候啊、嗯，你可以熬夜，可以晚睡，但是一定要早起。
2: 我特别知道这个时间要晚卧早起。
0: 你知道啊？
2: 但是我做不到，我是晚卧也晚起。
1: 晚卧，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晚卧，大家以为上我要熬夜，是不是可以12点1点睡？其实我们是一个稍微比上一个节气或上一个月份要睡得稍微的晚一点，因为也是睡。顺应这个日落和日出的这个时间规律，
0: 对对，夜里变短了，哎，
2: 对、啊，嗯，
1: 所以早起，早起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让一天拥抱太阳，是吧？
0: 对。但是你说白天醒的这么久，早上得让自己身体，包括精神都能够完全清醒，哎，
1: 对，
0: 还是有方法的，对
2: 对
1: 对。所以我约二位的目的，早早来这儿啊，你看这环境这么好，我们的目的就是带你们来做做活动，让你一天拥有精神。
2: 好，把包放上。
0: 开始晨练吗？嗯，你就也让你真正的醒过来，好不
2: 好？马上动起来，
1: 我们来一套
0: 练什么？
1: 醒神操。
2: 醒神操，好。哎，
1: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节气运动的目的，哎，有一个是重要的叫固阳，还有一个就是祛湿。
0: 祛湿。
1: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运动就四个动作，特简单，
2: 好，
1: 要配合一些呼吸来做啊。虽然是运动，但是呼吸要做到位。为啥要加入呼吸呢？哎，咱们是不是有些女生或男生在天热的时候也容易手脚冰冷？
2: 有，
1: 还我觉得还挺普遍，尤其坐办公室的这些人，
0: 对对，
1: 因为他天天坐着，整个这个人，咱就说，中医叫什么经络，对吧？它不通，那我们要配合呼吸，还有就是吸气容易干嘛？吸气，是这样吸，是吧？或者吸气，
0: 这是浅，
1: 对，所以这个气进的浅，那就进的少，就会什么呼吸急促，所以说我们叫呼吸频率要比。健康的人要快，
2: 对，是的，
1: 所以就容易累。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这个湿毒排不出去，然后还有就是身体容易疲惫，
2: 而且心率容易快。哎，
1: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吸气的时候尝试什么？往后背后腰去吸，
2: 往后背吸。
1: 所以你个肺是不是就在胸廓肋骨里面吗？
0: 没错呀。
1: 我们尝试把这个气往后面吸，所以创造一个往后吸的环境。哎呦，要弯背，你是不是前面就关了？对吧？这时候往后吸。哎，来，我们开始练了啊！第一个动作就来了啊！
2: 好，
1: 两个脚内侧和你的腋窝对齐，能做到吧？哎，
0: 来，
1: 然后脚尖冲前，然后吸气的时候手背往前推，弯背，好，吸气，用鼻子吸，用鼻子吐，往后拉，身体站直就行了，往前看前面，好像拉那个弹力带一样啊，后面的肩胛骨夹紧，鼻子完成所有的呼吸 ，OK 吗？嘴巴合在一起，好，吸气。吐气，
0: 我都是用鼻子吗？
1: 对，全部用鼻子吸气，往前推，吐气，吸气往前，闭住嘴巴，来吸气。一会儿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完成用鼻子吸气啊。还有两下啊，一起来，吸的长一点，往后吸，感觉脊柱打

0: 开，嗯，最后一次，往后拉。好，第一个动作结束。嗯，这个目的就是让这个气啊，能进入我们平常忽略的什么，我们的肺部的后半段。
1: 这是配合上呼吸了啊。哎，其实我早上起来愿意做的，比如说扩胸啊，
0: 对，
1: 伸展啊，好像都在这个动作当中都有啊。
0: 伸展，但是你没有呼吸，嗯，就这个动作就没有神了。
2: 哦。而且我知道，就是呼吸是运动最好的搭档，哎、呼吸对了，运动才能事半功倍。
0: 专家，
1: 那么如果不动只呼吸呢？
2: 那就是抬杠了，躺平，
0: 不动止呼吸、嗯、
1: 也有帮助，
0: 也有帮助。如果你呼吸的对，那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1: 是不是、啊？
0: 好了，好，有机会我们再聊这个啊。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动作，我们大回环手臂、
1: 啊。好嘞，
2: 好，
0: 好，来跟我一起绕手臂，用左手拉伸右肩膀。嗯，哎，换反方向，当然要配合呼吸啊，还是用鼻子完成所有的呼吸，吸气，鼻子吐气，吸气，吐气，是不是太简单了？
2: 非常简单，
0: 对吗？好，加点步伐啊。嗯，好，然后左脚往左迈一步，然后左手拉伸右肩膀，哎，侧弓步了，对吗？哦，好，左脚并右脚，右脚往外迈一步，侧弓步，还行吧？
2: 行
1: 行，
0: 好，再来继续啊，跟我一起，有没有那种武林高手的感觉？
1: 有
2: 有。
1: 沧海一声笑，
0: 哎，不错不错，哎，加难度啊，太要劲了，
2: 啊。这个地方可以拉伸小腿肌肉。
0: 对，哎，
2: 因为我也
0: 对呀，哇，尝试，哎，不错不错不错，腿劲儿有，所以我们醒神操又有拉伸又有呼吸，嗯，还有肌肉训练，
2: 对，
0: 对吧？来，不错，哇哦，还有一个 ，OK， 好啊，第三个动作，嗯，然后右脚在前。
1: 问题是我已经醒了，
0: 醒了，心率提高，嗯，
2: 醒过头了，
0: 醒过头了，没有困意了，是吧？
2: 对对，完全没有困意。
0: 接下来左脚在前，脚尖指向前侧，还有拉伸小腿的作用啊。
2: 好，
0: 好，吸气往前推，然后鼻子吐气，拉，还膝盖。好，再来吸气往前推，吐气，稳住啊。好，继续，
1: 收紧核心。嗯，
2: 对。
0: 所以现在你的动作感觉吸气的时候，这个手和脚就连到一起了。
2: 是的，
0: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核心收紧，手脚串联，嗯，给串起来，好多人串不到一起，对吧？
2: 对。
0: 所以我们这套操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一起来，哎，早上醒来在家里头，
2: 而且很简单，
0: 是吧？在办公室都可以。
2: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些动作都可以在比如说等待早餐的时候呀，
0: 等一会儿幅度小一点都能做，
2: 对啊，都能可以做，
0: 对，或者做其中的一个两个的，是不是很挑战平衡？
1: 很挑战，嗯，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如果你抬不了脚怎么办？你看啊，我降阶一下，脚尖轻轻点地，嗯，这也不错吧，对吧？因为每天大家都要走路嘛，你总有一个时候是单脚站立，
2: 是的，
0: 平衡训练防摔倒，这是三个动作了，对吧？最后一个动作，哎，最后一个动作我们要把这个神给收回来，嗯，哎，不是再往外了，因为刚才你发现这幅度大，前后左右都有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扎一马步，
2: 好，嗯，
0: 好，哎，武林高手了啊，嗯，嘿。这个气往中间挤到一起，其实就是你把中间这个手往中间推，手心对手心，给自己对抗，对吧？我们早上也没有健身器材，所以自己给自己一个力。
2: 好，
0: 好，吸气，吐气，左手往上，右手往下推，往上推，对，你的手心要往天上去推，往上顶，哎，对，下面的手心再往下推，
1: 那个底盘呢？
0: 对，
1: 动作不变是吧？
0: 对，
2: 底盘扎实。
0: 好，再回来吸气，吐气，反方向。
2: 哇，这个动作好累。
0: 你头顶推，下面推，好，再来吸气，收，蓄力，吐气，发力。好，吸气，吐气。
2: 有一种向天地借力的感觉，吸收精华的感觉，
0: 嗯，然后把天地的精华收回来，
1: 你说的太对了，
0: 然后再换反方向推，
1: 哎，
0: 再推一下，再推一下，累，
2: 累
0: 了 ，OK， 好，
1: 好，
0: 我相信醒了，应该是
1: 醒了，醒了，
0: 醒，没问题。
1: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是全身你呼吸顺畅了，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微微出汗，嗯，毛孔也通了，
0: 哎，对。
2: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几个动作其实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实际上我做了一遍，我就会发现运着这个气呀，包括整个身体的调动还是非常激烈的。
0: 中间这儿别堵着，
2: 对，
0: 还坐那儿多堵呀，
1: 对，
0: 对吧？

0: 所以特别好，你看简单易行，
1: 嗯，
0: 是吧？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
1: 哎，对。
0: 同时，刚才孙老师给我们说可以降阶呀、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动作，我可以不抬腿，
1: 哎，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点地。
2: 对。
0: 这个时候，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
1: 嗯，
0: 或者身体平衡稍微差一点人来说、
2: 嗯，
0: 他也能练。
1: 对，所以是男女老少。嗯，童叟无欺都可以玩这个动作啊。
2: 是的是的，
1: 而且
0: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无论是观众朋友还是我们的网友朋友，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嗯、让每一个早晨都能够精力饱满，
2: 清早起床拥抱太阳。加油、嗯、
0: 加油加油加油。
3: 现在好多人老在室内运动，
0: 嗯，
4: 健身房
3: 没有地气，
4: 一定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自然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嗯、
5: 那中国人讲的是什么呀？叫秋冬养阴、嗯、春夏养阳、
4: 嗯、
5: 夏天的时候阳气旺盛，
3: 旺盛
5: 你就要吸收阳、
3: 嗯、
5: 而且还要固阳、嗯、所以就今天你们的晨练就是固阳，
3: 呼吸
5: 固阳，
0: 对，真是不仅要吸收阳气，而且要把它稳固的
5: 固阳
0: 在身体内，
5: 对，
0: 练完了之后更热了。
2: 对，
1: 一会儿我们有一些去暑的好吃的，
2: 好想喝点，
0: 想喝点
2: 之类的，
0: 特别想喝水。
1: 哎，对对，
0: 我特别想喝绿豆汤，
2: 是吧？嗯，
0: 来吧，孙老师，
1: 好，
0: 马上歇会儿来。这个阴凉还可以哈、啊，
1: 可以可以，
2: 对呀、啊，
0: 对，
1: 大家坐吧，
0: 夏日的小风，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热了是吧？
2: 太舒服了。哇，
6: 大家好。
2: 大家
1: 好，
2: 爷爷，
1: 正好爷爷，
6: 你们好，你们好，
1: 哎呦，
6: 没赶上你们那个晨练，
2: 您还给我们带这么漂亮的花、啊，
6: 对，这花是专门给你的，
1: 哎呦，正好正好，
6: 然后我在家里忙活忙活，然后煮了点儿绿豆汤，
1: 是吗？
6: 我想你们晨练肯定这时候得渴了，得、
2: 哎、我们去拿，我们去拿，
1: 我们俩去拿，好吧？
2: 先坐，
1: 哎，好，
2: 正好爷爷太贴心了，
1: 是吧？我们这样，
2: 对，
1: 我拿这两个，你拿那个，
2: 哎、我看到那个花瓶好看，
1: 行，拿瓶儿，
2: 好，小心啊。
0: 正好爷爷您来的这是正好哈、嗯、而且这花也特应时，
6: 对对对了，这是这个季节里
0: 啊、
6: 最好的花了。
1: 学松老师，
6: 还找到花瓶了哈，
0: 来了来了，
1: 好嘞，
0: 这是正好，正好爷爷带来的
6: 绿豆汤，
1: 哎，好，那我
6: 可以喝一点，
1: 哎，是吧？嗯，
6: 盛一点可以，
1: 好，每人
0: 来来来来来，
6: 这个绿豆汤啊，实际上就是我在家里头，
2: 嗯，
6: 平常的时候，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一定都会来做一点绿豆汤。
2: 我们家这个时候也喝，
6: 对，因为这时候暑气就比较重了。
2: 对，绿豆本来就是它是，清热解暑，
6: 对，清热解暑，
2: 夏天特别适合喝，尤其热的时候，
6: 特别适合。我们家几乎每天都会喝这个绿豆汤，所以我想你们晨练这个一定出很多汗了，所以喝点绿豆汤，
1: 补点水是吧？
6: 补点水，
0: 是是是是。来，我们可以看看这绿豆汤熬的多稠啊。
6: 我呢还特意带来了这个芍药花、
2: 嗯哦、芍药，
6: 然后带芍药花，你正好有花瓶，咱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花瓶里、啊、
2: 来
1: 来、嗯、把那个汁儿先拿出来吧，
0: 亮镜光顾着吃了，
2: 我就负责这个。在《红楼梦》的27回里
6: 是
2: 就专门提到了芒种，
6: 对，
2: 说这个节气啊，就是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都一定要出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送花神，
6: 嗯，
2: 叫祭见花神、
6: 嗯、
2: 说从古到今啊，一到芒种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出来把各种的这个绫罗绸缎呀、彩线呀、丝绸啊绑在树上，
6: 是
2: 花上，表示一种对于花神的敬畏，践行花神，
6: 没错。
0: 嗯，不仅这个画面美好，而且也体现了就是人们对于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节气啊，
2: 对，
0: 包括对自然，
6: 对，
0: 跟人的生命的这种关联的这样一种尊重，
6: 非常准确。
2: 是的，
6: 就是看上去是送花神，但实际上是提醒了人们，到这个节气已经是到芒种的这个节气了。我们的人在顺应天时的一个智慧，人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重要的农事活动就是要抢收抢种，所以显得很忙。到了这个季节呢，人也是一样，体现的是人顺势而作嘛，作物开始忙起来了，那其实我们也要开始忙起来了，
2: 也是我们生命燃烧之时，
6: 非常好。带他们来早上晨练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实际上人的运动量和运动的这个我们说的频率的多少，实际上是和节气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看，我们是冬的时候，我们是蛰伏，我们是猫冬，
1: 对，
6: 然后到春的时候是苏醒，
1: 嗯，
6: 到夏的时候你就要去动了。
1: 是，
6: 如果你到夏的时候你还不去动的话，就出大很大的危险。
0: 这话呢，亮镜一定要入心、入耳、
2: 入脑。
0: 入脑。
3: 现在好多人老在室内运动，
2: 健身
3: 房，对吧？没有地气，尤其是楼里头，要不地下那种。它接触不了自然，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些个气候的变化、天气的变化，还有这花啊、草啊、水啊，它都接触不到。所以我更建议大家走出来，
2: 对，
3: 早上起来
4: 一定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自然会教会我们

0: 多东西。
1: 那中国人讲的是什么呀？叫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夏天的时候阳气旺盛，你就要吸收阳，而且还要固阳。所以就是今天你们的晨练。

0: 本来你是要顾阳的，但是没想到又出汗又运动量这么大，
1: 对，
0: 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那就是阴也湿，阳也丢。
2: 所以我想，正好爷爷是来的正好，
3: 所以咱这绿豆汤也喝了，也感受了阴凉，也歇了会儿，咱们是不是可以运动起来了？走吧，我们去锻炼一下。
0: 走
1: 走。哎，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运动，芒种季节的运动。
0: 好，
1: 刚才那个正好爷爷说了，芒种季节其实从传统上来说，中国南北方都是劳动的季节。
2: 是，
1: 劳动是什么样子？都是这样的，就是这其实从我们的运动视角上来说是脊柱弯，对吧？
3: 嗯。
1: 然后是髋，然后在屈膝，都是这样，在地上各种的拔呀、叉呀，
0: 对对对，
1: 是弯的。
2: 是。
1: 所以就说，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芒种季节养生是要固阳祛湿。
2: 是。
1: 那固阳祛湿，从中医上来说是要通，那通你就要考虑到一个打开。
2: 嗯。
1: 所以说弯是前面堵了，对吧？
3: 嗯。
1: 所以我们把前面要打开。
3: 嗯。
1: 也就是适合我们所有现代人，因为现代人也是做的太多了。
3: 是的。
1: 即使不劳动。其实坐着比那个劳动的时间更长，
3: 所以我说气滞血瘀嘛，
0: 对，
2: 气滞血瘀，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把前面打开，后面收紧，
3: 好，
1: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运动的一个目标。我在前面站，
0: 好，
2: 好，
1: 右脚前，左脚后。步子不用太大，前后距离差不多就是。
2: 今天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哈，应该算是全年龄段的。
1: 哎，
0: 对，
1: 跨年龄性别都有了。
2: 哎，是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就差一个小 baby 了。
2: 哎，对对对。
3: 所以说做一下小 baby 了，
1: 可以可以，对对，年龄够，年龄够。
2: 所以呢，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1: 哎，是的，
2: 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段啊，都可以一起练。
1: 对，第一个动作是打开身体前侧，两个脚前后站立，哎，前后这个距离差不多，你一个肩膀的宽度就行了
3: 啊。
1: 右手叉腰，左手向上，好，然后让你的左脚跟往外一点点。脚后跟踩下去，然后身体往侧弯，
2: 这个侧面拉伸，
1: 对，往侧面拉伸，还有这个是你的左侧的臀部往前顶，然后感觉左侧的髋前面有点伸展感，
3: 有，
1: 对吧？好，然后左肩膀往上看，手臂往上推，先来静态的做10秒练习啊，呆住这个动作，记住我们的细节，左脚跟往外，然后把你的左侧的髋往外转。是不是有对抗？
3: 对，
1: 对吧？然后左肩膀往外转，你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有对抗，然后再侧弯，手臂往上推，10秒钟，然后再还原，手臂往下，吸气，我们说气要往下吸啊，吐气，吐气，脚后跟往后踩，手臂往上推，好，再收回来，我们有拉伸小腿的动作，拉伸背部的动作，拉伸胸部的动作。拉伸髋前侧的动作，好，再收回来。
3: 哎，
1: 可以试试。我们只拉伸了左侧这半个身体，你往前走几步，你会觉得左腿变长，左腿有劲儿。
3: 真的，我有这种感觉。
1: 但你会感觉左脚着地是一个很稳、很扎实的那种感觉，
3: 是吧？你别说，还真有。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细节，一个是往下踩，一个是往上推，而且这个动作如果说上面再有一个托举的感觉，就感觉更好了。好，怎么样？
2: 非常好，
3: 非常好。
2: 那现在我们偏了呀，
3: 对，
2: 或者另外一边来吧。
1: 好，先让我们这样，这个大家挺难做，右脚先把脚跟往外，然后右脚指向前侧啊，幅度不大啊，好，现在感觉右边有点伸展感就行了。
2: 对，
1: 好，然后把右手举过头顶，左手叉腰，让你的右侧的髋往外转，右肩膀往外转，左膝盖往外转，对抗上了，
3: 往外转，
1: 右臀部发力往前推，能做到吧？
3: 嗯，
1: 然后眼睛往天上看，往上推手，往下踩脚后跟，维持在这里10秒钟。
3: 感觉我的血又跑到手上了，
1: 所以把手再往后一点。再往后仰，
4: 这个更累，
1: 你还有背呢，
4: 对吧？是的，
1: 对，我们有一个词儿叫什么五十肩，对吧？
4: 是，
1: 五十肩其实就是手臂过头费劲了，
4: 对，
1: 肩周炎吧，这个时候活动一下肩膀啊，好，接下来我们做动态的啊，往上推，往后踩，好，往下，走，继续，往上推，往下踩，好，再来，还有一下，走，吐气。好，落
3: 有点眼冒金星了，怎么还
1: 可以吧？
3: 非常好，
4: 非常好，非常好。
5: 芒种时节，芒养生，运动养生正当时。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为您推荐了一个简单易学的节气动作，帮助您顺应时节，调理身体。 如果想解锁更多的

0: 专业有趣的节气运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夕阳红官方账号。我们准备了完整的芒种运动，等您来参与。
1: 今天真的是谢谢郑好爷爷哈，郑好爷爷带着这束花，让我们这个芒种节气有点仪式感。其实芒种节气最有仪式感的是什么？送花神是吗？
2: 当然，所以今天我也带了一些大家可以挂在树上的一些小礼物，表达一份我们的祝愿。因为从古到今啊，就是这样做的。今天我们也学一学古人的雅兴，你挑一个喜欢的颜色。
1: 好，我来这个吧。哎，我来个蓝色的。
2: 好的，
1: 好好好。
2: 大家也写一写自己的心愿。老师们写的什么？
3: 运动更健康。
2: 好，运动更健康。你写的什么？
4: 祝孩子们健康成长，快乐无限。
3: 真好。
1: 芒种，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时节，是不是？
3: 真好。
1: 高考在这儿吧，是吧？粮食也要收获了，所以我记第一个是写的金榜题名，这一面写的稻谷满仓。哇，
3: 真好。
2: 收获的季节，我写的是还看今朝。哎
1: 呀，太棒了，有希望，充满着希望。
2: 对，
1: 代表年轻人。
2: 是的，是的。那我们去挂上吧。
1: 好的，
2: 走吧。我们一起送花神。
3: 我们就可以挂在这儿吧。
2: 好。可以挂在树枝上。
1: 这边吧。
2: 花上。可以。
1: 来。
2: 有刺儿呢。好，哎，
3: 我这挂好了，
2: 挂上了。
3: 运动更健康。
2: 好的，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高考的孩子们都可以金榜题名啊！
3: 是，
2: 满谷满仓，还看今朝，运动更健康。
3: 对，
1: 希望我们的祝福都能实现哈。
2: 是的。
1: 今天芒种忙着呢，
3: 忙着。
1: 来，咱们那边去。
2: 今天是有吃有喝有运动，是吧？有美景。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2: 富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那这个节气的运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接触水了，那这时候不是湿气很重吗？
1: 对
0: 啊，实际上这个湿气啊主要是和我们的地气有关，
2: 主要是地面，
0: 哎，地面的这个热和湿
2: 蒸上来了，就蒸上。
0: 这个季节实际上是，就我刚才说湿热很重，其二一个太阳毒，加上地热，那么人的身体里就会有一种东西叫做热毒。
1: 热毒。
0: 所以我们除了湿气重以外，还会有热毒。嗯，那中国古话呢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端午开涌。嗯。三伏天可以多游，这因为正好端午呢就是五月吧，也是五月节的芒种，也就是在这个
3: 对，
0: 所以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多一点水。那你和水接触，你比如说你要愿意的话，除了这个游泳以外，但是一定记住就是不能身上出汗了以后就马上去游泳。那老年人呢还可以有个运动，比如说在水边上这个散散步啊，有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湖里去划划船，和水亲近一点，而且是早晨的运动是最好的，排毒去热毒非常重要。
4: 和养生啊，大自然已经告诉我
1: 对，所以我们就到土地当中去吧，到自然当中去吧，自然有答案。
4: 这个是婆婆丁吗？
5: 是一个利尿通灵的药。
1: 今天我们好像是神农尝百草一样，我们认了好多这个植物啊。
5: 伴随一些胃肠道的症状，这是跟我们芒种时节湿气大有关系。
4: 您看我身后的景色，
5: 不会我们要下去吧？
4: 您猜对了，晚了就来不及了。
5: 走，
4: 来，
5: 那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一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

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暴力。另一女人与外公的合影竟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造谣者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造谣伤人摊上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姿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姿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

0: 和佟小平的友谊。
1: 一天晚自习之后，须知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之，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之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之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佟小平聊天。那么佟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之呢坚定地料定，蒋周和佟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之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佟小平。薛之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佟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之和佟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佟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佟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佟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佟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佟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佟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佟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2: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佟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佟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1: 咨询律师之后，佟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佟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佟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0: 以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0000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5: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4: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5: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她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4: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5: 九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1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

0: 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专家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0: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说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

0: 反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十二，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二，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1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女子在饭店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变毒酒，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几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内，300多克黄金不翼而飞，门窗完好，无迹可寻，窃贼如何隐身入室？一枚残缺指纹，一段炫耀式聊天记录，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指向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熟人。300多克黄金不见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1: 走到了。
10: 一条偏僻的村级公路旁，一间有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里，报案人王亚楠心急如焚，他的300多克黄金首饰不见了。
12: 我在那里坐在那个桌子旁边，在那里做面膜的时候，我就摸一下那个黄金了，都还在那里，我就摸一下那里，空掉了。
10: 王亚楠告诉民警，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黄金首饰之前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塞在自己的一个手提包中，而手提包就放在桌子旁的地上。
12: 底下有个小桌子在下面的地方，旁边有个那个坐的那个地方嘛，就放在那个地方。
13: 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12: 也不知道我这个黄金，这么多黄金，对不对？
10: 价值数十万的黄金首饰就这么如此随意存放，出警的民警心里产生了疑问。
14: 找当时的金价，像一个有30多万首饰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居住环境啊，肯定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好，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住在一个集装箱内。
15: 这个集装箱内，在我们认知中一般不会放这么多价值的黄金啊，一般性的家庭呢都会把黄金放在保险箱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
1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报案人王亚楠居住的场所。这是一间简易的集装箱房屋，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内呢也没有被大面积翻动，这里真的发生了黄金盗窃案吗？如果那300多克黄金首饰真的被盗了，那窃贼又是如何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10: 案发地点位于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位置偏僻。300多克黄金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的被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15: 我们怀疑啊，他有没有这么多黄金在手里，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黄金啊，那到底是否是被盗走的。
10: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 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
2: 首饰就是一些我小孩的、我爸爸、我父母的，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手镯、项链、小指甲项链啦、就是还有什么吊坠、手镯、戒指、项链，就这些。我是特意去金店里面称一下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从老家带回来以后，准备是去卖掉的，就是投资的嘛。
10: 从黄金首饰的来源、具体克重到每件饰品的款式，王亚楠都描述得十分清晰。
11: 没有办法说给你明白的。
2: 这个，因为我拍照片有记录的。
10: 王亚楠说，他最后一次查看黄金首饰是在2026年1月8日，直到2月10日，他才发现失窃并报警。这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间隔，警方一时无法锁定案发时间。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勘查民警突然发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反常细节：集装箱门上固定挂锁插销底座的铆钉新旧明显不一。此外，门外地面还散落着七八颗崭新的铆钉，显然这扇门近期被人动过手脚。
15: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这个底座的这个旧的铆钉、铆钉帽，然后的话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然后这个嫌疑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了。之后的话，在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就是达到这个复原现场，然后使这个失主不能轻易发现被偷的这么一个情况。
10: 作案后不仅不逃离，反而细心复原现场，掩盖痕迹。警方判断，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对现场极为熟悉的熟人作案。
15: 你除非跟这个受害人你有一点熟悉啊，知道他的生活规律啊，你才会能够放心大胆的你重新用工具去把这个插销座再一次固定，使这个受害人延缓这个发现这个被偷的这么一个事实。
10: 与此同时，民警在现场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线索。
15: 我们在这个门口地面上提取了这个胶带之后，拿回实验室进行处理以后，获取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我们对现场提取的这个残缺指纹进行一个检验，排除了这个失主遗留的可能，分析可能是嫌疑人遗留的。
10: 警方分析，能够精准作案的人必然事先知道王亚楠有黄金首饰，并且熟悉他的居住位置。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王亚楠终于回忆起一个被他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一个重点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14: 他在1月8号的时候曾经就是说为了炫耀这个黄金，向朋友顾家东提供了这么一个黄金首饰的这么一个照片。
2: 我们在视频聊天，把保险柜打开给我看，然后说里面有劳力士的手表，然后还有黄金，我这个黄金是他爷爷传下来的，这样的。我说我这里也有黄金，那么我就拍了个照，1月8号我就拍了个照发给他。
15: 对方当时是看到的，对方看到了还给他回复了说你在炫富啊，然后当时这个报案人就马上把信息撤回了，而且这个话题呢双方也没有再继续聊下去。
10: 顾家栋，湖州本地人，平日里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与报案人王亚楠因打牌相识，私下多有交集。循着这条关键线索，警方立即对顾家栋展开了秘密调查。
14: 然后呢，去查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负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贷款，以及这种比较紧迫的还款压力。
13: 也是重点的，这个时间段排查了一下，那么发现呢，这个顾家栋呢，的确是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10: 核心线索顾家栋被排除，案件一时陷入僵局。知晓黄金秘密的人难道除了顾家栋之外还有第三人？可王亚楠十分确定， 这件事他只告诉

0: 住过顾家栋一人。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顾家栋的密切交往人员。很快，与他同村且交往频繁的好友顾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一个呢，他是有盗窃的前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呢其实对这名嫌疑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济情况啊，我们也是先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他在地板厂工作过，那么有使用这些铆钉枪、手钻枪这些经验的。第二个呢，顾某啊，他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堪忧，他在网络小额贷款记录有200多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审核不通过，证明他的经济状况跟征信啊情况是比较差的。
0: 有盗窃前科，经济状况窘迫，还熟悉相关工具的使用，顾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就在警方深入核查顾某的社会关系时，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浮出水面。
2: 顾某跟包二郎大概在1年前啊，也是通过这种牌局啊，双方是加了好友，那么之后啊也存在一起打牌、吃饭等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的。
0: 两人相识已久，且日常往来频繁，这意味着顾某完全有机会摸清报案人王亚楠的居住地点、作息规律，再加上他自身具备的作案条件，种种迹象叠加，与警方此前判定的熟人精准作案特征高度契合。专案组随即调取案发地周边所有监控设备近一个月的视频素材，展开细致核查。
1: 我们呢也是主要依托现代警务中的智慧警务啊，科技警务，我们是将这名嫌疑对象呢进行了一个时空轨迹的一个复盘。
3: 那我们发现在1月29号晚上，受害人车辆是1:08进入啊，嫌疑人的车辆呢是在过了10分钟之后1:18左右啊进入，那么过了18分钟也就是1:37左右呢，他从这个路口呢驶离。
0: 进一步梳理监控线索，民警发现，在2026年1月29日的上午和晚上，顾某又曾经两次驾车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道路卡口，随后朝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方向驶去。
1: 当时他这个驾驶汽车，车内的话他佩戴口罩，不符合这个常理，半夜就是戴口罩。另外的平时不戴，然后你刚好这段时间在戴，可能是为了掩盖这个作案时这个面部信息的这个被抓拍。
3: 那么我们判断推测啊，第一次晚上呢，他是到受害人家里附近呢进行一个踩点啊，确定受害人的住所。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呢，他到现场呢应该是寻找作案的时机。
4: 虽然顾某行迹可疑，并且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警方还不足以认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侦破还需要更为关键的直接证据。
0: 一句无意透露的炫耀，一个行迹可疑的同村好友，有前科，负债累累，他是否就是隐身的窃贼？戴口罩，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反常举动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300多克黄金不见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结合嫌疑人顾某的经济状况与案件特征，警方迅速确定侦查方向，核查资金流水，寻找涉案痕迹。
1: 盗窃作案的动机就是缺钱，缺钱才会去盗窃。
2: 如果是顾某是案犯，那么他肯定是不是第一时间想把这个黄金拿过来之后据为己有，他是着急变现的。
3: 由此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金状况进行一个深入。

0: 入的分析，我们把他这个名下的账号相关的流水也把它调出来，进行一个查看。
1: 调查中，民警发现，2026年2月7日，顾某的社交账号突然进账。

0: 定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当时我们对他转账的那个栏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反查出来呢，是在我们湖州市区啊一家二手回收店的老板转给他的。
0: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回收店的视频监控，一个关键画面出现。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携带两袋物品进店，尽管监控画质有限，但结合物品的外形形态特征，民警怀疑顾某携带的应该是黄金首饰。
2: 这个时候老板拿了这个打火机有一个燃烧点燃这个黄色物品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怀疑呢，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火烧的方式来验证。
0: 通过监控画面，警方初步研判，这两袋黄金饰品市场估值至少在30万元。可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顾某实际到账仅有14万多元，剩余钱款去了哪里呢？
2: 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嫌疑人顾某呢有一张被抓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发现他拎着一袋黑色的物品，那么这个黑色的袋子呢，棱角分明啊，我们怀疑这个黑色袋子当中呢，很有可能装着的就是现金。通过回溯嫌疑人的轨迹，我们发现，2月9号下午1点46分呢，他拎着这一袋黑色的物品是从他原来二手物品的回收店里面出来的。
0: 为了查清两人的资金往来，民警立即调取了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经查，2026年2月9日，张凯峰从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当面交付给嫌疑人顾某，再加上分别向顾某及其妻子转账的14万多元，两笔钱款总额达34万多元，与报案人王亚南被盗黄金首饰的市场总价值高度吻合。然而此时警方仍不敢轻易定论，
1: 因为当时这个黄金的样式是我们是无法看见的，就不能确定他出售的黄金就是我们报案人的黄金。
0: 为了进一步核实交易细节，民警对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进行了询问。张凯峰表示，他和顾某相识多年，平时经常一起聚餐，往来频繁，
3: 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喝酒的。那我讲私交感情其实我感觉是比认识了20-30年的朋友关系都要好。
0: 也正因是关系要好的熟人，张凯峰在回收黄金时并未对顾某进行实名登记与系统上传。
3: 一个陌生访客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全部写好，身份证放这边拍照拍好上传到蓝网，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的，就是最好我们登记。但是作为一个熟人来讲呢，我知道他家庭住址有他身份证有他电话号码，也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回收的流程了嘛。
0: 张凯峰告诉民警，2026年2月7日晚，顾某主动联系他，称有黄金要出手，并以自己无法大额取现为由，要求部分现金，部分转账。
3: 就是说先让我鉴定一下真假，让我看一下，然后到后面让我帮忙出掉他自己的卡。他说取不了那么多现金的，那我的卡是可以取的，说让我帮忙取一下。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就是可以给银行，就是可以取大额的那个现金的。我们的银行都有备案登记的，就是比如营业执照。付款方式的话，一个是现金有20万，然后是其他的10几万都是打卡跟支付宝这种。
0: 在回收黄金首饰后，为赚取差价，张凯峰很快将这批黄金首饰转卖给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金店。为了确认这批黄金首饰是否为失窃赃物，民警立即调取了该店铺的监控视频。这一次监控画面清晰了很多，黄金首饰的具体款式清晰可见。
1: 那么我们叫了我们的报案人过来辨认，那么我们报案人经过辨认发现，这一批黄金就是他被盗的那一批黄金。
0: 证据确凿，专案组当即决定对顾某实施抓捕。
4: 南京公安分局，
5: 南京的，
4: 林大爷，这骑自行车到了，
5: 是吧？
4: 不错呢，他骑的是车了，
5: 是吗？1万4小时，
4: 几个了？
5: 四车，
4: 四车闷了，闷了，
5: 哪里四车了？
4: 不是四车了，行了，五车零七吗？了，
5: 1、2、3、4、5、6、7、8，8点。
6: 在这车内呢，搜到了作案时使用的铆钉枪。

0: 钻头，然后以及起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以及现金。
1: 还有吗？
2: 没了。
3: 我们立即对他提取了生物信息，然后我们将现场的提取的残缺指纹与他进行比对，确定残缺的半枚指纹就是顾某所留。
4: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顾某供述，他与王亚楠是在打牌时相识的。一次闲聊中，他从顾家栋口中得知，王亚楠家中存放有大量黄金首饰，因为手头拮据，他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案发当晚，他先是与王亚楠等人一同打牌，然后中途借故离开，独自前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实施盗窃。
5: 然后我就走到门口，他们是一个用插销插牢的，他们锁里面不是有个孔吗？孔是用那个胶带缠着，缠在外面的。然后我一拉，然后这个插销不是就是掉了。
4: 进入集装箱后，顾某目标明确，没有进行多余翻动，而是直接找到了王亚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5: 不知道床还是干嘛，反正就边上嘛，有一个他经常背的包。然后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翻开那个包了嘛，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嘛，看看里面有黄金吗？
4: 得手后，顾某担心王亚楠很快发现黄金首饰被盗，便特意买来铆钉和工具，用铆钉枪将被损坏的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好，刻意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5: 当时的时候可能被我扯淡了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锁一直是挂在那边，然后我就去买那个蓝铆钉嘛，后来也就弄了一共四个钉子还是几个钉子，弄出了三个吧。弄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本身就散了。我想想看，都掉了嘛，万一他如果回来发现人进去了嘛，我想想看，把它弄好嘛。然后那个胶带呢，缠上去也没用。
4: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确认王亚楠是否已经察觉黄金首饰被盗，顾某继续维持着和王亚楠的正常交往，偶尔约着一起打牌吃饭，
5: 也跟平常一样，就是那么几句话，问他或者在哪里啊，打牌啊，或者是。在哪里吃饭啊？
6: 然后我不回去，资料库一提不停地打听我身边的人，现在也没看到他，他在干嘛了什么的，就是比较关注我啊。抓进去的前一天还跟我一起吃饭了。
4: 就这样，顾某一边假意维持着正常交往，一边暗中等待时机出手赃物。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终于下定决心，将盗窃来的黄金首饰出手变现。
5: 联系了我朋友，我说。我有黄金要出手，然后到了店里以后，他就是承认一下，然后全部直接给他的嘛。
7: 在被顾家栋打去炫富的时候，王亚楠就赶紧撤回了黄金的照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晒照的举动最后还是把贼给招来了。本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盗取黄金首饰之后，借助二手回收渠道迅速销赃变现。那么黄金、贵金属这类特殊物品的回收交易有着哪些严格的监管要求呢？私下收购来路不明的贵金属物品又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8: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对于像这个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啊，有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提到，除了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委托的，那么其他的个人和单位都不能够去收购这个金银。要从事金银的回收加工业务呢，也必须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取得相应的登记然后获得营业执照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经营。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即便你是有资格获得了营业许可去从事经营交易或者是这个回收业务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在进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收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核实出售人的相关身份信息。那如果说单日的这个交易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包括单日多笔。

0: 也包括一笔超过10万元以上，那么呢，他们都有义务要去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然后呢，要对他去进行这个大额交易的报告。如果说违反这些行政法规的话，我们在相应的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里面呢，都有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啊。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触碰到我们刑法的这样一个底线，明知是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话，那么它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那么甚至我们国家还有规定洗钱罪。它是为了去严厉打击一些特殊的上游犯罪，比如说像为了掩饰隐瞒这个毒品犯罪的，或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吧？还有这个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它进行这个所谓的收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洗钱罪来对它进行处理。
1: 梳理过往案例，我们发现，因为炫富被窃贼盯上的案例不止王亚楠这一起。这些案例也警示我们，财不外露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夜时分，家长手机频现不明扣款信息。
1: 在线的问他，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0: 跨省调查，警方揭开令人震惊的秘密。
2: 这个图片的着装是比较暴露的，他就引诱去充值。
0: 浏览量过亿，充值超千万，谁在围猎青春期少年？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

0: 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1: 我靠不上你。
0: 挣扎，
2: 要一次我就是广旭。
0: 约定，
2: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3: 我答应你，
4: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5: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0: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悸动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6: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庭。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之间，自有天地。忙碌的施工现场，价值百万建材却离奇失踪，多方排查，午夜工地惊现神秘人影，银色货车、金色项链，看似无关的线索，又会串联出哪些涉案人员？警方跨区追踪，精心布控，频繁作案的团伙，最终将上演怎样的亡命狂奔？项链识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现在是俩人了吧，这已经是运了一趟了，搁这边过来啊，运到这儿。
1: 屏幕上播放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一处在建工地的监控视频。深夜的工地原本应该空无一人，但画面中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四处活动的人影。
2: 22、24、25这几天都看到他进来了，
3: 只是能看到一个人影搬着一块就是类似于铝箔板的东西，这往往反反的进行搬运。
1: 民警口中的铝模板正是这处工地近期频繁失踪的重要建材。2025年5月26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文官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处在建工地丢失了大量建筑材料铝模板。
2: 当时工地经过统计，说是丢了330平左右，然后工地给我们报的价值应该是50多万，不到60万。
4: 他丢了，
5: 都是这个东西，这玩意儿，这是这个吗？
6: 这有多少
5: 呢？
7: 就是这儿有，这就这儿就弄出来了。
8: 他这玩意儿是这个一楼就这一套，标准往上倒，这个看完都往上倒上来之后就能发现哪层缺了。
2: 这个经理就跟我们说，之前这个板儿可能是一组把二组给拿走了，但是发现四个班组凑不出一组板，就所以确定了这个东西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1: 工地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些铝模板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的新型环保材料，虽然造价较高，但它们可以反复使用，而且还能提高施工效率。
2: 盖那楼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铝模板把那个墙体这部分用那个模型给圈起来，然后往里头倒那个混凝土，混凝土成型之后就是这个墙，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模板。

0: 调查监控视频后，警方很快就发现了5月22日晚上11点多在工地内四处走动的两个人影。由于夜晚光线昏暗，民警无法辨认他们的样貌和衣着。
1: 在工人下班之后，有人影在这个里面搬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搬到哪怎么搬的，这个因为监控离得比较远，还确定不了。
0: 前期调查时，警方还发现这处在建工地的安防力量较为薄弱，监控只能覆盖部分区域。民警能看到画面里可疑的人影出现，但他们的活动轨迹却无法摸清。
1: 我们也找到这个工地，建议他在这些主要的关口路口加装摄像头，就是加密这个摄像头。
0: 被盗的铝模板虽然体型不算大，但由于是纯铝打造，每一块的重量都在30公斤到50公斤之间，丢失的面积约有330平方米，数量少说也有上百块。如果单靠人工，很难将它们搬出工地。工地负责人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第一个，这个东西价值外人肯定不知道；第二个，这个东西安装在哪、放在哪，外人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这个东西非常沉，你要是拿走园区或者是拿出外面也挺费劲。
2: 因为工地啊，周围都有围挡围着，想运出铝模板的话，得通过工地的大门。他们进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车辆，有一些货车了，也有这个拉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如果门口的这个保安人员检查不详细的情况下，是有这种可能性。
0: 可警方在工人的生活区进行了调查后，却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2: 这边我们发现了三个人员在后半夜的时候从工地里边出来了，工地的这个管理人员明确这三个人确实有一些工作安排，需要后半夜到工地内进行工作呀或者巡查，排除了这三个人作案的嫌疑。
0: 让大东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仅隔了4天，工地又发生了窃案。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一次他们清点发现又有30块铝模板丢失，价值10万元左右。
2: 我们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发现呢现场工人在报告铝板丢失了以后还在继续施工，所以呢现场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一些生物检材。
0: 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再次发生窃案，民警判断内部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此时办案民警在工地新增的几处监控设备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画面。
2: 我们发现有一个摄像头的角度不对，它这个角度呢偏高，无法照到那个地面，或者是说可能是因为风大导致这个摄像头角度偏高抬头。我们通过调取这个视频回放，发现呢是有人为的情况将这个视频角度抬高。
0: 监控被破坏的时间是5月27日晚上9点53分，位置是在工地的西南侧。在办案民警看来，既然盗窃铝模板的嫌疑人刻意破坏了此处的监控设备，那就说明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他们重要的活动范围。
2: 恢复以后呢，发现这个摄像头所在的区域呢是一条路线，路线的其中一头呢是中心现场，另外一侧呢是工地的一处荒地，边上就是一处围挡。
0: 通过这一线索，案情再一次有了进展。5月27日凌晨1点时，工地南侧围挡外的一棵树突然剧烈晃动。起初民警以为是刮了阵强风，但仔细观察发现周围的其他树木并没有跟着摇晃。
2: 这历史这个天气预报查的当天不是大风天，并且呢看这个视频近处这个杂草都是静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分析肯定是有人蹬着这棵树从外边进来了。
0: 果然在树

0: 幕摇晃了一阵后，两个人影迅速翻进了工地，并走向了中心现场。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这两人又先后返回到了南侧的围挡处。民警注意到，此时他们的手里都多了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1: 搬这个东西这个形状呢，与铝模板非常相似，但是呢，看不清这个嫌疑人的那个样貌啊、体态呀。
0: 嫌疑人把疑似铝模板的物体搬运到围挡位置后，物体就从画面中消失了。经过大东警方的统计，从5月21日到30日这10天里，其中5个晚上，监控都拍到了搬运铝模板的可疑人影。
1: 这个人反反复复来了5、6次，我们认为是实在太猖狂，下决心啊，一定要把这个人啊给抓住。
0: 循着监控视频的路线，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人影出入的位置。刚一靠近，民警就看到满墙的鞋印，以及被撕坏的装饰布。
2: 能确定是鞋踩的，很清晰的足印。而且吧，经过比对，就是这几个鞋印应该好多都是同一款鞋，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民警发现，这里的围挡只有2米多高，人既容易翻进翻出，也能轻松地将铝模板转移到墙外。
2: 因为监控吧照不到这块儿，我们分析呢，它应该是从里面递出去，但外面肯定会有人接应，就因为这个东西很沉，它撇是撇不出去的，只能是递出去。
1: 底下是属于那种铁皮的那种围墙，然后能掰开一点，或者是铁皮围墙底下是土，他把那个土挖开一个洞，铝模板能从那个洞里顺出来。
0: 根据现有线索，在工地内部实施盗窃的嫌疑人至少有2名，如果还有一人在围墙外面负责望风和传递的话，那这个盗窃团伙至少由3人组成。
1: 外来的人员他如果说搬这个15、6块的铝模板啊，他必须得有交通工具，他没有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铝模板它是运不走的。那个路段周边都是这个正在建设的这个楼盘，这个视频条件不是很好。
0: 通过对周边道路的扩线排查，一辆银色的轻型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1: 我一些角度能看到车的后边应该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座椅的，那么就是车的这个除了前排两个座之外，后边应该可以装一些铝模板。
0: 更加可疑的是，面包车里的两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似乎不愿让人看清他们的样貌。民警查询了车辆的轨迹后确认，每次工地被盗时，这辆面包车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1: 我们通过这个车牌号发现，经过改装，这台微型车疑似套牌车辆，因为它使用的这个车牌号，实际的车是在另外一台白色的 SUV 身上。
0: 民警通过分析车辆轨迹发现，这辆面包车第一次出现是在5月22日的晚上，这与警方第一次发现工地被盗的时间完全一致。到了5月29日的晚上，面包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一次办案民警清晰地看到车里坐了3个人，
1: 主驾和副驾的人员有时会变动，其中呢有一个是体型稍微比较胖一点的男性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在驾驶这个嫌疑车辆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还有一个是体型偏瘦一点的那个嫌疑人，始终是戴着口罩。
0: 在研判3人的身份时，民警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形十分瘦小，而且胸前还戴着一条金色项链，似乎是一名女性。
1: 当时我们队里呢争议也是比较大，因为啥，铝模板是比较沉的，男性呢就是抬这个铝模板是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女性呢是很难抬动这个铝模板的，所以说有的人咱们队里头有的人分析呢是这个应该是个男性，虽然他瘦也是个男性，

0: 调查发现，这辆面包车每次都是从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镇出发，盗窃得手后再驾车返回红旗台镇。
1: 这台微型面包车基本上每天的下午六七点钟从红旗台出发，之后就进入被盗现场的这个工地附近，然后后半夜的三点到五点左右，这台车辆又从工地方向又开往这个红旗台钢材市场的方向。
0: 红旗台镇的钢材市场是沈阳市较大的金属品回收市场，而他们盗窃的铝模板正是高价值的金属回收品。民警推测，三名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就在这个钢材市场附近。
1: 嫌疑车辆进入钢材市场之后，有可能对这些铝模板进行交赃或者是处置，所以这个钢材市场这块是我们这个进一步需要走访、需要侦查的一个重点方向。
0: 办案民警在市场周边进行了反复搜寻，却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或者银色面包车的踪迹。
1: 红旗台钢材市场这个附近属于是郊区，旁边有一些土道啊，包括树林呢、嫌疑人驾驶这个车辆，他不走正常的这个大的这种公路，专门挑土道或者小一点的公路。
0: 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停滞时，排查视频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监控，发现这两天微型面包车只要一走过，过个三五分钟，后边就会跟着一辆半截的那个蓝色货车。
2: 货车这会儿过来了，你看这半截货车回来。
3: 啊，对，太方便了。
2: 对，车上放方条。
3: 就这车。
0: 调查还发现，货车驾驶员与面包车上那名较胖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几乎一样。
1: 蓝色货车呢，它这个后边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跟我们这个位置往红旗台方向走的时候，这个货车后边的货箱里头是装着货的，而且是用篷布盖得非常严实。
0: 虽然车斗里的货物被包裹得很严实，但民警还是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1: 这个用帆布盖的这个形状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非常连续性的这种长方形，跟铝模板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相像。
0: 调查发现，货车车主名叫张某国，在红旗台钢材市场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这辆蓝色半挂货车正是他常用的运输车辆。民警判断，这样大型的车辆在钢材市场里十分显眼，于是决定再次前往红旗台镇展开调查。
1: 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区域里边嫌疑人跟这里边的一些商家呀，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认不认识啊？我们这个也怕这个惊动了嫌疑人。
0: 在走访的同时，民警也调取了市场内各个路口的社会监控进行排查。仅用了半天时间，大东警方就在一家金属加工厂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1: 村里有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蓝色半挂在作案以后呢，是路过了这个三岔路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监控的尽头停下了。
0: 民警马不停蹄地前往该路段进行核查。让人意外的是，警方不仅在这里发现了蓝色半挂货车，还发现了他们寻找已久的那辆银色面包车。
1: 这块儿实际上挺幸运，我们进到这个路口里边呢，大概15米发现了一台嫌疑车辆。那个第二天，我们又到这个现场进行排查的时候，再次发现那个微型面包车也停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车体上有很多的这个外伤尤其是它这个车顶部的右侧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凹陷。
0: 原来盗窃团伙并没有把车停在钢材市场内部，而是藏在了附近的村子里。
1: 当时周边没有人，我们贴近进行观察，发现车里边确实存放的

0: 是铝模板。然后那个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一些作训服，已经作训帽，还有手套、口罩，包括头灯，这些作案时候使用的这个作案工具。
1: 通过小路上的社会监控，办案民警发现这三人每天都是凌晨六点左右回到钢材市场。面包车上的另外两人会结伴打车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民警调查发现，租赁这个公寓的男子名叫吴某和。
0: 我们确定嫌疑人吴和的身份之后，调取了他家属的这个相关信息，发现他的儿子名下有一台微型面包车。那个确定车牌号之后，发现这台车的特征跟作案现场出现的微型面包车的特征是一致的。
1: 调查中，警方发现吴某和的名下有一台白色轿车，监控显示他经常载着一名女子外出。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女子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色项链，款式与此前面包车上那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所戴的完全一样。民警调查得知，这名女子是吴某和的女友李某英。侦查员有些疑惑，难道他们之前对嫌疑人的性别判断出现了偏差？
0: 当时这个嫌疑人嘛，在车内是戴着口罩的，并且呢是戴着这个迷彩服的帽子的，所以说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1: 这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究竟是男是女？民警们为此调取了200多张卡口照片进行一一甄别。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终于，侦查员的目光锁定在5月26日晚上一张路口抓拍的照片上，画面中的嫌疑人没戴口罩，身上仍穿着那件高领毛衣，嘴唇颜色明显偏深，疑似涂了口红。
0: 从而我们推测，这个是由两名男性嫌疑人和一名女性嫌疑人组成这个盗窃团伙，到我们这个工地实施这个盗窃铝模板的这个犯罪行为。
1: 大东警方梳理发现，

0: 每次作案后的第二天上午，张某国就会驾驶蓝色半挂货车将盗窃来的铝模板拉走。如果不能人赃俱获的话，后续侦办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1: 两名嫌疑人是有同类前科的，那么抓捕如果是这个简单抓捕的话，一个是赃物这个不好这个收集，再一个嫌疑人对这个事实是犯罪事实是否能够主动去交代，这个我们也不确定。
0: 根据盗窃团伙多次作案的习惯，民警判断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行动。果不其然，6月8日晚上，嫌疑人的面包车又动了起来。追踪显示，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小镇附近。
1: 我们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去实地查看了一下，发现呢，在这附近呢，有很多这个住宅工地。最终呢，我们怀疑这个吴哥这伙人呢，可能会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再次实施那个盗窃。
0: 2025年6月12日晚上7点，吴某和独自驾驶银色面包车前往了中德小镇。大东警方立即组织10余名警力前往蹲守。在一处工地旁的小路上，民警发现了空无一人的面包车。一个抓捕计划也随之形成。
1: 嫌疑人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南北向的一条公路，在嫌疑人停车位置的两侧分别布置了地面警力，把他来路去路都进行封堵。
2: 一会儿等他进去把这个盗窃物品搬出来，咱们就可以动。
3: 没问题。
0: 6月13日凌晨1点左右，蹲守民警发现吴某和拿着一块铝模板从工地里钻了出来。
1: 当时我们分了4组，带了5部对讲机，这样同时通过对讲机，下达了这个抓捕的指令。这边我们，2组人加上2台车，共同对这个嫌疑人进行这个包夹。
0: 在包围圈一步步缩小时，面包车旁的吴某和察觉到了靠近的民警，立即向无人的方向逃窜。
1: 当时吴和一步就从中间的花坛跳到另一边，
4: 我们北边的警力追他，南边的警力堵他，最后给他抓了。
5: 别动，警察！快！
1: 抓到人之后，吴和自述的每天都会锻炼身体，每天都会跑个5公里，所以现场我们抓捕的时候也是全力以赴才把这个吴和按到地上。
0: 经过连夜审讯，吴某和承认了在大东区案发工地盗窃铝模板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大东警方在第二天上午将盗窃团伙的另外2名成员张某国和李某英抓获。
1: 吴代和跟李学生主要负责这个踩点，当这个铝模板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叫到张某国。
0: 办案民警判断，李某英作为女性，应该只需要在墙外负责把风和接应。可没想到的是，张某国由于体型较胖无法翻墙，反而是吴某和与李某英两人通过爬树翻墙的方式进入工地进行盗窃。
6: 真没想到，就是这么沉的东西，一趟一趟的，一次搬4个小时，就给他偷出去，很有毅力，很有毅力。
0: 民警了解到，李某英虽然是女性，但她常年在钢材市场里从事重体力劳动，不仅力量异于常人，而且身手矫健，所以她才能跟随吴某和一起翻墙盗窃。三人每次盗窃得手后，铝模板都会放在张某国的废品收购站进行处理，然后再由他向市场售卖。
6: 他本身是开收购站的，他现场就有那个压铸机，他把这个铝全压成碎块，然后作为这个原料就都卖走了。
0: 案件成功告破，大东警方在张某国的废品回收站中查获了30余块尚未压碎的铝模板，不仅为企业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更彻底清除了威胁企业正常运营的安全隐患，让辖区的营商环境更加和谐有序。
6: 我们建议他这个工地摄像头一定不留死角。第二

0: 单身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神秘的住客，孤独的骑行者，究竟要去往何处？夜钓迷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4: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3: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5: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3: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6: 它是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3: 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点播出。

0: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看似普通的农田作业却逼停列车。
2: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的是线还是撞的是杆子？
3: 没撞的东西，
2: 没撞东西就失控啊！这无辜掉下去了。
1: 无心之举背后隐藏哪些违法隐患？
4: 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5: 再飞回来一次。
1: 百元集采药，药店却标价近4000元。
6: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7: 这个药都是特药。
8: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9: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
1: 抽屉里藏着调价单，药店为何敢说不知情？
10: 那个南京这两天请那个马来酸阿尔法曲博帕是降了价了吗？
11: 是降基药了吧？
10: 是呢，好了，我给你打了个库存证明，但是具体是降没降没通知，后来是吧？
1: 深夜时分，银行卡里的存款被盗刷，
12: 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
1: 屏幕忽明忽暗，无法操控，手机如何变身成了骗子的提款机？
1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无人机在铁路沿线违规飞行，很可能造成途经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日前，公安部公布了多起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
14: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路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
15: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11: 他们当时也说的。
15: 说的什么？
11: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说禁止飞行。
14: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2: 今天的事，
16: 今天
2: 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17: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2: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掉的？
18: 飞到那个3点楼旁边的那些失控。
2: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3: 没撞的东西。
2: 没撞东西就失控啊。
17: 没撞，
2: 就无辜掉下去了。
14: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

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二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0: 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0:30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1: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2: 再飞回来一次，
1: 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2: 对，这人被我调了自动航线。
1: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2: 自动航线不用我做吗？
0: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的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3: 从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中，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4: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0: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5: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0: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6: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0: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2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
7: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0: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8: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3: 为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中央空管办近日会同多部门在上海市淄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行扫码飞管理模式，打通公众参与低空活动的最后一公里。
9: 接下来您将看到深夜时分银行卡里的存款被盗刷，
10: 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
9: 屏幕忽明忽暗无法操控，手机如何变身成了骗子的提款机？
3: 2026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其中有一种在全国大都市药店及线上平台仅售100元左右的集采药品，

0: 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药店里卖出了3960元，同规格药品价差近40倍，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前不久，呼和浩特市的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金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
2: 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1: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了购买此药的金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3: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4: 对，这个药都是特药。
1: 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执行新医保价。
5: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6: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5: 比如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6: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1: 记者随即走访了周边多家药店。
7: 阿伐曲铂帕
5: 咱们有是吧？
7: 有的。
5: 这个药多少钱？
7: 269块。我这种特药几乎哪有价钱药呀。
8: 马来酸有的。
5: 多少钱？
8: 89.99块。
1: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金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
9: 那个南京正大天晴那个马来酸阿伐曲铂帕是降了价了吗？
10: 是降几药了吧？
9: 是呢，好了，我给你打了个库存证明，但是具体是降没降没通知，后来是。
1: 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3: 还真是89.99块。
10: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吧，有日期你知道。
3: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10: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1: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也就是晴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在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11: 哦，请安心，这个刚查一下，这个店里边现货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3: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11: 2000。
12: 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对吧？
5: 对，
13: 没有了，
5: 现货没有了。这个药大概多少钱啊？
10: 1000多嘞，这个。
1: 药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选择将库存药高价卖出。那么高达10倍的差价，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拨通了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和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4: 这个药品它没有统一定价，那您看它出售前有没有相关的明码标价，或者有没有告知价格？
5: 就是说它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是吗？
14: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它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5: 同样一个药，就是在两家不一样的药店，就是差价非常大。
15: 差了多少？
5: 一个3960，一个89块钱。
15: 差这么多？
5: 对。
15: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

0: 隶属于市场小姐家，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1: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0: 嗯，这种都没有。
2: 事发后，呼和浩特市医保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迅速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联合调查。目前市医保部门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处理。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自治区医保局已全面部署彻查集采价格落地执行情况，对执行政策不到位的定点药店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理，确保全部整改到位。
3: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2: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速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让同一集采药品在医院、药店、电商的价格透明化。
3: 明显的极高或者是差距很大，物价部门可以管，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种药店的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管控。要打破药价信息的壁垒，让患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各地应当全面推行医保定点药店药品公开比价制度，开发比价的小程序，实时公示线上线下药店的价格，方便患者货比三家，同时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患者了解集采药品价格的标准，避免被天价药所误导。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结果家长的手机却被盗刷了好几万元。来看北京梁女士的遭遇。
2: 今年4月的一天晚上，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6: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2: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奇怪，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6: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2: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6: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2: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7: 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2: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7: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2: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上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犯罪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7: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2: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调查这伙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8: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2: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

0: 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犯罪嫌疑人。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1: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想通过办理各类会员卡节省开支，而这种消费心理却被有心之人利用。近日，江苏南京的陈先生就因网购超市会员体验卡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 近日，江苏南京市民陈先生在浏览二手交易平台时，见到有卖家出售某大型超市的官方会员体验卡。因为他只是偶尔去这家超市消费，按原价办理会员卡不划算，加之体验卡售价十分优惠，陈先生随即向卖家咨询了购买事宜。
3: 我准备买次卡的，他发给我个二维码让我添加他的企业微信。
4: 对方先是提供了订单截图、核验交易信息，随后又详问了很详细的信息，包括会员卡的使用人数、日常消费的具体门店等，一套看似规范的核验流程下来，让陈先生渐渐放下了戒心。
2: 随后对方发来一个开卡流程，谎称需提供陈先生所用品牌手机 ID 及密码才能完成会员兑换，声称全程仅需5分钟。
4: 陈先生按照要求发送了账号和密码后，对方发来了一张写着正在赠送会员礼券，需要完成购物绑定验证的截图。为了完成绑定，陈先生就将验证码复制发给了对方。随即陈先生很快收到了5条扣费通知。
3: 微信绑定的银行卡，然后微信扣了4笔，然后微信结网支付宝还没来得及，支付宝也扣了1笔，我立马结网，不结网他能一直扣。
2: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正规平台办理会员开通卡券绝不会索要手机设备密码，切勿向他人提供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如遇到诱导提供敏感信息、催促发送验证码的情况，请立即终止沟通并拨打110报警求助。
1: 夏天来到，不少人会到户外水域游泳戏水解暑，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多变，下水后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来看消防员的专业测试。
0: 广东省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5: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
6: 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7: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0: 除了游泳戏水，参加桨板、皮划艇等新型水上运动也要做足安全准备。
8: 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水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合适。安全装备我们一般称为就是救生衣。
9: 水上运动中如果发生落水，最重要的是先保持冷静，不要马上慌张挣扎，也不要盲目往岸边游，要先借助救生衣啊、白艇还有船艇或者是身边的漂浮，让自己稳定浮在水面上，调整呼吸，保持这个体力。如果还能看到自己的装备，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抓住它。如果距离较远呢，不要急着追赶，要及时呼救啊，等待教练或救援人员来处置。
1: 今年2月，浙江湖州一处位置偏僻的集装箱临时住房内，价值数十万的黄金首饰被盗，现场看似毫无破绽，实则暗藏玄机。
0: 案发现场位于湖州市南浔区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的集装箱临时住房内，报案人王亚楠存放在这里的300多克黄金首饰全部被盗，涉案价值高达30余万元。
10: 检查有个小东西在下面地上，旁边一个那边坐的那个地方嘛，困难的地方。
0: 价值不菲的黄金首饰却被随意放置在简陋的临时住所内，这种不合常理的保管方式让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案件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11: 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
0: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既然黄金确有其物，那么窃贼又是如何隐身作案的呢？技术民警在门锁处终于发现。

0: 现了一处极易被忽略的破绽，集装箱门锁的铆钉新旧不一，地面上还散落着多颗崭新的铆钉。
1: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底座，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这个嫌疑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新的。铆钉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
0: 不同于普通窃贼得手后的仓皇逃窜，嫌疑人作案后竟然特意修复门锁还原现场，刻意拖延事发时间。警方由此判定，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熟悉环境、了解报案人作息的熟人蓄谋所为。
2: 这起看似缜密的隐身盗窃案背后，到底是谁暗藏歹念，潜伏在报案人身边呢？6月4号晚8点25分，锁定一线栏目，为您逐层拆解伪装，揭晓案件全部真相。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5: 对，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1:1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数，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公安部6月3日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非法转移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
7: 6月3号至4号，第27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在广西南宁举行。会议指出，强化检察监督既要在实践中求实，也要在理论上求真。会议聚焦检察机关各项职能与法律监督之间的关系，对强化检察监督工作进行全面系统部署。
5: 接下来进入今日肃览。
7: 近日，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多警种走进车站，登乘列车，深入辖区校园，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以警营开放日、沉浸式体验、互动式教学、趣味化科普等形式，讲授法律法规和综合性安全宣传

每当我去到相公家园的时候，那些孩子们一样的热情，从来没有一天不热情过。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其实是很刻板的，都是觉得他们需要帮助的。我想让大家看到他们自己身上本身有很多发光的地方。

0: 挺好。
1: 这个雨水是这个颜色，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画画呀？
1: 喜欢画画。
2: 我觉得我生下来就是要画画的，我觉得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那我学这门技能肯定是要派上用场的。后来我接触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想我的宿命就到来了。
3: 2014年3月，金磊磊在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上了第一堂公益课。从那时开始，金磊磊几乎每周都去中心给孩子们上一节绘画课，十几年来累计服务超20000人次。前前后后陪伴了中心1000多名孩子的成长。
2: 我第一天去我是有一点震惊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上课就会乱跑，开始尖叫，所有的孩子当中有一半的孩子是重症。
0: 林姐快去坐上，你要干嘛？瑶瑶。
2: 还有孩子癫痫发作了就倒地啊，然后就口吐白沫那种。但是他们很可爱，每个人都笑嘻嘻的，
0: 他们的心灵永远都是小朋友那样7、8岁的那种感觉。
3: 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成立于2011年，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从医学的角度，他们被定义为重度脑瘫、唐氏综合征和孤独症，他们的年龄从3岁到60岁不等，但都渴望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
0: 画一条直直的线在这儿，
2: 把那节课很艰难地上完了，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不会握笔呀，是不是就连过去了？我们先练点线面都画了好几个月啊，手指的精细动作才有了。
0: 这样会不会？来你试试看。
2: 来你把手握住，我教你画行不行？我教你画。我告诉你，这个是一门独传的技艺，一般人还学不会。
0: 真棒。
4: 好要得。
0: 在这边，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自己要跟孩子们成为朋友，要让他们接纳我，然后他们才会听我的。如果他们不听我的，他们是不会画画的，
0: 可以吗？
5: 可以。
0: 来嘛，快点儿，露露，来，别怕。没有画完的同学要接着画。
3: 和心智障碍的人群打交道需要耐心和爱心，而想要教给他们画画的技能，对金磊磊更是极大的考验。
2: 从搞定人开始吧，然后再搞定事情。
0: 来，咱们把头抬一抬，哎，不要伤到眼睛了哈。
6: 金老师，
0: 哎，来了，狐狸娃儿。
3: 在学员眼中，金老师无所不能，大事小情都要求助于他。
0: 能不能画大一点？
7: 画不大。
0: 画的大，你看。
3: 于是，有求必应的金老师一直在满场飞奔。
0: 哎，来了，小马和小伟。
8: 金老师，我要喝水上厕所。
0: 好嘞，去吧去吧，赶紧去。哎，来了来了，宝贝儿。
2: 他们叫我肯定是需要我嘛，我在被人需要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那个心境障碍特别严重的时候，

0: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这个小熊是孩子们在过教师节的时候送给我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1: 金蕾蕾知道她的这份善意对这些孩子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她也曾是善意的受益者，从中汲取过无尽的力量。和这群孩子类似的是，多年来金蕾蕾一直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也曾因为腿部问题遭遇过另类的眼光。
0: 我一两岁的时候得了脓血症，我们那个小镇上医疗真的是很落后，他们没有办法判断，所以就导致这个腿就残疾了，一掰一掰的膝外翻那种状态，没有办法正常走。那天我们刚好上到历史课，岳飞大战拐子马，然后他们就开始喊我这个绰号，然后就一直让我很难受。
1: 婚后的金蕾蕾在丈夫的陪同下完成了手术，恢复了正常行走。虽然遭遇了很多生活的磨难，但金蕾蕾得到了家人朋友的支持鼓励，她也渴望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做公益讲课的这几年里，金蕾蕾被查出好几种慢性病，不得不大量服用激素类药物，这也让她身材走形，忽胖忽瘦。
0: 尤其是在我以前觉得自己长得还可以的时候，被疾病折磨成嫦娥变成的猪八戒那种状态，医生给我的医嘱就是三个月不要照镜子。同学们好，
2: 早上好。
1: 在他看来，公益课是他跟这些学员的双向奔赴与互相治愈。
2: 大家好了吗？
0: 每当我去到相公家园的时候，那些孩子们一样的热情，从来没有一天不热情过。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有人需要你，这个社会是有人需要你的，你不是废物，你有用，你要爱这个世界。
2: 好棒，我喜欢你这个方案，我就依你好不好？
0: 我可能是那种也有点执拗的人哈，就是想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成，从138斤慢慢的瘦到现在100斤。前段时间我瘦回来了，然后他就拉着我说：“丁老师，你好漂亮啊，你瘦了什么？”洋洋他是一个就是心地特别善良、特别好的孩子，就是长期的看观察一个人，然后他不说，他自己能判断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情商真的很高哦，真的。
3: 对啊，海内观众应该
0: 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1: 金蕾蕾在善公家园上公益课的十几年间迎来送往，期间有新来的孩子笨拙地从握笔开始学起，也有一直追随她的孩子画技日益精进。其实这里的部分孩子已经成年，但在金蕾蕾心里，他们再怎么长大也都是纯粹的小孩子。这些学员的潜力让金蕾蕾更有激情。
0: 我的改变太大了，简直。他们一开始是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能坐得很久，只能快速画完，就是走个过场那种。然后渐渐到现在，真的是可以画1个小时、2个小时都可以了，都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儿画，并且很享受这个过程。时间越来越久以后，就发现这个画，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是有点好看了，是可以做点东西出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根本想不到他们下一笔要画什么。这个是他画的仙人掌，柴柴非常厉害，他是一个强迫症，他也是自闭症，然后他非要把那个画涂得来跟印刷的一样，他才罢休。一张画一定要有气眼，要有呼吸的地方，就要问他说：“柴柴，这个画不画？”然后他要反复的说：“这个不画，金老师。”然后好，那我就安心了。今天一定要答应金老师，背景涂不涂色？
4: 背景不涂色。
0: 好嘞。咱们中间这个是留白吗？
4: 中间这个也要涂起，我没画完，然后追涂完就吃饭，吃完饭然后再接着涂。
0: 好嘞，好嘞，真好看。你看，我们都围着他都不想走。你觉得他画怎么样，妹妹？
5: 可以，
0: 还可以啊。
5: 可以，
0: 特别好。他配色特别大胆。

0: 呀？哎呦，谢谢瑶瑶。
1: 我画的是这件事。
0: 真的很细致，而且整个色调是棕色的嘛。你看他的衣服的细节观察得很仔细哦，就是我身上有这个一坨一坨的这个小动物，然后他就化身了这种白色的地方。
2: 最近几年，金磊磊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为这些残障人士进行职业重建。
0: 你好，谢谢。
3: 一元。
0: 还有一些爸爸妈妈把孩子关在家里面，就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越不出去接触，他生存能力就越差。我希望他们及早的去干预他们，及早的放他们出去。
2: 第一步就是给他们举办公益画展。这些画作成为了这些孩子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0: 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其实是很刻板的，都是觉得他们需要帮助的。我想让大家看到他们自己身上本身有很多发光的地方。我们自己正常的可能都画不了那么去，这些孩子怎么能画这么好，都觉得不可思议。
4: 因为他的笔触有点像梵高的笔触，但他的脸其实很像毕加索，然后这两个大师融合在一起，居然就是瑶瑶，啊，真的太牛了！我觉得孩子们才是我学习的对象。
0: 你慢慢画，不着急，你这画的细节太多了，太漂亮了，简直。你觉不觉得很像那个非洲的，有点图腾的感觉？瑶瑶，你看，他就画特别好看了，就找到自己的一种绘画语言嘛，在我们看来。
5: 金老师比较喜欢把瑶瑶叫成一个画家，因为他的画呢不会按照金老师的画一模一样的走，他的画呢就会带有不同的色彩。你看这瑶瑶中秋节的一个自己想象的七彩莲，这是前年的一幅作品。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绘画家，然后至少是两到三个了，现在已经是累积到。你看
2: 这些年，善工家园的工作人员也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提供了各种支持，让他们参与了许多活动，让这些特殊孩子被更多的人看见，让他们的才华改变公众的刻板印象，让他们的家长对生活更有信心。这就是金磊磊努力的方向。
0: 自闭症日的时候，他们是要带孩子们现场画，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心态哈，是怀疑我们孩子的能力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带着他们现场画，但是他们就非常的吃惊，就说这些孩子真的能画得这么的好。他们就冲上来说他们要买这个的画，要买那个的画，就大家都在争那个柴柴的画。
6: 所有的空隙都涂起颜色，雨水要涂起颜色。
0: 好，然后柴柴的爸爸就在那儿都哭了，你知道吗？都，然后他把那个柴柴揽到自己的怀里，就说这是我儿子画的，我是他爸，就是这样。就这个事情我特别记忆犹新。他爸爸是特别特别为他骄傲的。
5: 社会融合的机会，我们老师都愿意带着孩子或者邀请家长一起去参与到这里面，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这群孩子，从而能够去理解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得到包容和接纳。
0: 那我拍一下啊。好嘞，小马你开心点。
7: 太棒了，大果今天漂亮漂亮。
0: 除了展览开幕的那一天大家会积极的来拍来卖来买，其实后面的时间可能大家都只是来看一看就算了。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画变现，要帮助到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只有走文创。他们画的特别的可爱，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文创图案印到 T 恤上，是非常好，有竖有横的对比，就很特别。看这个呢，是一个鳄鱼的造型，下面是它的宠物，这不是它的崽崽。这些小朋友在我们的训练下面，还有就是艺术的疗愈下，画得越来越好了。短短的头发，大耳朵，然后他当时的眼神没有看他是有一点羞怯的，看着地上啊，这个每一个细节真的是画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们这种就是像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成果的，就

0: 该多多的在网上，把孩子们的美好，他们的能力，就是展现给大家看。他们真的是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更有力量。他们
1: 绘画课直播，公益音乐会直播。现在的金磊磊可以将自己的善意用直播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
0: 不可缺少的，
2: 首先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做，第二个就是我自己的创作要做，还有我儿子还在读小学，所以精力是很有限的。
1: 金磊磊的儿子乐乐是个宝藏少年，他会在日常的生活中给金磊磊带来感动和惊喜，也会陪着妈妈参与公益活动。
2: 这个儿子跟妈妈在一起能不能够配合得非常的好，
0: 搞得定哈，厉害厉害，
2: 好嘞。然后他就是去帮我辅佐那些哥哥姐姐们画画。
0: 谁帮你画的呀？这么漂亮，弟弟呀，

0: 手机说，然后说既然是这个是你的了，好开心啊！
1: 同学们，今天是走啦，拜拜拜拜，
2: 金老师拜拜，
3: 小老板再见，
2: 金老师拜拜。
4: 做公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场需要耐心和坚持的马拉松。金磊磊希望人们会慢慢接纳并爱护这些折翼的天使，还有更多的人加入这场爱的传递。
1: 短期的支教真的是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更大，我比较反感那种打着爱的名义，然后拿着一堆好东西，然后就上了很多很漂亮的课啊，去过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就跟孩子刚刚建立起来深厚的感情，然后就拜拜就走了，然后留下孩子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种好不负责任哦。我就觉得如果说我打算要教他们画画，那我肯定是要教到死的呀，就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5: 请问金老师看看我画的可以吗？
6: 金老师觉得你画得很好，很可以。
5: 画得很好，画得可以。
6: 可以，嗯。

0: 情，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进去我吓着了，他们让我签字，我说我能签吗？
2: 一年加上路费将近3万嘛，
3: 家里一年收入才2万多块钱，
4: 这是没办法呀，咱们要用钱。
2: 国家没这么报销的，是真值了。
5: 值了，高兴了，我就高兴。
4: 我们生活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好，这国家的政策也好，不是吗？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内，300多克黄金不翼而飞，门窗完好，无迹可寻，窃贼如何隐身入室？一枚残缺指纹，一段炫耀式聊天记录，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指向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熟人。300多克黄金不见了，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1: 走到。
0: 一条偏僻的村级公路旁，一间有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里，报案人王亚楠心急如焚，他的300多克黄金首饰不见了。
11: 我在那里坐在那个桌子旁边，在那里放面膜的时候，我就摸一下那个黄金的拨还在那里，我就摸一下，那里面空掉了。
0: 王亚楠告诉民警，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黄金首饰之前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塞在自己的一个手提包中，而手提包就放在桌子旁的地上。
11: 底下有个小桌子的下面地方，旁边有一个那个坐的那个地方嘛，就放在那地上。
12: 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11: 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嘛，也不知道。

0: 对啊，
1: 请问我这个东西能换合作是不可能。
2: 价值数十万的黄金首饰就这么如此随意存放，出警的民警心里产生了疑问。
3: 照当时的金价，像一个有30多万首饰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居住环境啊，肯定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好，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住在一个集装箱内。
4: 这个集装箱内，在我们认知中一般不会放这么多价值的黄金啊，一般性的家庭呢，都会把黄金放在保险箱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报案人王亚楠居住的场所。这是一间简易的集装箱房屋，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内呢也没有被大面积翻动，这里真的发生了黄金盗窃案吗？如果那300多克黄金首饰真的被盗了，那窃贼又是如何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2: 案发地点位于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位置偏僻。300多克黄金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的被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4: 我们怀疑啊，他有没有这么多黄金在手里，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黄金啊，那到底是否是被盗走的。
2: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
1: 首饰就是一些我小孩的，我爸爸、我父母的，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手镯项链、小指甲项链啦、就是还有什么吊坠、手镯、戒指、项链，就这些。我是特意去金店里面称一下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从老家带过来以后，准备是去卖掉的，就是投资的嘛。
2: 从黄金首饰的来源、具体克重到每件饰品的款式，王亚楠都描述得十分清晰。
0: 没有办法说明实在的。
1: 对的，因为我看照片有记录的。
2: 王亚楠说，他最后一次查看黄金首饰是在2026年1月8日，直到2月10日，他才发现失窃并报警。这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间隔，警方一时无法锁定案发时间。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勘查民警突然发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反常细节：集装箱门上固定挂锁插销底座的铆钉新旧明显不一。此外，门外地面还散落着7、8颗崭新的铆钉，显然这扇门近期被人动过手脚。
6: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这个底座的这个旧的铆钉、铆钉帽，然后的话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然后这个嫌疑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了。之后的话，在偷得这个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就是达到这个复原现场，然后使这个失主不能轻易发现被偷的这么一个情况。
2: 作案后不仅不逃离，反而细心复原现场，掩盖痕迹。警方判断，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对现场极为熟悉的熟人作案。
6: 你除非跟这个受害人你有一点熟悉啊，知道他的生活规律啊，你才会能够放心大胆的你重新用工具去把这个插销座再一次固定，使这个受害人延缓这个发现这个被偷的这么一个事实。
2: 与此同时，民警在现场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线索。
6: 我们在这个门口地面上提取了这个胶带之后，拿回实验室进行处理以后，获取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我们对现场提取的这个残缺指纹进行一个检验，排除了这个失主遗留的可能，分析可能是嫌疑人遗留的。
2: 警方分析，能够精准作案的人必然事先知道王亚楠有黄金首饰。

0: 并且熟悉他的居住位置。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王亚楠终于回忆起一个被他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一个重点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1: 他在一月八号的时候曾经就是说为了炫耀这个黄金，向朋友顾家东提供了这么一个黄金首饰的这么一个照片。
2: 我们在视频聊天，把保险柜打开给我看，然后说里面有劳力士的手表，然后还有黄金，我这个黄金是他爷爷传下来的，这样的，我说我这里也有黄金，然后我就开了个照，一月八号我就开了个照发给他。
3: 对方当时是看到的，对方看到了还给他回复了说你在炫富啊，然后当时这个报案人就马上把信息撤回了，而且这个话题呢，双方也没有再继续聊下去。
0: 顾家栋，湖州本地人，平日里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与报案人王亚楠因打牌相识，私下多有交集。循着这条关键线索，警方立即对顾家栋展开了秘密调查。
1: 然后呢，去查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负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贷款，以及这种比较紧迫的还款压力。
4: 也是重点的，这个时间段排查了一下，那么发现呢，这个顾家栋呢，的确是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0: 核心线索顾家栋被排除，案件一时陷入僵局。知晓黄金秘密的人，难道除了顾家栋之外还有第三人？可王亚楠十分确定这件事他只告诉过顾家栋一人。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顾家栋的密切交往人员。很快，与他同村且交往频繁的好友顾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一个呢，他是有盗窃的前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呢其实对这名嫌疑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济情况我们也是先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分析。
3: 首先呢，就是他在地板厂工作过，那么有使用这些铆钉枪、手钻枪这些经验的。第二个呢，顾某啊，他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堪忧，他在网络小额贷款记录有200多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审核不通过，证明他的经济状况跟征信啊情况是比较差的。
0: 有盗窃前科，经济状况窘迫，还熟悉相关工具的使用，顾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就在警方深入核查顾某的社会关系时，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浮出水面。
3: 顾某跟报案人大概在一年前也是通过这种牌局啊，双方是加了好友，那么之后也存在一起打牌吃饭等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的。
0: 两人相识已久，且日常往来频繁，这意味着顾某完全有机会摸清报案人王亚楠的居住地点、作息规律，再加上他自身具备的作案条件，种种迹象叠加，与警方此前判定的熟人精准作案特征高度契合。专案组随即调取案发地周边所有监控设备近一个月的视频素材，展开细致核查。
5: 我们呢也是主要依托现代警务中的智慧警务科技警务，我们是将这名嫌疑对象呢进行了一个时空轨迹的一个复盘。
6: 那我们发现在1月29号晚上，受害人车辆是1:08进入嫌疑人的车辆呢是在过了10分钟之后1:18左右进入，那么过了18分钟也就是1:37左右呢，他从这个路口呢驶离。
0: 进一步梳理监控线索，民警发现，在2026年1月29日的上午和晚上，顾某又曾经两次驾车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道路卡口，随后朝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方向驶去。
3: 当时他这个驾驶汽车，车内的话他佩戴口罩，不符合这个常理，半夜就是戴口罩。另外的话平时不戴然后你刚好这段时间再戴，可能是为了掩盖这个作案时这个面部信息的这个被抓拍。
6: 那么我们判断推测第一次晚上呢，他是到受害人家里附近呢进行一个踩点确定受害人的住所。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呢，他到现场呢应该是寻找作案的时机。

虽然顾某形迹可疑，并且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警方还不足以认定他就是犯。

0: 结合嫌疑人顾某的经济状况与案件特征，警方迅速确定侦查方向，核查资金流水，寻找涉案痕迹。
1: 盗窃作案的动机就是缺钱，缺钱才会去盗窃。
2: 如果是顾某是案犯，那么他肯定是不是第一时间想把这个黄金拿过来之后据为己有，他是着急变现的。
3: 由此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金状况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我们把他这个名下的账号相关的流水也把它调出来，进行一个查看。
0: 调查中，民警发现，2026年2月7日，顾某的社交账号突然进账40000多元，银行账户也进账60000元。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妻子的账户也收到了一笔40000元的转账。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经济拮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有14万多元的意外收入？这一反常情况让民警更加笃定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当时我们对他转账的那个栏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反查出来呢，是在我们湖州市区啊一家二手回收店的老板转给他的。
0: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回收店的视频监控，一个关键画面出现。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携带2袋物品进店，尽管监控画质有限，但结合物品的外形形态特征，民警怀疑顾某携带的应该是黄金首饰。
4: 这个时候老板拿了这个打火机啊，有一个燃烧点燃这个黄色物品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怀疑呢，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火烧的方式来验证。
0: 通过监控画面，警方初步研判，这2袋黄金饰品市场估值至少在30万元。可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顾某实际到账仅有14万多元，剩余钱款去了哪里呢？
4: 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嫌疑人顾某呢有一张被抓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发现他拎着一袋黑色的物品，那么这个黑色的袋子呢，棱角分明啊，我们怀疑这个黑色袋子当中呢，很有可能装着的就是现金。通过回溯嫌疑人的轨迹，我们发现，2月9号下午1点46分呢，他拎着这一袋黑色的物品是从他原来二手物品的回收店里面出来的。
0: 为了查清两人的资金往来，民警立即调取了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经查，2026年2月9日，张凯峰从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当面交付给嫌疑人顾某，再加上分别向顾某及其妻子转账的14万多元，两笔钱款总额达34万多元，与报案人王亚南被盗黄金首饰的市场总价值高度吻合。然而此时警方仍不敢轻易定论，
1: 因为当时这个黄金的样式是我们是无法看见的，就不能确定他出售的黄金就是我们报案人的黄金。
0: 为了进一步核实交易细节，民警对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进行了询问。张凯峰表示，他和顾某相识多年，平时经常一起聚餐，往来频繁，
5: 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喝酒的。那我讲私交感情其实我感觉是比认识了20-30年的朋友关系都要好。
0: 也正因是关系要好的熟人，张凯峰在回收黄金时并未对顾某进行实名登记与系统上传。
5: 一个陌生访客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全部写好，身份证放这边拍照拍好上传到蓝网，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的，就是最好我们登记。但是作为一个熟人来讲呢，我知道他家庭住址有他身份证，有他电话号码，也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回收的流程了。
0: 张凯峰告诉民警，2026年2月7日晚，顾某主动联系他，称有黄金要出手，并以自己无法大额取现为由，要求部分现金，部分转账。
5: 就是说先让我鉴定一下真假，让我看一下，然后到后面让我帮忙出。

0: 他自己的卡他说取不了那么多现金的，那我的卡是可以取的，说让我帮忙取一下，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就是可以给银行就是可以取大额的那个现金的。我们在银行都有备案登记的，就是比如营业执照付款方式的话，一个是现金有20万，然后是其他的10几万都是打卡跟支付宝这种。
1: 在回收黄金首饰后为赚取差价，张凯峰很快将这批黄金首饰转卖给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金店。为了确认这批黄金首饰是否为失窃赃物，民警立即调取了该店铺的监控视频。这一次监控画面清晰了很多，黄金首饰的具体款式清晰可见。
2: 那么我们叫了我们的报案人过来辨认，那么我们报案人经过辨认发现这一批黄金啊就是他被盗的那一批黄金。
3: 来，上来，
1: 报案。证据确凿，专案组当即决定对顾某实施抓捕。
3: 南京公安分局，
4: 南京的，
3: 林大爷，这自行车到了，
4: 是吧？
3: 不错呢，他行驶出来。
4: 行吧。一个小时。
3: 几个来？
4: 四车。
3: 四车闷了。
4: 啊？
3: 闷了。
4: 那
3: 不是什么行驶了，五等新闻了。
4: 1、2、3、4、5、6、7、8，8点。
2: 在这车内呢，搜到了作案时使用的铆钉枪、钻头，然后以及起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以及现金。
3: 还有吗？
5: 没了。
3: 左边。
6: 我们立即对他提取了生物信息。然后我们将现场的提取的残缺指纹与它进行比对，确定残缺的半枚指纹就是顾某所留。
1: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顾某供述，他与王亚楠是在打牌时相识的。一次闲聊中，他从顾家栋口中得知，王亚楠家中存放有大量黄金首饰，因为手头拮据，他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案发当晚，他先是与王亚楠等人一同打牌，然后中途借故离开，独自前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实施盗窃。
0: 然后我就走到门口，他们是一个用插销插牢的，他们锁里面不是有个孔吗？孔是用那个胶带缠着，缠在外面的。然后我一拉，然后这个插销不是就是掉了。
1: 进入集装箱后，顾某目标明确，没有进行多余翻动，而是直接找到了王亚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0: 不知道床还是干嘛，反正就边上嘛，有一个他经常背的包。然后我看到了，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翻开那个包了嘛，看了一下嘛，看看里面有黄金吗？
1: 得手后，顾某担心王亚楠很快发现黄金首饰被盗，便特意买来铆钉和工具，用铆钉枪将被损坏的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好，刻意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0: 当时的时候可能被我扯淡了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锁一直是挂在那边，然后我就去买那个蓝铆钉嘛，后来也就弄了一共4个钉子还是几个钉子，弄出了3个吧，弄出了2个，还有一个本身就在的。我想想看，都掉了嘛，万一他如果回来发现能进去了嘛，我想想看，把它弄好嘛，然后那个胶带呢，缠上去也没用。
1: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确认王亚楠是否已经察觉黄金首饰被盗，顾某继续维持着和王亚楠的正常交往，偶尔约着一起打牌吃饭，
0: 也跟平常一样，就是那么几句话，问他或者在哪里啊，打牌啊，或者是在哪里吃饭啊。
7: 然后我不回去就要会一提不停的打听我身边的人，今天也没看到他，他在干嘛了什么的，就是比较关注我啊。抓进去的前一天还跟我一起吃饭呢。
1: 就这样，顾某一边假意维持着正常交往，一边暗中等待时机出手赃物。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终于下定决心，将盗窃来的黄金首饰出手变现。
0: 联系了我朋友，我说我有黄金要出手，然后到了店里以后，他就是承认一下，然后全部直接给他的嘛。
8: 在被顾家栋打去炫富的时候，王亚楠就赶紧撤回了黄金的照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晒照的举动，最后还是把贼给招来。

0: 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盗取黄金首饰之后，借助二手回收渠道迅速销赃变现。那么，黄金、贵金属这类特殊物品的回收交易有着哪些严格的监管要求呢？私下收购来路不明的贵金属物品又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对于像这个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啊，有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提到，除了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委托的啊，那么其他的个人和单位都不能够去收购这个金银。要从事金银的回收加工业务呢，也必须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取得相应的登记啊，然后获得营业执照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经营。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即便你是有资格获得了营业许可去从事经营交易或者是这个回收业务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在进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收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核实出售人的相关身份信息。那如果说单日的这个交易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啊，包括单日多笔，也包括一笔超过10万元以上，那么呢，他们都有义务要去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然后呢，要对他去进行这个大额交易的报告。如果说违反这些行政法规的话，我们在相应的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里面呢，都有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啊。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触碰到我们刑法的这样一个底线。明知是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话，那么它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那么甚至我们国家还有规定洗钱罪啊，它是为了去严厉打击一些特殊的上游犯罪，比如说像为了掩饰隐瞒这个毒品犯罪的，或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吧？还有这个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他进行这个所谓的收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洗钱罪来对他进行处理。
0: 梳理过往案例，我们发现因为炫富被窃贼盯上的案例不止王亚楠这一起，这些案例也警示我们，财不外露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夜时分，家长手机频现不明扣款信息。
1: 在家里问他，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0: 跨省调查，警方揭开令人震惊的秘密。
2: 这个图片的着装是比较暴露的，他就引诱去充值。
0: 浏览量过亿，充值超千万，谁在围猎青春期少年？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又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1: 他想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依住，本周六21点播出。
3: 他惨死家中，家人却无人报案。
4: 他就说：“哎，只有救活人，不救死人了噻。”
3: 他忤逆弑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怨？
5: 让我来做这些巴结不到的事。
3: 残缺的亲情，畸形的家庭，遗憾谁能弥补？伤痛该如何抚平？本周日晚21点，父子情仇，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6: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7: 我靠不上你。
6: 挣扎，
8: 要一次我就是黄杏。
6: 约定，
8: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9: 我答应你。
10: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1: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6: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
12: 剧懂人心，
6: 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3: 为什么有些厨房纸不适合接触食物？因为吸水吸油能力强，厨房纸常被当成处理食材的小工具。但并不是所有厨房纸都适合直接接触食物。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包装上标有 GB4806.8、2022或2016字样，就说明它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可以用来包装或擦拭食物。如果只有厨房纸标准 GBT26174，那它更适合做清洁用途，不建议用来包裹食物。有些商家不会在执行标准里单独把编号列出来，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查看商品介绍页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认证证书。如果既没有食品接触标准，也没有检测报告，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包食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啊，袁司令，你好啊！啊，是我是我。哎呀，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啊，来向您汇报啊，西县这边，金老板和他弟弟，啊，一向都是安排的很小心的。据说呀，据说东县这边也联络上了。
1: 对，
0: 是啊。哎呀，扩大市场了。
1: 是，
0: 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好嘞。哎，哎，五妹，哟，这是有喜事儿啊！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个小子他应该姓欧。啊！哎，这么难啃的骨头，咱们啃下来，跟我说说呗。
2: 他是硬骨头，他老子软啊！你记得我管你要的100万吧？
0: 对，他老子爱赌是吧？
2: 那倒不是，他老子在做工程。去去，我就让东昌、东平做出去。
0: 你说这个家，啊，没你我怎么活呀？嗯，

0: 老二哥，环境是简陋了一些啊。能华哥，您缺什么少什么的，尽管跟我说就行。这哪是简陋啊，这个太破了。一下回到解放前了，还不如咱在三不管的时候。
1: 没有，
0: 王林，你们俩回头把这些都清洗一下啊。
2: 好嘞，哥。
0: 今天先不着急干活啊，晚上华哥，我带三位好好热闹热闹。

0: 红梅，咱们该走了。
1: 娶个好媳妇儿，给咱家生仨娃。

0: 院子里的老鼠，这家，这家，这是我们的根呐，我们的根。
1: 我知道你难过，到后面，树挪死，人挪活。中国这么大地方，我相信咱们走到哪儿都能活，因为我一直相信你那句话，干他。我决定咱们还是到边境去，他现在手里唯一的砝码就是卢少华。卢少华让莫卡带到完美去了。完美是什么地方？是咱们的腹地，咱们的腹地啊！只要把卢少华抢过来，我们就能东山再起。你相信我，红梅，咱们就能东山再起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再给你造一个三大村，这个家什么样我就给你重新布置成什么样，你相信我啊。到完美，我给东平修个庙，一辈子供着他，行吗？

0: 梁冬平是拉回西港死的，还是在绿塘就死了？
1: 原本是要拉回西港的，但其实人在绿塘就已经死了。翁队和黎队商量好的，探知也是知情人。
0: 你啥时候知道的？
1: 那天抓完吴凡，我问的林队。
2: 哎呀，真有招啊，都让死人说话了，
0: 不知道咋说你出来的，这是。来，站住！

0: 大概是2年之前吧。
1: 我爸拉我去过酒局，在那儿认识了梁东平。
0: 他自称是做红木家具的，生意做得很大。当得知我在四局工作之后，就主动过来敬了我几杯，还说要感谢人民警察，没有咱们警察的保驾护航，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安稳的继续生活下去。
2: 注意你的用词，你现在没资格自称警察了。
0: 这个梁东平出手很大方，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瞄了一眼他手上的金劳手表，他二话不说摘下来就给我了。但是我没要，这事儿李队是知道的。
2: 不凡，到现在你还在给自己找借口，你能走到今天，从审讯别人的人变成被审讯的人，跟手表没关系，只跟钱有关。继续交代。
1: 没多久，我爸突然说他欠了梁东平100万，这钱我们哪还得上啊？

0: 任意不错，就不错。当我得知他做的生意就是贩毒的时候，完了。你一共给梁光平通过报信过几次？4次。2年多的时间，只有4次。他很谨慎。
1: 每次都是我觉得重要的时候才通知他。第一次是季双喜跟卢少华交易的那天，我和李顿还有左轮在姚浴室布控。
2: 哎，我都上去了，
3: 这怎么还没修？
2: 哎，
4: 我憋不住了，
2: 你等我，
3: 马上，
2: 快点！
1: 这厕所也太脏了，那你连收拾卫生的人都没有吗？连废话，连脏。
2: 哎，舒服了。
1: 哎，伦儿，一会儿交易的人可能有家伙，
2: 你当心点啊。
1: 放心吧。再说了，我还对你比你时间还长。
2: 哎，你说这赵双喜都走了这么久了，应该拿到货了吧？
1: 不是你喊没完，拉完没拉完呢？你快点行不行？
2: 完了完了，这就出来了。

继续说吧。第二次是去年3月份，在抓捕打下行动的时候，也是我泄的密。我一直藏了一部手机，还有第三次，去年9月份，西大昌宿舍，老王也是我放走的。这两个人都是梁东平的手下，他为了感谢我，前前后后，一次给了我50000。一次给了我60000，最后一次就是这次绿藤行动了。

0: 留言就说快跑，老家来人了。
1: 梁东平是哪儿人呢？
0: 西岗张县三大村。我之前偷偷跟踪过他，在三大村往东10几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彭辉的家具厂，那是他们藏匿海洛因的窝点。对了，梁东平的
2: 弟弟
0: 叫梁东超，姐姐叫梁红妹，姐夫叫罗明章。这个罗明章就是龙哥。
1: 那个卢少华现在人在哪儿？
0: 我听梁东平说过，罗明章要把卢少华抓去完美复命。
1: 复谁的命？
0: 不清楚。
1: 你接着审。
3: 有多少啊？

0: 大概100公斤左右。
1: 哎，还有吗？
0: 我猜中了。
1: 你再仔细找一遍啊。
2: 哎，上来。来来来来，你确定没有其他账本了是吧？确定啊，上来，是吧？哎，
1: 我那清了。
2: 这大姐就是那会计啊，来，接着来。好，剩下交你了，剩下这该赶紧该弄个队，弄个队。哎呀，
1: 哇，

0: 这有多少啊？
1: 300多公斤。
0: 我那还100多呢。
2: 那加起来400多，比咱1年多。
0: 这次的收获可不小了。
3: 龙哥，就这一个点吧。

0: 收拾的挺干净，什么都没发现。说对了，
1: 收队，收队，收队来。

0: 肯哥，
1: 你好，你是龙哥吗？
0: 哎呦，不敢不敢，肯哥就叫阿张，阿张。
1: 阿张也好，阿龙也好，也是一句称呼而已。喂，阿龙啊，你们那边的人不是很客气的吗？这是一定带礼物送给人家的，我的礼物在哪里啊？
0: 肯哥开玩笑，您什么没见过啊？我是拿什么东西 ，K 哥能看得上眼啊？今天我就把阿张带来了，人人 K 哥使用。
1: 其实你都挺高个的，我说你胆子真大，敢来我这里这个地方找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啊
0: ？K 哥 ，K 哥，说实话，当年在绿藤，我替周少行做事，可能对 K 哥有所不利，给 K 哥添了不少麻烦。今天在这儿，我向您赔不是啊！我还想请 K 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把我的后路都堵上了。啊！
1: 我告诉你，阿龙，
0: 哎，
1: 我这里的 product 啊，我的货啊 ，is the best。然后跟我们合作的人，这是我的 partner。也是最 professional 的，但是我听说周枭雄那边他搞的那个 drug testing event， 你在那边他根本没有邀请你，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去不了他那边，所以你走过来我这里？但是你觉得我会接受你吗？
0: 凯哥，我是从完美出来的，云家所有的大事小事没有我不知道的。周少雄他不讲义气，出尔反尔。但是卢少华跟您可是一样的，有头脑，讲原则，讲体面。你们是精英帝国的精英啊，谁能争取到卢少华

0: 那冰都帝国就归谁的姓。 K 哥，我想把这个大礼物送给您啊。
1: 麦儿，喂，我一条友，老人怕死有几过瘾啊！我就咁睇，俾一次机会佢，冇得错噶。你同佢讲，
2: 将意思住佢。
0: 谢谢 K 哥，谢谢 K 哥。谢谢阿妹。哎，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这次能救出陆少华，那国内所有的这个生意总代理能不能交给我呀？
2: 南哥，胃可不小啊，你吃得上吗？
0: 我应该可以，我饭量大。
1: 阿妹，我真系呢条友真系好高高咁样。佢有啲知以前咧又系唔怕死嘅。好啊，我哋就系要呢啲人啊。阿龙哥，我跟你说啊，不单那个 dealer 交给你，这是那个总代理交给你，你刚才你需要的那些东西全交给你，然后最好的货也交给你啊。但是我的要求很低，我只需要人带过来。
0: K 哥你放心啊，我一定不能让你失望。
3: 对住的还满意？哎，这地方就这个条件，将就一下啊。
4: 满意，
3: 那就是个小见面。哎，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你能想到的东西再完美我都能满足你。我刚刚啊又去见了几个朋友，世界各国的买家对你的货都非常满意，一共定了1亿的货啊。接下来就要辛苦华哥了啊。
4: 周老板，我也送你个见面礼，3码。我准备帮你建一个新的工厂，你的那些设备我今天看了，对我来说都过时了。有了这个新工厂，别说1亿了，10亿的订单我都给你做出来。
3: 我明白，华哥，新工厂肯定是要建的，不过咱们还得先把这一货给做出来，有一再有二，对吧？华哥，你就先将就将就。你放心，新工厂我答应你了。
5: 哎，华哥，
3: 最好的货，
4: 我不碰这些东西，啊，
3: 不碰吧。不喝酒也不抽烟哈。
4: 周老板，来，那咱们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华哥。
6: 你见个老朋友，
5: 老乡。
6: 华哥，我他妈想死你了啦！
5: 行，那你们老朋友聊。
6: 我他妈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他妈等你很久很久了嘞。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你呀，我还得谢谢你呀，要不是你把我送上船，我怎么会在这里过这么幸福的日子嘞？

0: 结婚了呢，小孩都一岁多多。
1: 现在过得还不错。
0: 所以我说我要谢谢你啊，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天堂耶。阿华你相信我，我们兄弟俩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
2: 老鬼，
1: 哎，王林，老鬼现在是周老板的人。
0: 事情都过去了啦，以前都是我的错，就是个妞的事情嘛。就几个妞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啦，身边的妞多的是啦，都叫晴晴啦。哎，小林哥，过来，晴晴一、晴晴二、晴晴三、四、五，小林哥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0: 心思不要那么重啊，事情都已然发生了，领导肯定能看到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啊，不说不说了不说了。领导好。
1: 啊，陈军。嗯，陈军啊，
0: 给你们俩看看东西啊。这几张照片啊，是在完美极落拍摄的，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卢少华、王林还有那个邱来宝。嗯，哟，都混到武装保护了。
1: 我看，嗯，
2: 省厅指示，西岗市局要抽调精兵强将，组织去完美的工作组。对卢少华及其团伙的成员进行抓捕。回来时候我们俩路上碰了一下。跨境工作涉及到国际警务方方面面的合作，这事情我们考虑李安你来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
1: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也觉得我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哈。
0: 强峰，你一起进工作组啊。
3: 陈局，我就不进工作组了，黎安特合适。
2: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3: 哎，你这上级不让下属把话说完，这咋弄呢？这

0: 你说，你说，来，坐下说。
1: 我在皖北待了三年，认识了不少毒贩，也认识了不少

0: 各种老板、各种老板娘，我也熟悉。什么娱乐场所、浴场、赌博场所，我也熟。
1: 你就告诉我，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0: 我的意思呀，三国第五十八回讲的是……
1: 停！你别跟我绕，照直了说，什么想法？
0: 领导就是领导，结果是我在暗地里搜集情报，配合李组长。

0: 想的是这么个打法。等我汇报的结果。
1: 喊得起来了，到了，醒醒！快快快，
2: 回来了，没喝爽呢。
1: 喝什么喝？
2: 接着喝，
1: 长点出息就。
2: 不是你开门，接着喝。
1: 喝什么喝？
3: 周老板交代过了，皖北乱，晚上少活动。
2: 我走，我指定去。
1: 停！别闹，别闹。
2: 我是老板贵客。
1: 三毛，给他扛回去，喝多了。
2: 我是坏人。
1: 废话，
2: 我找我醒醒。
1: 不好意思啊，喝多。
3: 华哥，早点休息。

0: 哦，马上就来了，嗯，快快，我要吃奶了。
1: 马上我们就吃奶了，好乖，好乖！哎呦，宝宝乖，其实世界上最乖的宝宝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看，把孩子给饿了。哎呦，吃奶了，好不好？
3: 刚吃完牛奶。
1: 哎呦，好吃的，好吃的！哎呦，好吃不好吃？那快去吃点东西吧。
3: 我饿。
1: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啃起手来了？我们吃东西好不好？我先哄他去睡觉。
3: 行，
1: 你睡觉去了好不好？是不是困了啊？
2: 妈妈带你去睡觉啊。

0: 这边高点儿。
1: 啊，
0: 差不多了。
1: 正了？
0: 挺正的。来坐。
1: 睡着了？
0: 睡着了。看
1: 呀，不是不让你买吗？
0: 我看了那么久了。喜不喜欢？
1: 喜欢，一直都没舍得。
0: 行李都收拾好了。谭哲跟我说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的。
1: 这就是异国风情。
2: 大热天效率也太低了，
3: 这要等啥时候去啊？
4: Come here.

0: 中两国友谊严严流畅，我国内政部十分重视这次与中国警方的警务合作。吴交通副部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要求我就积极配合中国警方对通缉人员刘少华等三人的抓捕行动。在此，我谨代表基隆警察局对诸位的到来表示真诚而热烈的欢迎。
1: 我也代表中国警方对贵方这次展现出来的高度信任和完全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我们这次的合作圆满顺利。
2: 诸位居住的酒店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我们警察局附近，安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各位风尘仆仆呢，还是先回酒店休息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晚房，到时候请各位准时参加。
3: 好，这样。
2: 休息呢，咱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咱们抓紧讨论一下抓捕卢少华的方案如何？
1: 入乡随俗嘛，中国一句古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3: 啊，好，感谢，这没想到您对中国文化这么了解。
1: 中两国边境都接壤，老百姓都经常往来。
4: 再说了，我阿伯也有很多中国话，我们这里好多人都会说中国话，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5: 好，
4: 那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再买一点酒回来，来喝。
6: 应该是。
5: 哎，妈的！我在这看着。
6: 也不知道大把手，你瞅那傻子还跟那抽烟呢，回头找了全给他炸死。
5: 不干行，舒服哈。
6: 别抽了，棒，傻子，不应该呀。
7: 我们都是按照以前的流程来的，干了几百遍了，不可能出错。
8: 会不会是原料的问题？过期了？原料我看了，没问题。设备是有点简陋啊，但也不至于不切青啊。
9: 听说你遇到麻烦了，
8: 说了吧，一个亿的货。 按时间，我现在应该能看到3000万吧？啊，你告诉我这些堂堂水水的有3000万吗？结晶出了点问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9: 你之前跟我怎么说的呀？啊，什么纯化学合成，啊，不需要麻黄素，你要什么我给你准备什么。我现在大话都发布出来，你让我打自己脸是吗？
8: 你放心，我不会砸你招牌，我更不会砸我自己的。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我再给你几天时间啊！下次来的时候，我要是看不到一个亿的货，你砸的可不只是招牌了。

0: 哥，周少卿可没什么耐心。
1: 哥，要不咱保险点，用麻黄素吧。
2: 我们已经没退路了，再做一瓶。

0: 选这件就有点俗啊。
1: 啊，入乡随俗嘛。
0: 还说我俗？
2: 顺仔和谐，
1: 本地人
2: 就差个本地媳妇呢。
0: 你没机会了，
2: 指定是不是？哎。
3: 加我加来。啥？加我加来。
1: 啊？
2: 我地址。哎，
0: 对，
1: 方便。
2: 哎，
0: 上来。
2: 这咋的？这不行，慢慢推一把，来
0: 来来
2: 来，咱推一下，推一下。
1: 一二三，
2: 牛！我这几个啥去啊？
1: 拜拜，拜拜。
4: 就搁那看着，也不知道大把手咋喝呀。

0: 古总在哪儿？
1: 古总在这儿。
2: 古总，
3: 林队长，
2: 古总。哎呀，第一次见面，
0: 欢迎来到环北啊！
2: 我林强峰。
3: 快请进，快请进！
2: 这道太长了，都走迷糊了。
3: 怎么样，还可以吧？
2: 太棒了，你这是金碧辉煌呀！我们这几个穿成这样，有点不协调，感觉啊，金碧辉煌的。

0: 点零花钱，哎，谷哥，你这不是零花钱能买下来的呀？这个，
1: 我跟你们说啊，再完美啊，只有兵有权才能当老大。怎么样，林队长，陈局身体如何？
2: 好着呢。我们来之前叮嘱我们说，到了完美，找谷哥多跟谷歌商量。
0: 不敢不敢，要不是陈局当年救了我这条命啊，我早就死在那毒贩手里了。
1: 那毒贩我拔了。
0: 拔了，快坐，来，兄弟们随便坐。哎呦呵，
3: 来一颗，
0: 林队长，你们要找的那个卢少华呀，现在是周少雄身边的红人，想弄他，太难了。
1: 有多难？
0: 比登天还难。
1: 哎呦，
0: 来，想当年啊，在完美，确实是云顶恩只手遮天，但现在周少雄娶了他女儿，不就顺理成章成了驸马爷了吗？都当了爷了，谁还敢惹呀？可是，一年前呢？云顶恩的女儿被另外一族的杨丽饼给杀了。
1: 谁？
0: 杨丽饼。云顶恩急了，把杨丽饼一族全给灭了。老爷子这件事之后收官了，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所以现在谁敢动周少雄，谁就是跟整个集团作对。
1: 老爷子是云司令是吧？
0: 云司令，云顶恩。
1: 嗯，云顶恩。那他隐退了，是因为女儿死了？
0: 亲生女儿啊，当时还怀了孕呢，当街乱枪打死，啪啪啪啪啪。云司令一夜白了头，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把权力交给一上门女婿？
1: 谷哥，这个周少雄独霸一方，从他手里夺人不容易啊。
0: 那不就跟虎口里夺食一样吗？管得了食，管不了命啊。
4: 那要是密捕或者诱捕呢？笑什么？
0: 兄弟啊，一方水土一方人，以为是跨省抓人呢，这他妈的是跨国。

0: 虎哥，你跟周少雄关系怎么样？
1: 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在皖北，有谁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但是又有谁不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我在人家地盘做生意，混口饭吃，和气生财。接下来，兄弟们，在这儿吃喝玩乐，我都全安排好了。啊，回去，只要陈局要是问到我，我一定跟他说，这事儿太难办。本来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0: 啊？什么意思？
1: 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内上了吗？没上，我请你们看，要不要？
2: 我买盘，买盘看，买盘还能买着吧？
1: 租也能租着，
2: 是吧？嗯。
1: 别叫那劲了啊，兄弟们。
0: 虎哥，你在皖北做了4年的线人，就是因为陈局长救了你的命。

0: 活呀。那首歌都会唱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 哒哒哒，你这洋装也很一般嘛。
2: 太一般了。
0: 一般吗？哼，确实一般哈。但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的接风宴绝对不一般。

0: 林夫人，这刚来就成这一出，明天不是还有任务呢吗？
1: 都还没定，咱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去？
2: 不着急，不着急，你先喝了三杯再说。
3: 啊，倒酒，倒酒。
1: 这样，我把这瓶干了啊！
2: 啊，嗯。哇！
3: 可以，可以，酒量不错。
2: 嗯。哎，
1: 咱们撤吧，真的，明天任务还是挺紧急的，要不然咱先回去吧，好不好？
4: 李队长，
2: 明，嗯。
4: 一看你就是酒量好呢，我们对不起最喜欢酒量好的兄弟。
2: 好好好，嗯，
4: 只要啊酒壶明白，嗯，事情就明白了。嗯，
2: 壶明白，事情就明白了。
4: 嗯，葛万金，
5: 好。

0: 什么叫能屈能伸？我这叫能屈能屈。
1: 哎，我跟你说的那个叫敏丹的剑着了吗？
0: 这儿啊，
2: 数他灌我酒灌得多，我看这个哥们儿可不咋地啊，靠得住吗？
3: 敏队长啊，
4: 打完电话接着喝，
5: 接着喝，接着喝啊啊啊！一会儿见，
3: 快点啊！
5: 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
0: 咱要说的是一个人吗？
2: 没错，就是他，数他最嗨。长得黑，估计里面也摆不了。
0: 这人靠谱吗？
1: 滚滚滚滚滚滚滚！
6: 往哪儿滚哪儿让路上。
7: 这姓古的明摆着就是不愿意帮咱们，咱出来第一步就崴脚。
6: 哎，行了，反正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早上接风宴咱不去也罢，吃这不也挺好的吗？
3: 我走，
1: 不行了，
3: 不行，这如来了，
4: 起死了，
7: 四次了，
1: 不听话，让他吃药生扛着。
7: 咱还有什么其他招啊？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对，干，
7: 在这儿干他。
1: 我说的吃的
6: 啊，
1: 各式各样的虫子宴。

0: 没吃过吧？尝尝去。
1: 嗯，不尝了。
2: 第二，
3: 咱现在两只脚都崴了，咋办？还有别的招吗？
2: 来，来上。
3: 吓唬谁呢？
2: 是不是？
3: 吃。
2: 好。

0: 哥，这批冰油行啊，油汪的，肯定能结晶。迟到了。
1: 哥，外边催咱锁门了。
2: 咱们仨还是有这钥匙。

0: 让我们一起干酒醉，让我们一起干酒醉，擦擦擦。
1: 尹丹，尹丹，我新港来的，新港来的，李安刚跟你们喝完酒啊。那我们领导，
2: 哦，新港来那个，哎呀，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你们那个李什么？
1: 李安。
2: 哎，对对对对对，酒量相当好，
1: 是不是啊？
2: 哎，你们两个怎么没参加后检？
1: 亲戚的话，屋里说呗。
3: 带了点国内的特产，临边生死。
2: 你还带礼物？哎呀，这个三普啊，活不太习惯啊。
4: 手都咋整？哎
2: 呀，好说好说，茶壶明白了，事情就能办明白。啊，
5: 走，
2: 找我有哪样事情？
4: 交叉一桩命案。
2: 哦，枪杀的、奸杀的、意外的、剁成团块的，
4: 样一个交情。枪杀，
2: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又是另外一个交情。
4: 冤哪之死？
2: 哎，求客，这个瞒不了。
4: 回看，
1: 你开个价，聊聊嘛。
4: 这个钱有命可，没有命花。
6: 林丹，六年前咱们见过，你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你，我就死得完美了，还记得吗？
4: 你为什么回来？回来做什么？
6: 上次我们拔了虎哥，你想不想知道这次拔谁？哎，
4: 你看，地上土不扫，越来越多了。
7: 完美的事，你最好别知道。

0: 本该晚起，要是运气好的话还有半年。这几年你过得咋样子啊？
1: 还好。
0: 我晓得，我晓得你一直为阿文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不求有啥子奢望，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你早就晓得他是个缉毒精，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1: 我会。
0: 青睐，毒贩跟缉毒精天生就是仇人，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1: 是谁让我成为毒贩的女儿的？是你啊。如果我能选择，我根本不希望是你的女儿。七年前我离开皖北去了百川的家乡，感受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想象着他之前是什么样子，也想象着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七年，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他离开过。

我回来不是为了原谅你，也不是为了责备你，我只是作为女儿，我想陪你走完这一段路。

0: 早上我会安排人送你离开这里。
1: 他离开的时候自然会离开，你不用担心我。你早点休息吧，以后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吧。

0: 快送二位去休息，受惊了啊！
1: 阿哥，还是你猜对，不懂行的人捣不了这个乱。既然现在那个脏东西已经清理掉了，那就不能影响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对吧？为了表达歉意，给你准备了个礼物，早点休息，阿哥。

0: 我刚才真的腿有点软了，这周小熊杀人也太随意了。妈，老鬼死了也活该。
1: 小点声。谁让他背后捅咱刀子？你想没想过，要咱没发现是老鬼搞的鬼，那刚才死的是谁啊？
2: 你说这事儿，华哥怎么想？周小熊也太狠了吧！
3: 华哥应该心里有数，赶紧睡吧。睡。太吵了，你再全发毛。你往那边。
0: 啊，往这边站。
3: 看啥呢？那谁啊？
0: 你这是。 穿华哥衣服，哪来的呀？
3: 不知道。哎呦我操！操！哦，还干活。

0: 菜都是你做的，你是本地人吗？我祖籍是襄阳的，但我从小在皖北长大。
1: 嫂子，这叫嫂子？她叫马英子，以后就叫英子姐吧。
2: 英姐，
1: 来，英姐，吃饭。
2: 我再给你盛点饭。
3: 哥，这谁呀？
0: 周少廷送来的礼物。以后咱们当他面说话都小心点啊！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不能相信。
4: 这话好像听谁说过似的。
0: 张无忌他妈，
2: 你们别紧张，每周三是实弹演习。周老板的地盘绝对安全，这里连皖北的政府军队都打不进。
3: 这一天天，
2: 好吃吗？
3: 好吃。
2: 好吃，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们做。
3: 谢谢。
0: 哎，你身上带手机了吗？
2: 这个没信号，得出去找座机。
0: 那你能从这出去吗？那你帮我干嘛？比如出去帮我打个电话，给我一朋友，帮我报个平安。
2: 好。我去换个衣服。

0: 一个四岁的孩子，正需要自己母亲在身边的时候。哎，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呀？
1: 这个要看赵老板。

直接给他看了，跟他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了吗？

0: 干嘛？再弄我，就成哑巴了。说话。
1: 他们三个没什么异常。卢少华让我打一个电话，打给一个叫吴艳萍的人，让我替他报一个平安。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

0: 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什么时候跟爸爸妈妈见面呀？

0: 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咗呢个家，我哋都系为 爸，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安娜。
1: 爸，我们这周赢了。

0: 赵公子，你应该明白，一切顺利。
1: 我这个肋骨头顶多撑3-5年的啫。
2: 爸，你有真佛保佑啊，定能长命百岁。
0: 唉，我没做嘢呢段时间，辛苦晒你啦。
1: 爸，荒宁分忧就是我分内的事啊。
0: 嗯。
1: 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吧，有一些前辈对我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的样子。你是我女婿，现在还是我的仔，何时轮到你们问爷？其实我都理解，啊，咱们是做海洛因生意起家，现在改做冰毒生意，他们可能觉得忘本。
0: 您之前不是也反对我做冰毒生意吗？当年我斩咗罗冰厂树，系杀鸡儆猴。唉，我系反对过做冰毒，我系唔谂到短短几年社会就翻天覆地，系你改变咗我观感。不过你要记住。
1: 海洛英先系我哋嘅根基，几十万老忠直员，军队啦，回国嘅稳定都系全靠海洛因。
0: 你及根基唔可以喐嘅，知道吗？叔，
1: 放心吧，少雄定能记在心。
0: 唉，咁我咧，我要食水煮鱼，你煮嘅。
1: 好，我给您做。

0: 我爹原来是一个报社主编，文化名人，五年前写了一篇记录青少年吸毒现状调查文章，得罪了毒贩，被绑，找了一个多月，我还是个警察，被人丢在门口的时候，已经吸毒成瘾，炸死掉了，只能关起来。
1: 儿子，儿子，救救我，救救我啊！
2: 成家了吗？
0: 离了。

0: 你要问林阳闹的死因，林阳又要找卢少华，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
1: 我希望是一回事。
0: 林阳闹的案子是我经手办的，凶手我也认识，周乃庆原来也是个警察，我们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但是六年前一次行动中他的右手被打残废了，后来就偷了几副给杨丽萍的病了。
1: 谈到什么程度？
0: 两只手端冲锋枪肯定是够呛了，所以这是一个疑点。但是乃庆死了，杨江的人也几乎死光了，所以现在根本查不了了。还有一个疑点，林安闹的脖子上有一根项链，是他父亲送的，但是在现场一直没有找到。
1: 你一直觉得林安闹死蹊跷吧？
0: 是，我不能说，也没必要说。

0: 你有没有想过云安娜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最大受益者，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郑少卿啊。云司令因为这个事就退了。哦，我晓得了，你是想在银鼎庵跟郑少雄之间搞事情，就是你们那边说的叫什么什么蹦蹦症老陶乐，
0: 一妄想症余文得利。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明德，现在有扫灰的机会，你要不要扫？

0: 哎，什么毒品天堂，简直他妈地狱！干活的地方连空调都没有，热死了。三宝，你看我这，不是咬的全是包。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呀？累一天了还不回去休息？
1: 好，哥，那走了。
0: 这破地方，有钱也花不出去。哎。 这不都废纸吗？
1: 有钱也花不了啊！三宝啊，哎。

你让我打了那个电话，我打了。你那个朋友吴艳萍，他已经搬走了。现在那儿是个棋牌室。

0: 今天想一个人睡。
1: 怎么？人没找到不高兴啊？
0: 打电话的事儿，你跟周少雄说了吗？
1: 当然，我就是周少雄派来的呀。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的任务就是来监视你的。
0: 你现在连装都不装啊？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
1: 他要知道我跟你没睡在一起，我就没完成任务，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0: 你对他有没有价值跟我没有关系。如果你一定要住在这儿，你就住，我也不会为难你，你也别给我找麻烦。
1: 我要是走了，他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女人，直到有一个能睡在你旁边的。你觉得这样不麻烦吗？其实你我都一样，都是被困在这里的人。
2: 真的假的？这事儿可开不起玩笑。
3: 警察不说假话。
2: 是谁干的？算了，你别说了。你想让我干什么？
3: 你跟云岭哥有交情，他也信任你，给他打个电话。
2: 林队长，
4: 他女儿已经死了，谁敢跟他提这个？
2: 再说，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0: 谷老板，站在你身后的是谁？心里没数啊？
1: 这事儿靠谱吗？我的意思是，你找谁帮的忙？
0: 这完美，我不止你一个朋友。

0: 葛老板，好久不见啊。
1: 敏丹，没想到啊，你也是正义之士。
0: 你这两年倒是可够大钱了，可是
1: 彼此彼此。林队长，这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
2: 天下歇歇，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至今都是这样，看着繁华，其实处处透着败相。这河道太拥挤了，两艘船马上就撞在一起了。官马失禁，冲向市集，危及百姓。一个王朝的灭亡伏笔，都藏在这些细节里。郭老板，你能不能成为改变皖北格局的人？再次一举。
1: 我没那格局。对你来说，

是一通电话，对我来说，是我的一条命。我女儿刚上小学，我送了。

0: 这笔货程度有多少？程度大概90%吧。我答应过周老板的，就一定能做到。如果设备再好一些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一些。
1: 吕老板，也就是讲，这个还不是你的极限啊。
0: 他的意思是说，还能提高多少？
2: 如果设备更新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3-5个百分点。
1: 呵呵，看来周老板没有骗我们呐，占领国际市场指日可待啊！
3: 哎，行了行了啊，在座的也没什么外人啊，我今天呢就是想给华哥开一个庆功会。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哎，你们都见识到华哥的手艺了吧？所以我就想给咱们的产品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金刚钻啊！怎么样啊？
4: 这名头，金刚钻。
2: 周老板，哎，你看我货也做完了，我回国回去几天办点事儿，顺便呢找找原料，包括设备什么的。你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
5: 是不是没照顾好华哥啊？
6: 华哥要走，我怎么不知道？
2: 周老板。
5: 华哥，我再给你换一个啊！
2: 英子照顾得特别好，我主要是回国家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5: 那不行，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相信我，你家里有什么急事呢？我找人给你办了。还有原材料，我也可以找人去买啊。建厂，地址我都看好了。都是按你说的做的，这时候你得留下来帮我，你得盯着呀、啊，是不是？
2: 我主要回去啊。
5: 哎，华哥，不说了。这样，为了咱们的未来，我敬你一杯，啊，来，把杯子都举起来，敬华哥，敬华哥。
2: 周老板，你忘了喝不了酒，我倒杯水。
5: 华哥，今天高兴。你就破一下你的规矩，来，
2: 有些规矩破不了。倒杯水。
4: 服务员，有水吗？
7: 干杯嘞，好鬼。完了，葫芦。
5: 没规矩。
8: 我替华哥喝。
5: 行。我给你倒水。我就听说这个英雄酒嘛呀，你这是哪家英雄啊？来。

0: 慢点，赶紧开开大门。我死掉了，让那个车钻进去。
1: 刚才朱兆雄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2: 他说你自以为是条狼，早晚会把你变成狗。

0: 来，到了。
1: 哥，
2: 安保，
0: 能不能走？
1: 我帮你把英姐送过去。
3: 不用了，
4: 你去忙活王林吧。
1: 啊，行，兄弟慢点。
2: 安保，
1: 哎，
2: 别他妈喝了。安保，
1: 走，
0: 能不能走？啊。

0: 刚才孙令突然叫我去吃饭，了解安娜，但怀疑安娜的死因。
1: 最后事情没有几个人晓得。
0: 康叔，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要让处理掉了。
1: 当然，当年就把苗人给处理了，不只是他，还有其他杀手。现在留下的都是我们合作下来重新组合的。
0: 啊，活也好，死也好，那你是了解司令的性格了。
1: 那不如我们再找个替死鬼。
0: 嗯，好。谁？
1: 干爸。他的从事员这几年收成越来越差，他是最好的人选。如果帮了他的老婆孩子，就不怕他不答应。
0: 干爸，你觉得他行？哎，他能过得了司令这关？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刚说吧，你这个病还能撑多久啊？一个星期？一个月？不如啊，最后再帮我一次。

你应该是保你自己的，我听说菊花姐回来了。少兄，我们也是这么多年了，你也晓得，我可以为了你去杀人。 但是为了我女儿，我也可以杀你呀！哦，杀我？好啊。然后呢？然后就这么病死了。啊，千恩万悲，怎么对你女儿？告诉我，你再好好想想，现在司令到底知道多少？ 我也不清楚，啊！可是我觉得，能掩盖谎言的，就只有真相。对于我，对于你，都是最好的选择。康叔，你放心，我保证，你女儿这一辈子。 衣食无忧，只要我周少兄还在。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1: 老太啊，皖北工作组成员都是你手下的兵，说说你的意见。
0: 是，我觉得工作组的决心是好的，想法也很大胆，但是皖北毕竟是境外，形势啊千变万化，利用云岭恩女儿的死因去做文章，这里不可控的因素很大，万一出现了意外，对我们的工作会造成很大的被动。
1: 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看到近些年来皖北政府一直在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他们在禁毒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国际刑警组织也都是认可的。在这样大的趋势和环境下，皖北政府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控制着跨国贩毒网络的周少雄和近些年来新崛起的头号制毒师卢少华联手。我们公安部禁毒局和皖北内政部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诉求和我们是一致的。
0: 那工作组同志提出的这个方案您看？
1: 原则上同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省厅会通过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情局协调皖北内政部出面，尽最大的可能牵制云顶恩。
0: 明白，是。我们回去就落实。
1: 帮我转达皖北工作组同志们一句话：党和国家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对涉毒犯罪分子，虽远必诛。
2: 是的。
3: 你有好久再没见过我了。
4: 之前你讲杀死安娜的是杨立炳。

0: 喐手嗰个叫内音，啱啊？
1: 没错，
0: 呢个唔系真相。
1: 死咯！
0: 到底是誰個殺死我娘？
1: 是我安排的人。
0: 莫康，你跟了我30年，我們一直出生入死到現在，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1: 你還記得我已经跟了你30多年了，30年，我一直鞍前马后，有好多次我都差点为你死了。你最早给我啥子承诺？说你吃一碗饭有半碗是我的，还是这么多年，我帮着你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我最后得到啥子了？
0: 人、钱、事业，我俾咁多嘢你，你都唔满足。
1: 事业就是我帮你杀人，钱是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真的看得起我，就应该给我种植园和兵权。但是最后这些都给了哪个了？一个上门女婿，在你眼里我始终是条狗。你退休了还要让我为周少雄继续当狗？
0: 既然你这么憎我，为什么不直接杀我，要杀我的女儿？
1: 是在我眼里那是最容易的事，但是你得活着，只有这样你才会因为失去女儿一辈子痛苦。
0: 如果你现在后悔的，我可以不杀你。

0: 快说，他女儿在哪儿？
1: 混世盗！
2: 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堂主吩咐我，让我把小姐带出安北。
2: 他现在在哪儿？
3: 堂主有事情要处理，让我们先走。
2: 出什么事儿了？停车！停车！我要下去，听见没有？

0: 你是襄阳人，是怎么来皖北的？
1: 我爷爷以前在皖北打仗，之后就留下来了。他以前是杨家的旧部警卫员，我们两家关系挺好的。后来我就嫁给了杨丽萍。
0: 杨丽萍，
1: 他跟云顶恩一样，
2: 也是皖北的一支地方武装。
1: 我丈夫做海洛因生意的，跟云家分分合合打了那么多年。后来云顶恩的女儿死了，他就怪在我们头上了。我们全家都被周少雄杀了。
0: 那你怎么活下来了？
1: 我儿子他还小，为了我儿子我必须得活下来。
0: 这么说你儿子现在还在周少雄手里？

跟我结婚吗？你只要再帮我打一个电话，相信我，不能让你满屋子喷去。

0: 周先生，您找我。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莫康那边该处理的都处理了，但是他的女儿还没找到。
1: 我怎么跟你说他呀？
0: 一个都不留，我马上就去办。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

0: 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1: 他算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点播出。
3: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4: 我靠不上你。
3: 挣扎，
5: 要一次我就是黄旭。
3: 约定，
5: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6: 我答应你。
7: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8: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3: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句懂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9: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王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的苦。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买？
4: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哎，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时间宝贵。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先爱够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6: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剧懂人心。
7: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8: 大家好，我是毛东。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孙舒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洛燕。
1: 今天我们又要一起追剧了，但是今天追剧的这个主题呢，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沉重。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角度，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值得探讨的。来，我们一起来看。
2: 不好了，佳明哥晕倒了，快跟我走。
3: 一场热闹喜庆的婚宴正在进行中。女孩黄一梅突然被神色紧张的服务员告知，自己的男友傅佳明晕倒了，众人感到不对劲，纷纷赶去查看情况。
4: 第三任男朋友了，结果突发状况。
5: 佳明，
2: 你们先坐。
6: 你哥晕倒了，在上面。
5: 喂，120吗？我这儿有人晕倒了，我在后海附近。
3: 原来就在刚刚的婚宴后厨，作为新郎哥哥的傅佳明正在操办大小事务，却因劳累过度，突然胸口疼痛难忍，直至晕倒，随着救护车驶向医院。一段隐藏在傅佳明和黄一梅这对恋人间的秘密，也随着浮出水面。
6: 你哥是什么病啊？
5: 都快不可能！
6: 你哥到底是什么病？
5: 怎么回事？
7: 他不知道。
6: 对，
5: 结婚。
2: 大哥，
5: 跟谁结婚？
2: 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不到一岁就做了开胸手术，10年前又做了一次修复。
4: 肯定会有点崩溃的。
3: 听到男友的心脏病时，黄一梅一下子缓不过神来。
8: 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9: 看来自我介绍可以省了啊。
3: 这对令人羡慕的情侣原本相识于一场美术展，艺术家傅佳明无意间发现了策展人黄一梅留下的彩蛋画作，并进行了二创，两人因此结缘。没想到刚刚陷入热恋的小情侣却遇到了这么大的考验，为了不拖累玫瑰，醒来的傅佳明主动提了分手。
8: 黄一梅，
1: 走
8: 吧，
1: 他不可能同意分手的呀。
2: 你说什么？
8: 我这颗心脏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罢工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从小到大，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阴曹地府，本来以为阎王呢会给我发个户口本，没想到却领了个暂住证。我有预感，这次再去的话，他就不会让我出来。这身体状况啊，没资格谈情说爱。
2: 我不在乎。
8: 你不在乎是因为你勇敢，我要不在乎的话，我就是个混蛋。
3: 世界浩荡，也曾迷茫。傅佳明的话让黄一梅陷入无尽悲伤，她无法接受与傅佳明分手，也不愿面对男友可能的死亡。死亡到底是什么？黄一梅第一次面对挚爱之人走向死亡，心中无限苦楚。她回到两人相遇的画室，以泪洗面。
4: 果然像尹颂说的，有点沉重。好多人在还不明确死亡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对他有天然的恐惧，是因为出于你说那个病痛。
1: 我自己真的很认真的有考虑过，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如果说接受治疗活一年，不接受治疗活两个月，我宁愿精彩快乐的活那两个月。
4: 我们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带大家逐级体验一下所谓的死亡客观上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做第一个事情，把

啊，两个眼睛都闭上，然后随便用一只手挡住一只眼睛，然后睁开另外一只眼睛，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被挡到的眼睛的感受上，这个就是。

0: OK， 第二阶段，其实我们每一天24小时循环里面，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状态接近死亡的状态，
1: 睡眠，
0: 主观感受上就是深度睡眠的时候，那时候你什么输入都没有，大脑切断了外部感受的输入的中枢，所以你是完全在一个很沉浸的无知的松弛的状态下进行了这个过程，那个时候跟死亡的主观感受是没有区别的。
2: 我跟一梅有同样的经历，且刚刚发生不久。一年半以前我男朋友刚刚去世。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好像又帮我复习了一遍之前的那些事情一样。对，这也是我刚才跟一梅有过同样的感受，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当天，我男朋友选择了一个特别的一天，他选择愚人节那天跟我说这件事情。我前面是肯定不相信的，我觉得你别闹，大哥，你开这么大一玩笑干嘛呀？
3: 感觉像开玩笑。
2: 对，因为太像是跟你开一个就是玩笑了，但是我就希望是一个玩笑，我也希望是老天爷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就那种感觉，就特别希望我一使劲眨个眼，然后睁开就告诉你啊。就是一个梦，或者就是一个
3: 他说逗你玩的。
2: 对对对，特别希望是这样啊。
4: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2: 其实我这么长时间，就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也许有人可能经历和我一样的痛苦，那就应该跟大家分享。

0: 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单从生理的折磨来讲，也许没有那么难过，更多人的难过是来自于壮志未酬。心有未竟之时。一个人的死亡代表的是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联，和其他事之间的链条的这个节点消失了。包括很多小朋友觉得亲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世了，他们为什么会真心很难受，就是因为世界上少了一个人疼
2: 爱我。
1: 对，原本是这么满的，现在少了一个人，变了，萎缩了一块，这种舍弃的感觉就是让人很难过。
2: 来吧，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眼见黄一梅好不容易遇到一份家园，却遭遇如此噩耗，作为黄一梅好友的搜索连忙赶来安慰。
4: 事情以后再想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事儿只能你自己解决，自己扛过去。
1: 这句台词也非常经典。
4: 苏苏，我害怕。
2: 天哪，你真的是情路坎坷呀。
3: 到底怎么面对死亡？黄一梅想起了自己的老板江雪琼，他刚刚经历了爱人离世，想必能解答自己的疑惑。作为黄一梅的老板与好友，江雪琼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彷徨与恐惧。
5: 还是傅佳明的事儿，
6: 你说生离死别这件事儿，是活着的人更痛苦，还是死了的人更痛苦？
5: 不是都好了吗？
6: 可能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死亡。

0: 婷啊，你当时跟老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
1: 恰好他的老板跟他有什么样的境遇？
0: 很残酷。世界好像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是我们俩的共同好友，他跟我聊起老顾，我说 I love him， 他说你不应该说 love him， 应该说 loved him。 我说我知道，但是过去式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我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
2: But I still love him.
0: But I still love him.
1: 对，我的爱仍然在。
0: 靠近死亡的时候，人更能清楚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说什么也好。

0: 这里头有很多经典的台词，像黄一梅问缇娜，说你觉得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活着的人更痛苦，还是将死之人更痛苦？
1: 对，
0: 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肯定是生者，因为生者的痛苦是没有上限的，他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情感发酵的机会。可能在我的经验里，生者痛苦会多一些。
2: 对我来说，我当然是痛苦的，但是我其实经常换位思考，因为我们在一起12年，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们分开吧，我说不可以。我的回答是我希望我跟你领证，我说因为如果最后可能紧要的关头，我没有办法作为亲属去签字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是拒绝的。我后来很多次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残忍，但我也反思，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决定。

0: 情。
1: 其实刚才李小美非常近，然后我在极力的克制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不让眼泪掉下来。就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假如换作是我没有办法。
2: 所以心怀善念的人倒是都会有一种共同的体会，叫做死亡焦虑。而死亡焦虑实际上是大家感受到了这件事情即将到来，不管是真是假，但是我感受到了会产生的一系列的应激反应，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
3: 是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失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死亡焦虑，说得更准确一点叫做存在性焦虑。比如说什么时候人可能很容易失眠呢？是在人生瓶颈期。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失眠呢？其实就是强烈的存在性焦虑，或者说死亡焦虑带来的。就是它有一个潜意识叫做，假如我就这样终了了，怎么办呀？没有真的为自己活过。所以他会潜意识里面去抑制自己去睡眠，因为睡眠像姜老师说的，它就是一种短暂的死亡。所以如果尤其是中年人，当有这个睡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真正开始活出自己，向死而生。
1: 你知道为什么洛言一直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偷笑？是因为他讲，他说中年人你要就是怎么怎么，我在想我每天现在都需要睡10个小时，而且我倒头就能睡，
4: 太幸福了，
5: 太幸福。
1: 就是我是不是活得心有点大？
3: 你应该不会中年危机。
4: 你活得太健康了，
5: 他这应该就没有那个存在性焦虑。
2: 对，所以我就，做一件事情，想让几位朋友带着我们看节目的观众们，来测试一下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敏感程度。
6: 死亡焦虑测试题游戏规则。

0: 本轮测试共有五道单选题，每道题对应着 ABCD 四个选项，每个选项的得分从零到三分依次递增，请根据姜老师的问题依次作答，最后统计自己的得分，看看你的死亡焦虑程度有多深吧。
1: 请听题。第一题，当你发现一件自己喜爱的物品被严重损坏或丢失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挑一个答案。第二题，请听题。当朋友跟你一起谈论人生意义，或者直接谈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会用什么姿态来参与这个对话？第三题，请听题。在面对重大决定，买房子、换工作、搬离某一个城市，这种重大决定的时候，你的典型表现是什么？第四题，当你独自一人时，是否容易反复思考关于时间流逝的问题？最后一题，你是否曾经对以下场景感到过不适？镜子中的自己，老照片，老年人群体。现在各位可以把你们的五个答案所代表的分数累积一下，做一个求和。
2: 我是三分，
1: 尹颂也是三分，
3: 对，
1: 周老师是两分，
4: 我六分。哇，哎呦，这一弄我成了那个反社会人格了，我这个
1: 不会不会
4: 最焦虑了。
1: 其实两分和三分是一个档次的，四分以下就是死亡焦虑指数低，对生活变化和终结性事件适应良好，情绪稳定，所以三位都是属于比较好的这个分数。然后
4: 哎，我也不是不好的分数，我只是一个
1: 是多少分来着，
4: 我只是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状态。
5: 他改了，你这
6: 60多分，不是那个六分，
4: 本来60多分我改成6分了。
1: 六分啊，还好。5到8分代表的是中等程度的死亡焦虑，可能在面对终结失控或者意义问题时表现出一定的不适，但总体可控。如果是9到12分的话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死亡焦虑，可能存在对失控感、时间流逝和生命意义的深刻焦虑，需要关注情绪的调节，
5: 不会太严重。
3: 可控。
1: 但如果是13到15分，就是很高的死亡焦虑程度了，会伴随着情绪的障碍，如压抑、回避，甚至会影响日常生活。建议进行探索心理干预的方法。咱们随便举个例子，如果面对着一张老照片或者镜子里的自己，会产生D所描述的强烈不适，无法面对。其实这个已经是确实是需要干预的，
3: 对，
1: 是，太严重。
4: 那就是东西如果坏了，我是那种会，我因为我喜欢自我反省，我说哎呀，我说当时就怎么这么不小心？因为刚才你的第三个，你说你甚至会回想，要是怎么怎么就好了。
1: 对，
7: 姜老师提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特别心爱的一件东西，它不是一件普通的东西。心爱的东西，如果说它丢了，对于我来说，我首先它一定是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舍得，但是我很快能够调整，我不会认为就驴心不来，我就觉得他可能跟我的缘分那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对
7: 就随他去吧。
2: 是。
8: 下面

0: 你回来了，静儿大夫了，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1: 自从上次傅家明旧病复发进医院后，黄一梅一直试图寻找顶尖的医疗团队挽救恋人，但得到的却是最糟糕的通知。得知自己时，日不多，傅家明决定去冒险。
2: 陪我冒个险。
3: 这就是你说的冒险？
4: 对我来说算是吧，我从来没吃过辣火。
5: 他俩好配啊，感觉是那种
2: 搜妹。
1: 咱那边要红锅底，有微辣、中辣、魔鬼辣。
2: 魔鬼辣，
1: 你疯了！
2: 经典桥段，也许这一辈子就吃这么一顿辣火锅了。我当然。

0: 挑战最大的。
1: 哦，好好看，
2: 还行吗？
0: 爽，
3: 爽。啊！
0: 真是魔鬼辣。这把是限量版的，老罗一直惦记着。你知道吗？我听人家说啊，有时候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这钢琴陪了我差不多一辈子，托付给谁那么放心？
4: 顾佳明一边尝试经历更多人生，和爱人共创美好回忆，一边郑重地交代后事。他留恋人间，也希望自己短暂的人生能活得更加肆意精彩。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5: 啊。这个真好。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对自己爱的人在好的时候尽可能多表达一下。
16: 对，人生当中值得我们珍视的人和事儿有很多很多，千万不能是
15: 我想说的时候听的那个人
16: 对，
17: 我常常会在就是活的我觉得精彩的时候幸福的时候会有那种死亡都不叫焦虑
16: 就不安是吧，
17: 我觉得死亡恐慌甚至就突然恐慌袭来啊、我能回忆起好几次，在比如说刚刚经历过一场非常开心的比如野营啊旅游之后，坐在飞机上或者坐在那个回程的车上

0: 突然非常恐慌
1: 害怕、
0: 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如此之大，就是总有一天我会完全告别这些美妙
2: 的
0: 对，可能跟恋人跟父母一块儿。我觉得某种程度我自己尝试分析过，是原因在于对于生的留恋，就是太想对于那个精彩的活着，
3: 我觉得就是姜老师刚才
2: 就说的那个你的未尽之事嘛，
4: 还是
3: 你的那个
4: 很多未尽之事，
0: 牵
3: 挂很多，
0: 是，
4: 所以赶紧去做，
1: 把每天当成
4: 末日来相爱。

0: 说到这个未尽之事，我有一个可能会没有那么沉重的故事，是有一天我奶奶站在阳台上，我也在，她就突然感慨了一句她跟我爸爸说的，哎呀，我这么多儿子最后就成了你一个人的负担。然后我爸爸就把书放下，站起来非常认真地跟我奶奶说，妈，你天天敬菩萨，你觉得是负担吗？我奶奶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爸爸说，妈，您就是我的菩萨，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我的负担。然后我奶奶三天之后就突发心脏病突然离开了，但是她很庆幸她能表达出来，她也完成了她的未尽之事，奶奶她也可以非常安然地离开。
1: 这个真好。

0: 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嗯，就是这是非常遗憾的。
1: 我想说的时候，听的那个人，
0: 对
1: 在了。
0: 对 对, 对，
2: 你爸说那个很好，对，就是很多人。远赴千山万水去敬佛敬菩萨，但其实可能最该敬的菩萨就是你身边那些爱你的人。哦、对，爱你的人。
3: 是。我觉得我爷爷奶奶离开之后，我爸爸的改变也很大。嗯，他比原来会更加乐于去表达他的那份爱。他如果在楼下接我，他都会非常非常热情的用吉安话叫我说女，就是感觉哎呀女儿回来了，好兴奋。
1: 对，
3: 就我一直能感觉到我每次回家都有父母在那等着，那份爱意我一直都一直非常非常的感染我，感动我。
0: 是的，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讨论死亡呢，不是为了让大家沉浸在对于死亡的恐惧痛苦当中，而是我们要教会大家正确的面对死亡。
2: 是，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敬畏生命，才能更加珍视身边的人。
1: 是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肾阳不足，气血虚弱，益气养血，快用医正熬冬壮肾丸。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想跟您借点钱。
5: 真是把自己当盘菜呀、啊、这家伙。你看人模狗样的还来这我这儿借钱。
6: 悬赏之下心性变异。
4: 你不说五万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我是要解决一辈子的问题，不管是该我的还是欠我，我早晚都给他们拿回来。
7: 一旦接上小柯，马上把人给我绑了。
4: 现在秦姐就在咱们家楼上，按咱们商量好的。
6: 危险行动逐渐失控。
4: 这是抢劫啊，大哥！
8: 我抢的就是他，我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
6: 普法剧场《诱惑》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花大价钱买通了龙老三的手下，不光拿到了咱们那份，
1: 我看过邢广顺他妈天天抱着这狗，就是这个。
2: 3000块钱的入了，我眼了啊！这秦姐说要给我30000块钱，我还能考虑考虑要不要把这狗早点送了。
3: 秦姐都已经把那个奖金都涨到30000了，
1: 狗呢？
3: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给我干干净净的照面，如果办不到，就让警察来替你办。
1: 您找哪位老板呀？
4: 就是他，赢天下。赢总，赢总，
5: 您武功真好玩呢，
6: 要吃狗肉，小柯。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呦呀！哎呦，走走走，爷爷回家去。嗯，站住！干嘛呀？这是什么？干嘛呀？这狗是我的，
1: 你的
0: 啊？
1: 这是我的，是我大孙子，跟了我多少年了？
0: 哎，这狗我早认丢的，什么就跟了你多少年了？
1: 你认错了，这是我的。
0: 站住！把狗放下。

0: 我告诉你啊，这狗耳朵里边打了定位芯片，我拿手机一找就能找着。
1: 哎，年轻人，那是支付宝，跟我玩这个还弄了点儿。
0: 你把狗还给我。
1: 还你可以，你就给我。
2: 兄弟，
3: 老头儿，讹人是吧？
0: 干啥？
3: 住吧，住住，
0: 就住。先把狗拿回来，钱要是不够，咱到时候再找亲戚再要嘛。
3: 老流氓，我。
4: 老头，给你300，狗给我。
1: 是3000。
0: 喂，住了，住了！
1: 干什么？我告诉你啊，
0: 你干
1: 啥？哎，我告诉你啊，我搁这等。
0: 你把狗放下。
1: 我跟你讲，
0: 你听我说，
1: 你
0: 先别动。
1: 我等。
0: 你把狗放下。
1: 我等。
0: 你听我说啊，你让我们俩商量商量，行不行？你那有多少？我这有1200，凑凑。
5: 我要有钱，我到城里找你干嘛呀？
1: 你们没钱吧？没钱我可走了。
0: 喂，老头，你给我站住！你就在这儿等着，1个小时回来，我交钱，你给我狗，行不行？
1: 那咱一言为定。
0: 我今天就栽你手里。
1: 走，
0: 走啊！
5: 要我说，直接抢就完了。那现在你找谁去拿钱去？
0: 你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5: 哎，要不是直接给金姐说了，让她直接找那老头要狗去。
0: 你啥意思呀？你是觉得给那老头3000不够，你非得给他30000是吗？
5: 那不是没辙了吗？
0: 那是你，我有的是办法。你在这儿等着，我去一回。
6: 介绍一下啊，这位
7: 六组，我兄弟，哎啊，
6: 这一块全靠他罩着啊，是不是？
0: 您太客气了，
6: 来兄弟坐，
7: 好，
6: 坐坐坐，来，喝一杯，喝一杯，
7: 谢谢，
6: 嗯，我跟你说，兄弟，我们这儿啊，
7: 慢走，
6: 你来，
7: 慢走，
6: 啊，嗯。
7: 有点急事儿，都是自家兄弟，有事儿说。
6: 好，
7: 我想跟您借点钱。那都不是事儿啊。
6: 兄弟，拿着啊，
7: 改天再还。
6: 万总，吃好。
7: 万总
6: 啊。

0: 那都不是事儿。兄弟，今儿个高兴，
1: 喝一杯。
2: 好，
1: 好，
2: 三千的事儿，明儿再说。
1: 好啊，那我就等您信儿了。
2: 哎，
1: 来来来。
0: 一臭保安，跟我天马老总来借钱，这真是把自己当盘菜呀！这家伙，就一条看门狗，你看人模狗样的，还来这我这儿借钱？来来来，喝酒喝酒，不自量力，不用搭理他，就一条看门狗。一个月拿那么点可怜工资，这家伙，我跟你说，他就他那怂样，什么时候还得起啊？三千块钱，他都得一年分期付款还给我，来找我

0: 钱。
1: 哎，借到了。
2: 嘿，
1: 你说句话呀，借没借到啊？
3: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哪儿来的？
1: 侯叔啊，就那老木匠，他刚借给我的，还说要是我还不上的话，就给他做点工来的。
4: 木匠好啊，
1: 嗯，
4: 我在这小区运筹帷幄十年了，我跟这些上层人称兄道弟，到头来还不如你刚认识几天的一个木匠好使。妙，真妙啊！
5: 二八、二九、三十。哎，我说，这狗不是你们的吧？
1: 是啊。
5: 要真是你们的狗，怎么给俺钱呢？啊，直接就把我拉进公安局了。啊，
1: 我。
5: 哎。年轻人还嫩着点儿，
1: 就为了他，咱们俩都快累成狗了。
4: 咱跟人家可比不了，人家吃的是进口狗粮，洗个澡都得拉几百，出门坐大奔，进门吹空调。
1: 那我今天晚上不睡觉也得把你看好，300块钱呢，别跑了。
4: 那公告你还留着吗？
1: 啊，有。
4: 用这个打。照着念。
1: 喂。是您丢了一条柯基吗？我找到了。啊，我是在一条河沟里救上来的。你看，我差点丢了命，您能不能加点钱呀？啊，那不加也行。
4: 我要50000，一分也不能少。你听好了。明天早上7点，你把钱放到西门小花园旁边的第三个黄色垃圾桶。我钱拿着了，狗也就见到了。
1: 50000，你疯了？
4: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
1: 你怎么跟个绑匪一样？
4: 绑匪怎么了？绑人犯法，绑狗犯法吗？
1: 万一被查到怎么办？
4: 放心吧，明天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数钱了。
6: 妈，不对呀，说好的30000一下子就变50000了，这里边有鬼呀，我怀疑就是龙老三在里边搞鬼呢。
7: 不对，如果是龙老三的话，他怎么可能只要50000嘛，对不对？他肯定直接上门抓咱们来了，他还抓什么狗吧。
6: 个屁。妈，明天的交易就剩诱饵，他们就是想骗咱们露脸呢。
7: 妈，那个你可别被骗了啊，别上当。
8: 什么龙老三龙老四的，
9: 你妈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人敢动我的东西。
6: 是是。
8: 老大，
6: 哎，
9: 明天你带几个人在楼下守着，那几个歪瓜裂枣

0: 不管要多少钱都给，一旦接上小柯，马上把人给我绑了。
1: 好，我马上安排。
0: 老二，
1: 嗯，
0: 明天你就策应你哥，不得有任何闪失。
1: 明白。

0: 万太太回来了，哎，我帮您拎，我帮您，
1: 谢谢谢谢。
0: 出差了？哎呦，别提了，这不坐了一宿的火车，身上都快散架了。
1: 您可算是回来了呀！您不在的这些日子呀，万总是瘦了好大一圈啊。
0: 哎呦，甭管他，他就这样的，我不在家他就不好好吃饭。
1: 是啊，万总大老板，日理万机，哎，天天晚上有人过来给他送文件啊。
0: 文件啊？
1: 什么文件啊？谁送文件啊？就是那女秘书啊。
0: 哪个女秘书？
1: 人家小姑娘过来给他送文件呀，哦对了，昨天还在家开大会呢。
2: 笨蛋！哎，万太太，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得罪我，谁都别想好过我的气。
1: 王总，
2: 嗯，
1: 你找个。
2: 那儿，给我待着。
1: 嗯，
2: 知道。
1: 你们俩给我前后夹击，把他给我摁地下，听到没有？
2: 好，知道。
1: 让人听见了，你看见了吗？

0: 哥，你说咱们要抓到那个偷狗的人，那人怎么办？
1: 挑断他手筋，撕开他头皮。
0: 太狠了吧！
1: 你小子最近给我老实点，找你的人很多，别再给我搞那个培训班了，听见没？
0: 哎呀，我知道，那培训班都结束了。
2: 你，
0: 你能不能让让啊？什么服务态度，
3: 把我吓一跳。

0: 秦景、秦国立、影祖。
1: 我已经多少年都没给人擦过嘴了，慢点吃啊！
2: 就你知道我馋这口，
1: 我就是手痒炖了一锅。你姐夫说啊，孕妇不能吃。哎，这一大早他上哪儿去了？
2: 哦，嗨，他早班，天没亮出去巡逻去了。
1: 你们这行啊，要是能当上经理的话，也就不用巡逻。哦，对了，我昨天给燕子打电话，爸已经能结结巴巴说几句了，虽然别人听不明白，但燕子听得懂。
2: 好事儿啊！
1: 啊！其实啊，当初燕子以为你考上中专后会跟他联系呢。
2: 不晚呀，咱不聊这个了。哎，姐，

0: 你喜欢小狗吧？我跟你说啊，这狗老好玩了。哎，
1: 哎呦，这谁家的狗呀？
0: 业主家的，一会儿就给它送回去了。哎，我跟你说啊，这狗老粘人了，一晚上就跟你身上蹭啊蹭啊。你撒手他还不乐意，
1: 是吗？哎呀，这也太可爱了吧！
2: 改明儿咱也养一只，
1: 行。
3: 你还配养狗啊？
0: 你回来了，这那小柯就
3: 关回去，
0: 这关回去，
3: 废什么话呀？关回去，
0: 关回去。

0: 你来干啥呀？
1: 你好几天没回家，我来看看不行呀？
0: 我不都说了吗，过两天就放假了，你着什么急呀？
1: 我

0: 是你要干嘛呀？哎哎哎，你这样挤公交多危险呐！
1: 我大老远跑来找你，我招你惹你了？你冲我发什么火呀？
0: 我发火了吗？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行了，你赶紧回去了啊！
1: 找你有事儿？
0: 啥事儿啊？不就是因为钱吗？我跟你说了，我再想办法，你别老催我，行不行？
1: 我问你别的事儿。
0: 还有啥事？
1: 我在想，要不你再去找小高打听打听，他说交10000就能当上经理，说不定他有门路。
0: 哎呀，你别老跟我提经理了，老子不干，永远也不干。
1: 不是你啥意思呀？你给我说清楚，啥叫永远也不干了？
0: 永远也不干的意思，我说了你也不明白，你别问了，你回去吧啊！
1: 哎，我不走，我跟你说，你不说清楚，我就不走。哎，六子，你是不是被人穿小鞋了？你说话呀！
0: 什么破经理，老子不稀罕。
1: 不稀罕？可是，咱们这眼看就要……
0: 我知道，咱们要钱。你放心，不管是该我的还是欠我的，我早晚都给他们拿回来。我走了。
2: 快中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就是啊，又不联系，也不交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芝麻大点的事被你们折腾成这样。
4: 是是是，您说的对，您别生气啊，妈。
0: 大哥，
5: 怎么了？
0: 过来过来，你过来过来，来你看，
2: 是什么？
5: 成天一惊一乍。
0: 不是不是，你看下边那几个修理工，里边那个黄毛。像不像龙哥身边那个？
4: 没错，是他。龙老三的人来了，怎么办？
6: 燃气。
4: 嘘，龙哥。
7: 喂，龙哥。哎。
8: 喂。啊，那个人的地址你们不是已经找到了吗？那怎么还不动手啊？等什么？
9: 龙哥，这小事太大了，
7: 这挨家挨户找他也需要时间呀。
8: 你找不到人，你不会找条狗吗？
9: 可是现在找条一条狗，把他们家老家人骗出来，
8: 到时候他老娘在咱们手里，我就不信他不还钱吧。
7: 是，龙哥。
10: 我们是市经济侦查科的，接到群众举报，你因涉嫌非法集资被逮捕了，带走。
7: 喂，龙哥，你们听见啥了？
11: 拘捕令。
7: 这要是龙哥没了，啊，咱咋办呀？

0: 这钱咱俩找吗？哇！哎。
1: 哥，你不是说把钱放屋里了吗？你什么事儿又挪外头了？
2: 啊，你别怪哥，哥也是怕。
1: 怕了？哥，你说咱们都在家呢，你怕什么呀？是不是？
2: 儿，哎，你小子什么都好，就是贪爱钱。
3: 哎呦，哥。就是说你防着我呢，
2: 我防你干嘛？你想啊，龙老三个人就在楼下，咱们想走，是不是得兵分两路？
3: 哥，我做事心细，我做事心细，
4: 我一直的，
3: 哥，你得
4: 听我的，
3: 不听你的，
4: 你拿过来怎么办？
3: 你拿过来
5: 干什么？
6: 要翻天了？从小到大，我怎么教育你们的？家人最重要，家人最重要。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两个人做主。
2: 是爸。
7: 哎妈，他们走了，他们都走了，都走了。
6: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镇静，镇静
7: 啊，镇静。
6: 既然他们都撤了，就说明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具体住在哪儿，我们还有时间。老大，
7: 哎，
6: 你出去探探路，把护照、路书、船票通通都准备好，48个小时之内我们必须走。
7: 好，我去安排。
6: 老二，你就在家消消停停的给我待着。

0: 看见了吗？早上要不是我机灵，取消了交易，咱们现在就在这帮人手里了。
1: 不就是换条狗吗？怎么还打埋伏啊？
0: 都不是什么好鸟。
1: 那钱咱就要不到了。
0: 怎么要不到？我现在可是要所有的钱。
1: 5万还不够啊？你不说5万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
0: 我不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我是要解决一辈子的问题。我累了，不想再给这些杂碎当狗了。我原本以为只要腰弯得够低，这些有钱人总得给我一个机会，但是我错了。
1: 你到底要干嘛？
2: 来，刘峰，
3: 哎，那边请。
2: 我跟你说啊，这个方年啊，作为操难啊，这个笔段啊可难走。您看看我，哎，客户来了，赶紧解答去吧。
3: 哎，别别别，我那朋友有点事儿，让我先过来看看，拍点照片啊。哎，
2: 那没事儿，现在这个视频看放可方便。哎，
3: 整这么正式干嘛呀？我先过来看看不行吗？啊？
2: 那我得给上面交代呀。
3: 这单你先别上报，我那朋友真要是喜欢呢，让他给你私钱，回头你还能多赚点回扣，不行吗？啊，
2: 葛总，咋不说？
3: 走，
2: 中。谢谢刘哥啊，那你们先看，我先去忙啊。走了，刘哥。
3: 现在秦姐就在咱们家楼上，按咱们商量好的，拿着工具箱上去拖住老太太，记住，时间越长越好啊！去吧。
4: 去啊！
5: 我不去。
4: 我觉得这样有点太过分了。
3: 你是不是万金小区的保安？
4: 是啊。
3: 保护业主的安全是不是你的责任？
4: 是。
3: 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楼上有鬼，有个秘密，这个秘密有可能会威胁其他业主的安全。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查一查？

0: 谁呀、啊？
1: 那个吴音。
0: 有事吗？
2: 哦，那个楼下那个天花板漏水了，我们得挨家挨户看看有没有漏水点。
0: 啊、哦，我家没事儿，你去别人家吧。
3: 行
4: 了，大哥说了，不能让别人进来。
3: 就一个小保安，有什么担心的？如果说真的漏水，那进来的人会更多。
5: 就你一个人啊？
2: 啊，是。
5: 那你进来吧。
2: 哎，
5: 把门关上。
2: 您还没搬完家呀？
5: 嗯，在等家具呢。
2: 啊，
5: 哪儿漏水了？
2: 厨房，厨房漏水，厨房漏水了。
5: 你们怎么会派一个保安来呢？维修部的人呢？
2: 维修部人手不够，都分配到各家去了。
5: 别把精力花在这些小事儿上，安心找我的小柯，听到没有？上心点儿。
2: 找着呢。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2: 我，
0: 哎，我就，哎，你是那个，我，哎，你怎么这么像，那个，你怎么回事啊？
2: 我，
0: 书房在那边呢。
2: 啊！
0: 我去啊！
5: 傻里傻气的。师傅怎么样啊？有漏水吗？
2: 我看着呢。我，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2: 我会，这当然会。那您家没什么问题了，我去下一家看看啊。您家没什么问题，
0: 那就好了。
2: 啊，好了。

0: 知不知道秦简的儿子一靠近我，我就紧张的不行，差点演不下去了。
1: 瞧你那点出息，演呗，这个楼里谁还不是个戏精啊。
0: 哎，你拍到啥了？
1: 过来，你看这个包，这里边肯定有钱。
0: 不行，这是抢劫啊，大哥！
1: 我抢的就是他。你知道这个姓秦的是谁吗？他就是个骗子，我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不治治这个混蛋，我出不了这口恶气。
0: 那咱报警啊，你不能自己犯罪啊。
1: 我挪用了保安队的公款，你要是报警了，我也就跟着一块进去了。郭经理现在怀疑我，所以我必须得把这窟窿堵上。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柱子？
2: 队长，队长，12号楼下有求婚，请派人手维持现场秩序。
1: 收到了，收到了。
0: 咱不过去。
2: 有人吗？有人吗？12号楼下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收到了，别催了。你去看看，我自己在这待会儿。

0: 行，不过你答应我，在我没回来之前不许做傻事，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办公室等我。

0: 阿西，我联系上了。他说董大三被抓了。哎，
1: 什么？
0: 妈，这是好事啊！这么说，咱们安全了。
1: 错，真正的麻烦才来了。
0: 没错，也许警察下一个目标。
1: 就是我们。妈，我们没时间了。
0: 你赶紧收拾东西，我联系车，明天一早咱就走。
1: 啊，比如赶农哥那边的人了啊。小可，也顾不上了，你先赶紧回来。
0: 是。谢谢啊，不用找了。
2: 妈，妈，您放心，我让我的朋友一直找下去，肯定能找到的。妈啊，您放心。
3: 我能感觉到他就在附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见不到他。
4: 喂，哪位？
5: 你好，这里是物业，我们看到一只柯基跑到
3: 是小柯
5: 楼下的车库了，你们下来认领一下吧。
4: 那个，我们就不下去了，你帮我们把狗送上来吧。
5: 我们试了不行啊，这狗认生，我们一接近它，它就跑。还是您下来吧，赶紧的，别一会儿又找不着了。
3: 好好好，我马上就下来。
5: 四号楼地库，快点啊！
2: 哎妈，您不能去啊。万一这个事儿又是假的呢？您千万不能去。
3: 哎呀，物业打来的，哪里会有假呀？
2: 你不行吧，反正您去了，我反正我就不放心。大哥快回来了，您在家把东西收拾好，明天咱们整整齐齐的出发，好吧？我去接小柯，您在家啊。
3: 姐姐，快去快回啊！
6: 六子，六子，

0: 来。哎呀，那狗呢？
1: 就在前头呢，那狗跑累了。
0: 你追它了？
1: 我一追它就跑，我一追它就跑啊。
0: 小柯，它追你了，小柯。
2: 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一份通缉令已经发到你们物业公司的邮箱了。

0: 小柯，小柯，狗呢？
1: 在里边呢，他又往里面多走了两步。
0: 多走两步
1: 啊！
0: 小柯，你又多走了两步啊！小柯。

赢总，赢天下。还记得我吗？啊？不记得了？不记得也不奇怪啊，我是您赢总哥的一颗韭菜，您怎么会在意呢？啊？说，说，说不出来了，吓傻了。啊！你忽悠我们的时候骗我们。

0: 钱的时候，不是挺能摆我的吗？
1: 你是龙哥摆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兄弟，那钱不是我拿，是我大哥的。
0: 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
1: 兄弟，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帮我去跟龙哥说说吧。
0: 我好心好意去给你们送狗，你们干啥了？啊？合起伙来给我设套是不是？
1: 我明白，知道了，兄弟，误会。是误会，兄弟，我敬佩你的善心，但是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的。兄弟，你就把狗给老太太送去，你放心，钱一分都不少你的，真的，一分都不少。
0: 我能信你的鬼话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当初就是因为信了你的鬼话，
1: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兄弟，你到底是哪路的？赢天下第二章第四节是什么啊？说。记不起来了。来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说呀。
0: 不说是不是？
1: 兄弟，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兄弟，这不必吧？这兄弟，这不必吧？
2: 是钱，龙哥的钱，
1: 多少钱？
2: 300万。
0: 300万。300万。
3: 您看我的手，龙哥起来了，
2: 小林，龙老三都被人抓了，你还找什么钱啊？
3: 就是因为龙哥没了，我们才得找钱。有钱才是这样。我们呀，就是想找个营生。
2: 要多少？
3: 20万。
2: 20万？20万你也至于绑人
4: 啊？他可能没明白咱们意思。
3: 我的意思是给你留20万。
2: 疯了吧你！
3: 他不给钱。你看看这个，这还钱还是坐牢，你应该比我清楚吧？嗯。

0: 你昨晚干嘛去了？我不是让你等着我吗？保安队以为他要干等钥匙，你把他搁哪儿了？是。你看这个，从哪儿来的？
1: 电脑里的。
0: 电子邮件？什么时候来的？
2: 昨天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收到的。
0: 还有谁看见没有？
3: 没有人看见。
0: 郭经理还没来上班。
3: 今天早上除了你，还有谁来过没有？没有了。
0: 杀了他干嘛？干嘛呀？你干嘛呀？
3: 现在干净了，没有人知道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
0: 啥意思啊？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现在报警，去把老太太。

0: 我要报警。
1: 嫌疑人现在在哪里？
0: 在我们小区地库，其中一个被我绑。
2: 你确定是把人绑在这儿了？
1: 人真的是你绑的吗？我们要知道所有细节，这对后期抓捕非常重要。
3: 儿子，你在哪儿？
4: 你现在跟老二到里屋拿上东西。
5: 咱们小区旁边有个工地，工地
4: 南边有个缺口，你们到缺口里边等我。
0: 你查到情况了？在小区南边的一个工地上。
3: 那是在建的高塔啊。
4: 钱800万就在那里边呢。我包上货车，咱们中午得赶到贡港。
6: 你们看，是小哥。
7: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原来是你呀！
6: 干嘛？
8: 别跑！哎，你站住！站住！别跑！
7: 你快把我的小哥还给我好不好？
8: 着急，小姐姐，妈，
9: 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
10: 我要自己脸。
11: 秦广顺，你敢玩我？
12: 他谁呀？
8: 刘子，
11: 都想要钱是吧？给你们。
13: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忙碌的施工现场，价值百万建材却离奇失踪，多方排查，午夜工地惊现神秘人影，银色货车，金色项链，看似无关的线索又会串联出哪些涉案人员？警方跨区追踪，精心布控，频繁作案的团伙最终将上演怎样的亡命狂奔？项链识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现在是俩人了吧，这已经是运了一趟了，搁这边过来啊，运到这儿。
1: 屏幕上播放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一处在建工地的监控视频。深夜的工地原本应该空无一人，但画面中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四处活动的人影。
2: 22、24、25这几天都看到他进来了，
3: 只是能看到一个人影搬着一块就是类似于铝模板的东西，就是往往反反的进行搬运。
1: 民警口中的铝模板正是这处工地近期频繁失踪的重要建材。2025年5月26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文官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处在建工地丢失了大量建筑材料铝模板。
2: 当时工地经过统计，说是丢了330平左右，然后工地给我们报的价值应该是50多万，不到60万。
4: 这是什么丢的？
3: 都是这个东西，这玩意儿，这是这个吗？
4: 有多少
3: 呢？
5: 这是战友都，这说这都出来了。
6: 他这玩意儿是这个一楼就这一套，
4: 标准池
6: 往上倒，这时候干完之后往上倒上来之后就能发现哪层缺了。
2: 这个经理就跟我说，之前这个板儿可能是一组把二组拿走了，但是发现四个班组凑不出一组板，就所以确定了这个东西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1: 工地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些铝模板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的新型环保材料，虽然造价较高，但他们可以反复使用，而且还能提高施工效率。
2: 盖那楼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铝模板把那个墙体这部分用那个模型给圈起来，然后往里头倒那个混凝土，混凝土成型之后就是这个墙，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模板。
1: 调查监控视频后，警方很快就发现了5月22日晚上11点多在工地内四处走动的两个人影。由于夜晚光线昏暗，民警无法辨认他们的样貌和衣着。
2: 在工人下班之后，有个人影在这个里面搬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搬到哪怎么搬的，这个因为监控离得比较远还确定不了。
1: 前期调查时警方还发现这处在建工地的安防力量较为薄弱，监控只能覆盖部分区域。民警能看到画面里可疑的人影出现，但他们的活动轨迹却无法摸清。
2: 我们也找到这个工地，建议他在这些主要的关口路口加装摄像头，就是加密这个摄像头。
1: 被盗的铝模板虽然体型不算大，但由于是纯铝打造，每一块的重量都在30公斤到50公斤之间，丢失的面积约有330平方米，数量少说也有上百块。如果单靠人工，很难将它们搬出工地。工地负责人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2: 第一个，这个东西价值外人肯定不知道；第二个，这个东西安装在哪、放在哪，外人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这个东西非常沉。你要是拿走园区或者是拿出外面也挺费劲。
3: 因为工地啊周围都有围挡围着，想运出铝模板的话得通过工地的大门。他们进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车辆，有一些货车了，也有这个拉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如果门口的这个保安人员检查不详细的情况下，是有这种可能性。
1: 可警方在工人的生活区进行了调查后，却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3: 这边我们发现了三个人员在后半夜的时候从工地里边出来了，工地的这个管理人员明确这三个人确实有一些工作安排，需要后半夜到工地内进行工作呀或者巡查，排除了这三个人作案的嫌疑。
1: 让大东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仅隔了4天，工地又发生了窃案。负责人告诉民警，这一次他们清点发现，又有30块铝模板丢失，价值10万元左右。
3: 我们到现场。

0: 进行实地勘查的时候呢，发现呢现场工人在报告铝板丢失了以后还在继续施工，所以呢现场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一些生物检材。
1: 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再次发生窃案，民警判断内部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此时办案民警在工地新增的几处监控设备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画面。
0: 我们发现有一个摄像头的角度不对，它这个角度呢偏高，无法照到那个地面，或者是说可能是因为风大导致这个摄像头角度偏高抬头。我们通过调取这个视频回放，发现呢是有人为的情况将这个视频角度抬高。
1: 监控被破坏的时间是5月27日晚上9:53，位置是在工地的西南侧。在办案民警看来，既然盗窃铝模板的嫌疑人刻意破坏了此处的监控设备，那就说明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他们重要的活动范围。
0: 恢复以后呢，发现这个摄像头所照的区域呢是一条路线，路线的其中一头呢是中心现场，另外一侧呢是工地的一处荒地，边上就是一处围挡。
1: 通过这一线索，案情再一次有了进展。5月27日凌晨1点10，工地南侧围挡外的一棵树突然剧烈晃动。起初民警以为是刮了阵强风，但仔细观察发现周围的其他树木并没有跟着摇晃。
0: 这历史这个天气预报查的当天不是大风天，并且呢他这个视频近处这个杂草都是静止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分析肯定是有人蹬着这棵树从外边进来了。
1: 果然在树木摇晃了一阵后，两个人影迅速翻进了工地，并走向了中心现场。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这两人又先后返回到了南侧的围挡处。民警注意到此时他们的手里都多了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0: 搬这个东西这个形状呢与铝模板非常相似，但是呢看不清这个嫌疑人的那个样貌啊体态啊。
1: 嫌疑人把疑似铝模板的物体搬运到围挡位置后，物体就从画面中消失了。经过大东警方的统计，从5月21日到30日这10天里，其中5个晚上监控都拍到了搬运铝模板的可疑人影。
0: 这个人反反复复来了5-6次，我们认为是实在太猖狂，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抓住。
1: 循着监控视频的路线，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人影出入的位置。刚一靠近，民警就看到满墙的鞋印以及被撕坏的装饰布。
2: 能确定是鞋踩的，很清晰的足印。而且吧，经过比对，就是这几个鞋印应该好多都是同一款鞋，应该是同一个人。
1: 民警发现这里的围挡只有2米多高，人既容易翻进翻出，也能轻松地将铝模板转移到墙外。
2: 因为监控吧照不到这块儿，我们分析呢它应该是从里面递出去，但外面肯定会有人接应，这因为这个东西很沉，它撇是撇不出去的，只能是递出去。
0: 底下是属于那种铁皮的那种围墙，然后能掰开一点，或者是铁皮围墙底下是土，它把那个土挖开一个洞，铝模板能从那个洞里顺出来。
1: 根据现有线索，在工地内部实施盗窃的嫌疑人至少有2名，如果还有一人在围墙外面负责望风和传递的话，那这个盗窃团伙至少由3人组成。
0: 外来的人员他如果说搬这个15-6块的铝模板他必须得有交通工具，他没有交通工具的话，这个铝模板它是运不走的。那个路段周边都是这个正在建设的这个楼盘，这个视频条件不是很好。
1: 通过对周边道路的扩线排查，一辆银色的轻型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0: 我一些角度能看到车的后边应该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座椅的。那么就是车的这个除了前排两个座之外，后边应该可以装一些铝模板。
1: 更加可疑的是，面包车里的两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似乎不愿让人看清他们的样貌。民警查询了车辆的轨迹后确认，每次工地被盗时，这辆面包车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0: 我们通过这个车牌号发现，经过改装这台微型车疑似套牌车辆，因为它使用的这个车牌号，实际的车是在另外一台白色的 SUV 身上。
1: 民警通过分析车辆轨迹发现，这辆面包车第一次出现是在5月22日的晚上，这与警方第一次发现工地被盗的时间完全一致。到了5月29日的晚上，面包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一次办案民警清晰地看到车里坐了三个人，
0: 主驾和副驾的人员有时会变动，其中呢有一个是体型稍微比较胖一点的男性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在驾驶这个嫌疑车辆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还有一个是体型偏瘦一点的那个嫌疑人，始终是戴着口罩。
1: 在研判三人的身份时，民警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形十分瘦小，而且胸前还戴着一条金色项链，似乎是一名女性。
0: 当时我们队里呢争议也是比较大，因为啥，铝模板是比较沉的，男性呢就是抬这个铝模板是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女性呢是很难抬动这个铝模板的，所以说有的人，咱们队里头有的人分析呢是这个应该是个男性，虽然他瘦，也是个男性。
1: 调查发现，这辆面包车每次都是从沈阳市于洪区红旗台镇出发，盗窃得手后再驾车返回红旗台镇。
0: 这台微型面包车基本上每天的下午6-7点钟从红旗台出发，之后就进入被盗现场的这个工地附近，然后后半夜的3点到5点左右，这台车辆又从工地方向又开往这个红旗台钢材市场的方向。
1: 红旗台镇的钢材市场是沈阳市较大的金属品回收市场，而他们盗窃的铝模板正是高价值的金属回收品。民警推测，三名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就在这个钢材市场附近。
0: 嫌疑车辆进入钢材市场之后，有可能对这些铝模板进行交赃或者是处置，所以这个钢材市场这块是我们这个进一步需要走访、需要侦查的一个重点方向。
1: 办案民警在市场周边进行了反复搜寻，却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或者银色面包车的踪迹。
0: 红旗台钢材市场这个附近是属于是郊区，旁边有一些土道啊，包括树林呢、嫌疑人驾驶这个车辆，他不走正常的这个大的这种公路，专门挑土道或者小一点的公路。
1: 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停滞时，排查视频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有2天的时间，我们看监控，发现这2天微型面包车只要一走过，过个3-5分钟，后边就会跟着一辆半截的那个蓝色货车。
2: 货车这会儿过来了，你看这半截货车回来。
3: 啊，对，太方便了。
2: 对，车上放空调。
3: 就这车。
1: 调查还发现，货车驾驶员与面包车上那名较胖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几乎一样。
0: 蓝色货车呢，它这个后边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跟我们这个位置往红旗台方向走的时候，这个货车后边的货箱里头是装着货的，而且是用篷布盖得非常严实。
1: 虽然车斗里的货物被包裹得很严实，但民警还是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0: 这个用帆布盖的这个形状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非常连续性的这种长方形，跟铝模板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1: 调查发现，货车车主名叫张某国，在红旗台钢材市场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这辆蓝色半挂货车正是他常用的运输车辆。民警判断，这样大型的车辆在钢材市场里十分显眼，于是决定再次前往红旗台镇展开调查。
0: 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区域里边嫌疑人跟这里边的一些商家呀，还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呢，到底认不认识啊？我们这个也怕这个惊动了嫌疑人。
1: 在走访的同时，民警也调取了市场内各个路口的社会监控进行排查。仅用了半天时间，大同警方就在一家金属加工厂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0: 村里有一个三岔路口，这个蓝色半挂在作案以后呢，是路过了这个三岔路口，并且呢就是在这个监控的尽头停下了。
1: 民警马不停蹄地前往该路段进行核查。让人意外的是，警方不仅在这里发现了蓝色半挂货车，还发现了他们寻找已久的那辆银色面包车。
0: 这块儿实际上挺幸运，我们进到这个路口里边呢，大概15米发现了一台嫌疑车辆。等那个第二天我们又到这个现场进行排查的时候，再次发现那个微型面包车也停在这个位置。
4: 它的这个车体上有很多的这个外伤啊，尤其是它这个车顶部的右侧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凹陷。
1: 原来盗窃团伙并没有把车停在钢材市场内部，而是藏在了附近的村子里。
0: 当时周边没有人，我们贴近进行观察，发现车里边确实存放的是铝模板。然后那个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一些作训服，已经作训帽，还有手套、口罩，包括头灯，这些作案时候使用的这个作案工具。
1: 通过小路上的社会监控，办案民警发现这三人每天都是凌晨6点左右回到钢材市场。面包车上的另外两人会结伴打车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民警调查发现，租赁这个公寓的男子名叫吴某和。
0: 我们确定嫌疑人吴和的身份之后，调取了他家属的这个相关信息，发现他的儿子名下有一台微型面包车。那个确定车牌号之后发现这台车的特征跟作案现场出现的微型面包车的特征是一致的。
1: 调查中，警方发现吴某和的名下有一台白色轿车，监控显示他经常载着一名女子外出。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女子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金色项链，款式与此前面包车上那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所戴的完全一样。民警调查得知，这名女子是吴某和的女友李某英。侦查员有些疑惑，难道他们之前对嫌疑人的性别判断出现了偏差？
4: 当时这个嫌疑人吧，在车内是戴着口罩的，并且呢是戴着这个迷彩服的帽子的，所以说无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1: 这名身材瘦小的嫌疑人究竟是男是女？民警们为此调取了200多张卡口照片进行一一甄别。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

0: 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终于，侦查员的目光锁定在5月26日晚上一张路口抓拍的照片上，画面中的嫌疑人没戴口罩，身上仍穿着那件高领毛衣，嘴唇颜色明显偏深，疑似涂了口红。
12: 从而我们推测，这个是由两名男性嫌疑人和一名女性嫌疑人组成这个盗窃团伙，到我们这个工地实施这个盗窃铝模板的这个犯罪行为。
11: 大东警方梳理发现，每次作案后的第二天上午，张某国就会驾驶蓝色半挂货车将盗窃来的铝模板拉走。如果不能人赃俱获的话，后续侦办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12: 两名嫌疑人是有同类前科的，那么抓捕如果是这个简单抓捕的话，一个是赃物这个不好这个收集，再一个嫌疑人对这个事实是犯罪事实是否能够主动去交代，这个我们也不确定。
11: 根据盗窃团伙多次作案的习惯，民警判断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行动。果不其然，6月8日晚上，嫌疑人的面包车又动了起来。追踪显示，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小镇附近。
12: 我们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去实地查看了一下，发现呢，在这附近呢，有很多这个住宅工地。最终呢，我们怀疑这个吴哥这伙人呢，可能会到这个中德小镇附近呢，再次实施那个盗窃。
11: 2025年6月12日晚上7点，吴某和独自驾驶银色面包车前往了中德小镇。大东警方立即组织10余名警力前往蹲守。在一处工地旁的小路上，民警发现了空无一人的面包车。一个抓捕计划也随之形成。
12: 嫌疑人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南北向的一条公路，在嫌疑人停车位置的两侧分别布置了地面警力，把他来路去路都进行封堵。
13: 一会儿等他进去把这个盗窃物品搬出来，咱们就可以动。
14: 没问题。
11: 6月13日凌晨1点左右，蹲守民警发现吴某和拿着一块铝模板从工地里钻了出来。
12: 当时我们分了4组，带了5部对讲机，这样同时通过对讲机，下达了这个抓捕的指令。这边我们，2组人加上2台车，共同对这个嫌疑人进行这个包夹。
11: 在包围圈一步步缩小时，面包车旁的吴某和察觉到了靠近的民警，立即向无人的方向逃窜。
12: 当时我和一步就从中间的花坛跳到另一边，我们北边的警力追他，南边的警力堵他，最后给他抓了。
15: 别动，警察！快！
16: 扣住，别动了。
12: 抓到人之后，我哥四处的每天都会锻炼身体，每天都会跑个五公里。所以现场我们抓捕的时候也是全力以赴才把这个我哥按到地上。
11: 经过连夜审讯，吴某和承认了在大东区案发工地盗窃铝模板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大东警方在第二天上午将盗窃团伙的另外两名成员张某国和李某英抓获。
12: 武来和跟李学生主要负责这个踩点，当这个铝模板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叫到张某国。
11: 办案民警判断，李某英作为女性应该只需要在墙外负责把风和接应，可没想到的是，张某国由于体型较胖无法翻墙，反而是吴某和与李某英两人通过爬树翻墙的方式进入工地进行盗窃。
12: 真没想到，就是这么沉的东西，一趟一趟的，一次搬四个小时，就给他偷出去。很有毅力，很有毅力。
11: 民警了解到，李某英虽然是女性，但她常年在钢材市场里从事重体力劳动，不仅力量异于常人，而且身手矫健，所以他才能跟随吴某和一起翻墙盗窃。三人每次盗窃得手后，铝模板都会放在张某国的废品收购站进行处理，然后再由他向市场售卖。
12: 他本身是开收购站的，他现场就有那个压铸机，他把这个铝全压成碎块，然后作为这个原料就都卖走了。
11: 案件成功告破，大东警方在张某国的废品回收站中查获了30余块尚未压碎的铝模板，不仅为企业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更彻底清除了威胁企业正常运营的安全隐患，让辖区的营商环境更加和谐有序。
12: 我们建议他这个工地摄像头一定不留死角，第二个也是在这个工地工具用完之后及时归到库里，放到摄像头下面，不能给这个嫌疑人留下可乘之机。

0: 单身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神秘的住客，孤独的骑行者，究竟要去往何处？夜钓迷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爹，有盗物了，
3: 过去逼他们，咱俩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三点六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啥拿啥。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8: 非法一条兽逼，让他给知道咱的厉害。
9: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故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请您继续跟随我们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一集我们讲到，齐大仓为了抓捕嫌疑人去找了警校的老同学，老同学很热情啊，也答应帮忙，大家都很满意。只有齐队说这老同学呢，这个小气鬼肯定是别有心思。哎，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1: 墓子没有盗手，不算盗墓啊。
9: 放废话，那个墓位置、
11: 用处，
12: 所谓的技术的一些传承，教外人不如教自己的亲人。
13: 我现在没脸再见个先生，也没脸回村了。你把我带走，我赎罪。
11: 他们那儿发现以后盗墓的，然后我这儿就赶快就通知公安，最后把这个盗墓分子给抓走。
14: 这回不咱没得恨吗？哎，咱平时都是四个人住一个小房子，这啥时候不这咱回去睡一套间了？
9: 前行兄弟单位办事情。啥时候有过这待遇吗？啊，美包包的，人家物局忙前忙后的，还给送水果吃，大方成嘛了都，还是沾了齐队的光了。
1: 还得是几十年的老同学，齐队长果真是最了解武局长的人。
15: 他外号啥嘛？
9: 啥？
15: 武塞皮，塞皮家家。我认识他20年啊，没见过这阵势。他就请我吃过一顿饭。
1: 这人精把齐队一行人安排得明明白白，好吃好喝好招待。一回身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从齐队手里把嫌疑人抢过来啦。
16: 再去留12个人分3组，我带1组。
1: 你看人家出手就是12个人分3组，几个小小的盗墓贼还不轻松拿下吗？
16: 刘哥，哎，来来，
17: 我觉得啥任务？
16: 你买点好酒好菜到招待所，把我老同学好好招呼一下啊。
17: 明白，我保证让他们一觉飞到天亮。
16: 要注意啊，我同学后脚的，不要让他看出。
1: 武局长不愧齐队长的评价，钱在手里捏了又捏，到底还是舍不得。200变100，你说这怎么好好招待
17: 吗？我100块钱能买啥好酒好菜吗？
16: 这玩意懂啥？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哎，
17: 行。

0: 起立，起立在不？小杜，
1: 哎，咋的？
0: 吴局啊，这屋里没人啊？
1: 啥？
0: 他们这次出去了？
1: 俺不管了，我正等人呢。
0: 啊，行。

0: 我跟你说，你逃不了。
1: 站住！
2: 齐队也没有辜负武局长的评价，他确实比侯景。武局一慷慨就被齐队看穿了。你既然准备抢功劳，那我就借力打力，用你的12个人小队帮我抓抓贼人。
3: 其他层，
1: 这人鬼饿了啊！
3: 快，把人带走。
1: 你咋寻到这儿来？
4: 我在这个大套间吃腻的水果和腻的茶，所以大家叫腻在这儿为我值夜班，我不忍心。
1: 瞅啥呢？我跟你说，这人你不能带走啊！
4: 这个河东团伙在那清源县犯的案，
1: 我为了寻这伙人，我查了好几个月，啊，你一来就想把胡解了，想啥呢？
2: 化肥厂的线索是我给你的。
1: 齐队不光会抓人，谈判也是有一手，而且提前找好领导做沟通，把武局长吃的死死的。你领导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了，这是定了，人归我，你派几个人啊，帮我们护送回秦川。
4: 啥？我还要派人把你护送回秦川？
1: 不行，你打电话嘛。
4: 想啥呢？
1: 就是啊，谢老，那个自行车那个事情，啊，我宽容大度，就算过了。
4: 哎，咋还提自行车呢？那狗东西！哎呀，可惜为个大套间，房都没挨一下都走了。哎，你回去，你现在就回去。
1: 他们有的，啥咱队里没有吗？对，你说的都对啊，小杜，我是听出来了。 咱呀，跟着齐队啊，我都是连轴转的命。<笑>我跟你说，你们要是跟着我五色皮干哈，你就知道啥叫又让马儿不吃草，又让马儿跑得快了。
5: 齐队，你当年跟我个武局是啥情况嘛？
4: 就你刚你俩说我自行车是个咋回事嘛？

0: 当年在警校呢，我俩就是诸葛亮跟周瑜的关系，不是我弟就是他弟，他不服我。学校举行那个越野跑，奖品一辆自行车。当年呀，这铁公鸡还突然晚上请我烧烤、啤酒，我也没注意嘛，喝多了。第二天一醒，赛比完了，
1: 这有啥呢吧？这我咋是个这些？那最后你我自行车他赢了？
0: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仇我能不报吗？
1: 就是嘛。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不仅如此，齐队简直就是五局命里的克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齐队是怎么吹的。
0: 当然呢，我也不算太吃亏。其实当时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跟他同时在追一个女娃，本来我说兄弟，我让一下。自行车事件之后，我一发狠，把你嫂子就拐回家了。
1: 呀，还得是你呀啊！这么给他给你学啊？
3: 报告，
4: 进。人抢回来了。
3: 必须的。
4: 我不吃。
3: 香得很。
4: 你小子行啊。对付老同学手一点不软啊。
3: 你给我说我是哪个师傅教出来的吗？
4: 再别胡说。孙猴子下山的时候菩提老祖跟他说的啥忘了。
3: 你放心，我闯了祸，第一个供出来的肯定是你。
2: 要说齐队也比五局大方不了多少，回来感谢师傅帮他抢人，居然只带了半袋爆米花，而且还都让他自己吃了。
4: 准备上花轿出家。
5: 同志们，为了严厉打击文物盗掘及古遗址古墓葬被破坏的问题，工程建设领域发生的破坏文物问题，我市文物稽查队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决定建立由秦川市文物局、秦川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关缉私局等相关部门协作的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打击文物犯罪的无缝对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时成立打击文物执法范围联合工作办公室，建立文物公安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文物执法合力。
2: 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齐队长表示，我吃了你的水果，喝了你的茶，同样也预判了你的预判。最终嫌疑人被齐大仓顺利的押回来了。伴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逐渐完善，我们也看到片中提到这个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不得不请教一下伴随我们观剧的杨老师了。杨老师您好，刚才提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6: 这块来讲，就是文物保联席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以前在工作中啊，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我们都文物一单凭一家文物部门是处理不了的，是以市政府最后牵头成立这个文物联席会，联席会这种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以后，然后我们就定期的，或是三个月两个月，或者临时有事儿，我们临时就得开个会，就把这个信息沟通一下，这样以后就对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触动非常大。你比如还有一些有一次临四的一个，他们那儿发现了以后盗墓的，他们就去抓捕人，那些临四的公安机关，他们这个和文物部门，他们就弄抓捕以后，那些犯罪分子开的车就上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以后就跑了以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呀，你们要赶快协助配合一下，然后我这儿就赶快就通知公安这一块，还有交通部门，我们赶快就把它查一查，是我们在路上就设路障啊，就在这儿查，最后把这个盗墓分子给抓住啊，这个就是我们这种联席会议给我们工作带来的益处。
2: 谢谢杨老师啊，邢兆虎的瓷器还没脱手，如今已经成了烫手的山芋，那你说他会不会选择跟穆建辉继续交易呢？
0: 什么？你知道为啥找你？

0: 刺刀、刀木、
1: 壮宽。到底那儿啥情况？
0: 密写绿甲宅。
2: 到底啥嘞？
0: 声音没有，那就是块恐怖。
2: 得是这个。

0: 再看啊，这看清楚啊。对，对，就是这块。这是你们差一点，
1: 我们就是个瞎苦，人家喊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嘛。
0: 人家谁？
1: 我们也不知道他大名字叫啥，光知道他是青川的，叫大头。
0: 大头，得是就是直过。
1: 反正我们是他叫过来的，他上面有没有别人，我们也不太清楚。这是仇哈也有仇规矩，不能随便打听。
0: 怎么，你在青川还到过那个吗？
1: 没有了，就在演。运气不好。
0: 说啥呢？还运气不好？啊，照你的意思，你要挖着了，知道运气好了的噻？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错了，是我们运气不好。才没有酿成大错嘛！
2: 面对齐队他们的讯问，三马陷入了囚徒困境。一边是想遮掩自己的罪行，一边又怕冯四宝先于自己交代，那他就丧失了坦白从宽的优势。几经纠结，三马终于下定决心，把曾经犯下的案子都供出来。
1: 我说，前段时间我们还倒了眼膜，这费啥劲儿那也没有砸开，我们就撤了。警察同志，这木子没有倒上，不算盗墓啊！
0: 莫废话，哪个墓？位置？
1: 永春。
0: 你这是提前踩个点儿，又让镇上理发店的老板娘灌醉文保员，还要了人家的狗。
1: 你咋知道的？
2: 虎娃子现在终于不狂了，恨不得把公共电话按出火星子来。
3: 哎，
4: 你前途咋样？
3: 哎呀，兄弟啊，元哥没笨死，四哥把话说早了，紧巴紧的才寻了百十来万。
4: 你这批货啊，哥确实眼馋，不过狐狸莫求难留客，有心莫福啊，吃不下你的货了，估计。你寻下卖家了没有？哎。
5: 我早该想到你是个烂人，
6: 你不要跟我在这称兄道弟的。
7: 哎呦，我说你一嘴米一肚能说错了没有？
6: 牛都吹天上去了，到头来我叫你当猴耍了吗？
3: 不是吧，兄弟，你还没寻见买家？哎呀，元哥，啊，你有气尽管吵哥撒，哥没二话。不过现在麻烦得很，你听说了吗？生娃带人啊，起你起火的墓里下坑。结果叫人家问保员抓了一个，
2: 但是穆建辉就是耍着他玩，甚至还要在虎娃子的焦躁里再拱一把火。虎娃子这火上的呀，直接把电话挂了。
3: 万一查到你，
8: 哥，你说这个档口新招呼被十万四不也能认啊？
9: 咱们准备一下把货收了算了。
3: 他认。我不认，他现在还没将撵到绝路上呢。等他意识到，他如果不卖的话，他连人带货一样都出不了秦川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求我。到时候，还不是咱随便开价？
8: 万一一着急卖个姓刘的了？
3: 刘书生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算他有心卖，也得能联系上刘书生才行啊。
2: 小光的判断没有错，虎娃子摔了电话又开始找生娃子，可是手下盗墓差点让文保员逮住的打击太重了，吓得生娃子压根不敢露头。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0: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2: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炮手啊，在这儿虔诚地烧起了香，据说这是他们这行的规矩，但看起来呢，颇有些讽刺。倒是一边的穆建辉算计起来，别人绝不手软。他跟虎娃子电话里嘘寒问暖、假意关心，其实呢是透露消息，乱了他的阵脚。那真是一个佛口蛇心的笑面虎啊。
7: 嘿，
8: 七队，你把我带走吧，你让我去蹲监狱去。哦，
6: 重情重义的富贵老哥此时很懊恼，吕氏大墓居然在自己手上被盗，这让一身正气的他觉得面上无光。
8: 让我好好看护好祖先的墓，我没做到，我现在没脸来见个先人，也没脸回村了。你把我带走，我赎罪。
7: 哎，可把我给吓了一跳啊！我以为你参加盗墓了呢。
8: 你才盗墓呢！我天天巡逻，你没看见？
7: 你跟你先人哭哭啼啼跟我同甘自受的，我咋想嘛？哎呀，哥呀！你不要跟我闹着没用的了。你要是对得起你先人，咱当务之急是抓住盗墓贼嘛。啊，我就是为这来的。我问你哈啊，案发前那段时间有没有见过啥生人？
8: 生人倒是不少，这一乡呢正是收核桃的日子，来了不少收山货的。
7: 那有没有听过咱放炮的声音？
8: 没有。
7: 你家办丧事的时候放鞭炮不？
8: 你说这个地方红白喜事都放炮呢。
7: 对嘛，所以你想有没有这可能，你家在放鞭炮，盗墓贼我在地里放炮？
8: 这个不可能吧？
7: 为啥？
8: 虽然我这两天没来巡逻，洪福、董生都巡来了，他要看见有啥异常，肯定跟我说呢。呀，哦，还有，那个表弟呀，那两天也来守墓了，要是有盗墓的，他肯定能知道。
7: 你表弟叫个啥？哪村的？
9: 王太平。王家洼村的
7: 黑桃永安的大屋子王太平，你表弟？
8: 七队，那你是啊？他是犯过错，可在我打的那个零钱呢，他犯过事，好好活人呢嘛，我不信他能干这事。

0: 这个王婶是他做的，哎，你觉得你这不是吧？咱已经关键时刻还得是齐队，不单开解了富贵老哥，还顺手给老哥布置了一个任务。
1: 麻烦你，富贵哥，去趟王家吧，问问他，我亮点家杂手人没有，赔出一下。
2: 人家。
3: 小哥，怂狮子，成天把你有宝贝疙瘩冒哈招哈，能忙不起来咋？
4: 但是这两天没有 money， 你不怂，这样这辈子这是千家家。狗嘴偷不是笑。
5: 太平在我屋。说话间，富贵老哥就来套王太平的话了。
3: 哦、
2: 大哥，
5: 富家耗下了吗？
3: 啊，
2: 差不多。
3: 啊、
2: 李梅，
3: 啊，
2: 你把钱拿上，给太平卖只鸡，不过身子。
3: 啊，你。 哎，这弄得不好意思的，我给你沏茶啊。
2: 嗯。

0: 真是我大胡子干的，目前他的嫌疑最大。家伙，这家伙不是刚放出来，咋又瘦痒痒的些？
1: 我让那吕富贵头天放给大胡子，他背后要是真有团伙，应该会联系的。
2: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苗弟？肯定跟俺没关系。其实王太平承认与否都不重要，齐队这一招就是打草惊蛇。王太平如果盗墓了，就一定会在吕富贵到访之后有所行动。
3: 再说了，我也是安县人，我不可能混的瓦斯家县人。
4: 那你收墓的时候，你见没见过？
3: 有啥可疑的人？表弟，我连个头饰都没有见。表哥，这是警察来问你。嗯，这是我脑瓜的。
4: 我脸，你有前科，人家认识你。
3: 啥设的？呀，找事实嘛，有啥设啥？咋了？啊，不错不错，找事实好着。
2: 王太平病恹恹的躺着，听了表哥的话，他还能坐得住吗？

0: 根据后面的剧情，我们知道王太平这通电话是打给了邢兆虎，但是外面风声鹤唳，虎子哪可能轻易接电话。
1: 五毛，
2: 五毛啥五毛？我大团要。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万般无奈下，大痦子王太平只能拖着病体独自前往同伙的窝点。
2: 你去看看他打给谁，我就跟着他。
0: 王太平到了仙人的墓，然后就病倒了。你说这个宿命的讲啊，是不是仙人在报复他？表哥来问过话之后，他这心里边就更有鬼了。哎，坐立不安，半夜拖着病体出了门，他万万没想到后边还跟着一队警察呢。那警察跟着他，当然是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过呢，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多说一句。 这王太平的表哥在这烧纸啊，现在这个行为是不提倡的，因为他极易引发火灾。我跟您说一个真实的案例：2025年11月1日中午，在广东江门鹤山，就发生了一起这个火灾，所幸没有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后来警方一调查，怎么回事呢？您看，这个火情就是村民蒋某在野外祭扫的时候不慎啊，引燃了周边的杂草。 那最后，当事人蒋某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同时呢，还被依法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这还是轻的呢，啊，所以要特别建议大家文明祭扫。好，我们继续回到剧里啊，大痦子半夜跑出来要见的是什么人？虎娃子这批瓷器到底有没有卖给穆建辉？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到干多少？
1: 我跟你讲，绝对不能上。
0: 他没寻到邢兆虎，还和山娃打了起来。
2: 赵大，我现在烦着呢，我烦人完，我得强根啊呀！你过来，我现在死了，你不能走。我爸也嫌，
3: 咱以后得跟着干。
2: 我要钱，我还不知道管谁要钱呢。
3: 要不跟着干的话，信不信我到街上我告你？
0: 其实他的同伙也看不起他，
2: 没想到，
0: 毕竟是刨了自家祖坟的人，谁又敢和这样的人交心呢？ 说实话，在这里，其对他们的出现简直可以说救了大物子一命。不然，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可能还没等到法律的严惩，就被武力值更高的山娃送去见老祖宗了。
4: 还认定我吗？
2: 这大叔，这可是你呀！
4: 陈大叔。 我真的知道错了，真的，错了，真的。
0: 到这儿知道错了，
4: 是吧？来，
0: 都怪我这该死的大胡子嘛！当年就是因为这大胡子，让你把王哥认出来。
1: 王太平又进去了，这个角色塑造的其实非常。

0: 立体。面对警方的讯问，他先是怪自己眉头上的大痦子总是暴露自己的行踪，又是怪邢兆虎一伙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恰恰是这种怨天尤人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堕落。说来说去，路都是自己选的。
1: 绿底我个坎，我就是邢兆虎他们挖的。
2: 又是当年黑桃永安？
1: 哎，对对对，就是。
2: 当时燕小五认识这邢兆虎吗？
1: 应该不认得。没有听燕小五骗过吗？我估计燕小五也不知道绿的是邢兆虎的坑。
2: 邢兆虎咋寻到的你？
1: 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寻活干的吗？结果倒霉的碰见邢兆虎，就因为这个大痦子让他把我认出来了，当时都快把我打死了。我是为了保命，没有办法，我才说留下再有大痦。
3: 你看啊，得是这个墓。
1: 嗯，就是就是。
3: 看你无聊
1: 啊。
2: 盗墓的都是谁？
1: 我。一个叫木龙的夏库，还有刚才跟我一块被抓的我三娃，还有邢兆虎。我只在旁边望风，我没有挖。
3: 你们从墓里边盗啥了？
1: 我离得远看不清，这会儿也不让我看。
2: 这些天你们联系过吗？
1: 我就是叶个黑给邢兆虎打了电话，结果他关机。
3: 那你们去过废车场干啥呀？
1: 我废车场就是邢兆虎开发的嘛，我害怕你们查到我，我想问他要点钱，我先躲一躲。结果没有等来邢兆虎，可把我哈从三娃给等来了。
2: 你认识大头不？
1: 不认得。
2: 乌龙现在咋的？
1: 乌龙又走在这个废车上，又走就在田家湾一个工地上当小五。
4: 乌龙。
5: 走走走！
2: 三娃，真名？
3: 就是三娃嘛。又到这儿来了还不老实？姓啥？名啥？佘景富？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打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嘛，三娃。
2: 你姓郭？叫郭峰山。乌龙是你堂弟，这都为啥搂你？
1: 就是啊，我还想问你们，这平白无故的，你凭啥把我抓过来嘛？
0: 你看这个剧中的郭峰山，也就是这个山娃，那个形象一看就不老实啊。你看在剧中，面对齐队他们的讯问，眼珠子滴溜转啊，顾左右而言他。不过呢，民警也是掌握了不少的线索。在电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山娃跟武龙是亲戚。其实这也是根据真实来改编的，因为，据说啊，盗墓这一行因为历史很悠久。但是呢，这一行呢都是亲戚，比如说外甥跟舅舅这种组合，哎，父子这种组合。不过在现在的这个盗墓案件当中，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当中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6: 剧中的这种情况，在近几年的文物案件当中，并不是很常见了，在以前也许会很常见。现在的模式基本上就是，线上联系。线下见面，进行单对单的勾连，还有一些就是吸纳一些懂技术、懂考古、懂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员，组成临时的团伙进行盗掘。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外地人员到本地，对和本地人员进行勾连，这样进行盗掘的一些模式。但是剧中的这种叔侄啊、外甥这种组合，在以前也是会有的。这种模式主要是为了降低风险，因为毕竟有亲属这样的关系存在，他们的犯罪团伙会更加稳定。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技术的一些传承，教外人不如教自己的亲人。还有就是盗墓团伙它是比较长期比较隐蔽的一种作案方式，所以剧中这种以亲戚为基础结伙作案的也是符合我们平时办

0: 案中发现的这种规律。
1: 原本民警要抓的是盗掘吕氏大墓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可没想到郭峰山的出现却把黑陶俑案件和吕氏大墓的案件关联到了一起。
2: 你要是不心虚，为啥见我们跑呢？
3: 我
2: 听你说，吕家在桃园吕氏家族墓你盗的吧？这还有这都是你们干的吗？
3: 不是，
2: 不想配合。
4: 死者，那还有个地方，咱换个地方聊得上，啊？
3: 我这那没必要了，我跟你说，那这两个，
5: 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不都是我们盗的？
2: 你们都是哪个你们？都有谁？
3: 我王太平吴龙。
6: 你还仗义的很吗？我给你提个醒，行招呼认得不？
2: 行招呼咋的？
3: 我真知不道，警察同志，我说的都是真的。
6: 屋里都到了啥了？
3: 有青铜器，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铜镜。还有五六十件瓷器。
6: 你看一下，这些瓷器得是里边的。
3: 得是。
6: 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
2: 你们的废车厂做啥呢？
3: 行招呼嘛，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废车厂把文物取出来。
7: 你几个去往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文物？
6: 行，我知道了啊。
4: 飞车上根本都没有瓷器，咋回事？
3: 这我就不知道了。哎，你们也看到了，我连飞车上的门都没进，就让你们带过来了。
2: 邢招呼的原话咋说的？
3: 他说我们让警察盯上。那现在没人守货，他把一批货那藏在飞车上，让我取出来，就这些了，是青铜还是瓷器，他都没跟我说。
2: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啥时候？
3: 就是前几天吧。
2: 具体？
3: 哦，应该是个星期天。
2: 见面地点？
3: 南郊天桥地下嘛。有人约我们看瓷器，我人没来，行长我很生气，就自己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
2: 孙老虎没说之后咋见面？
3: 没说，他让我去酒店等电话嘛。
2: 王太平你咋认识的？
3: 他是去工地寻活，遇见吴龙，吴龙把他带到废车厂了。
2: 以前不认识，
3: 不认识。
8: 三娃，我问你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乱问的。
2: 要是给我留余地，这是给你自己不留余地。
3: 我真不认得。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黑陶俑。还用我再说吗？
3: 你们都知道了，我还说啥吗？哎，
4: 跟我在这耍死狗的是啊？
3: 那年。

0: 我们在白鹿原上拆了个店儿，这坑都套好了。那眼下我跟王太平那找那文茂园哈呼呢。俺跑了之后，他们就掠了俺的口。
1: 你们都谁？
0: 我邢兆虎嘛。还有俩人，一个观察员，一个跟我下过瓦洞。
1: 名字？
0: 我不知道。你这得问邢兆虎了，那都是他信的人。我平时没打过话，谁知道他们叫啥吗？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3: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大头你不认识。
1: 齐队的每个问题确实都有用。相比于王太平的竹筒倒豆子，山娃子郭峰山绝对是一个更狡猾的对手。但是几个回合下来，齐队也掌握了很多关键信息。
2: 咱先从多年前黑头用案说起啊。当年邢昭户带着山娃等四人在阴村挖了坑，王太平、燕小五把他们吓跑，绿了坑。这一点呢，
1: 当年黑桃永案，王太平和燕小五黑吃黑抢了邢兆虎一伙挖的坑。王太平出狱后带着邢兆虎挖了吕氏大墓，而最近大头虽然也组织了一伙人去盗吕氏大墓，但是这伙人与邢兆虎团伙是两个团伙。那么问题来了，大头是怎么知道吕氏大墓有好货？他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势力？
2: 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没想到到了空墓。
3: 我大头是咋摸到律师家族墓的？
1: 郭峰山供出了

0: 黑陶俑案件当中负责爆破的炮手。咱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炮手的背后幕后老板就是穆建辉，但是穆建辉是如何落入警方的视线的呢？那么接下来对于警方来讲，办案的方向又在哪里呢？看热剧《明法理，巨东法》，下期更精彩。
1: 20万，你把我当傻子在这儿骗你吗？
2: 您说我比松弛的事了吗？
3: 最近调子很高的我比
2: 跟能受伤吃得好吗？
1: 哎，我会的肠子都青了。
4: 你要再给我发手段，我把你户口本清空。
1: 哥，条子睡不掉怎么办呢？哥
5: 哥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2: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1: 所谓足不出户直播捡漏，
3: 人家说黄金有价，鱼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去拍了，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1: 一场盲盒游戏为何让人血本无归？
3: 最后一场不到五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4: 抓抓抓住，再抓头，你看，抓头。
1: 夏季气温飙升，毒蛇频频闯入居民区。
5: 六月是繁殖高峰，雨后空气比较闷热，气压比较低，蛇爱出动找食物，找配偶。
1: 被毒蛇咬伤，如何正确应对？
6: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
1: 昼伏夜出，偷偷布网，赶尽杀绝。
7: 这是绝捕，
8: 这他妈鱼摘的啥子了？
9: 这鲫鱼已经死了。
1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确定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上海奉贤建设学校的挖掘机为了几只狗獾停了下来，没有让钢筋水泥挤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而是为它们量身打造了一处新家。
11: 狗獾也就是鲁迅笔下的茶，城市里难觅踪影，却是上海奉贤区室外学校的各个课堂上的明星物种。早在孩子们到来前，狗獾在这里已经生活了许多年。
12: 建设前期要清场的时候，要到我们奉贤区林业站来征询意见，然后我们才知道这里面怎么要建学校了。如果说我们这群狗獾不加以保护的话，那么上海地区最后一群本土的狗獾就会灭绝掉了。
11: 2019年，这座计划投资超过5亿元的学校，因为十几只狗獾，项目建设按下了暂停键。多方协商决定，先在老栖息地附近为狗獾建设一个新家，再以自然引迁的方式，在新栖息地内对狗獾种群进行保护。2021年底，这些狗獾搬进了新家。
12: 人工洞穴，狗獾踩得很光的，它是用毕生的精力改善自己的洞穴。有声音了。
11: 狗獾的生活痕迹不仅透露着他们的生活状态，也让人工打造的栖息地更加接近山野。竹林里的土坡上密密麻麻新添了许多洞口。
12: 你看这个土都是最近几天挖出来的，很新鲜。这么大的推土啊，

0: 说明这群狗獾还是比较健康的。
1: 据估算，目前这里的狗獾数量大约在25只以上，比刚搬来的时候翻了一倍。这个占地100亩的狗獾新家，四季不断荤素搭配地供应着瓜果、蔬菜、昆虫、鱼虾。进入五月，果树陆续成熟，鸟儿早早赶来吃上了自助，地里还有为冬天预留的花生和红薯。
0: 看上去这个栖息地我们就保护了一个狗獾的这样物种，实际上保护了整个植物链。
1: 2025年秋天，停工2年多的学校建成，并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2: 你觉得今天有可能见到吗？
3: 不可能，因为狗獾是夜行动物。
1: 小朋友们在这里现场发问，现场解题。
2: 不想走啦？
4: 不想走。
5: 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就是狗獾需要吃那么多的食物，
2: 你要带回去放哪儿啊？
3: 放在我家的床头。
1: 建校时的小插曲为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文化 IP， 狗獾当仁不让，成为这所学校的吉祥物。
6: 把狗獾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尖尖的嘴啊，毛茸茸的身子，都给它体现出来了。
1: 孩子们笔下与狗獾的故事还在继续，围绕狗獾打造的文创产品也成为校园里的抢手货。
7: 他说要用这个尺子好好学好数学。我们对动物生灵的尊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邻居这个形象，丰富了我们的课程内容，有了一个可亲的一个形象，带着我们一起去做探究。
1: 而这群狗獾的影响力并不止于这方圆百亩地。2023年，上海立法保护野生动物，明确建设项目要为栖息地让路。来自狗獾搬家的启示，将让更多野生动物得以留在这座超大城市安家筑巢、繁衍生息。
8: 为了几只狗獾改图纸造新家，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生态让路，更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如何落地生根的。共建美丽中国需要生态自觉，也需要法治保障。农业农村部今年起对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点水域实施长达5年的全年禁渔，制度的善意正在为万物共生筑基。然而在甘肃兰州却有人顶风作案，非法捕捞。
1: 今年4月下旬，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河口派出所民警利用无人机沿河巡查时，在庄浪河入黄河口附近的水域发现可疑人员涉嫌非法捕捞。
9: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再到第二天早上来进行收网。
1: 摸清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4月23日早上6点多钟，两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到达岸边收网取鱼，民警迅速出击，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
10: 这是抓捕，
11: 抓捕我们。
12: 这他把鱼摘着抓捕了。
13: 这鲫鱼
14: 已经死了。
15: 什么叫三出门？拉开以后，你看这是一层，这是比较大一点的。哎，这外面还有一层大的，是两面，中间有一层细的，因为这个网线比较细，在水里面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被这个细网拦住，拦住以后，它有这个粗的这个大网，它就是鱼兜住了，兜住以后，这个细小的这个鱼线就挂在那个鱼的这个鳞片上，鱼就无法逃生了，就这样的。如果挂的时间长以后，鱼在水中就死亡了。
1: 经讯问，两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在黄河禁渔区禁渔期内多次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目前两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 2026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及典型案例。2025年，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其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530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修订破坏黑土地犯罪、污染环境犯罪、非法占用耕地、矿产资源纠纷等司法解释，发布环境公益诉讼专题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16: 接下来您将看到，
17: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16: 所谓足不出户直播捡漏，
0: 人家说黄金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去拍了，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16: 一场盲盒游戏为何让人血本无归？
0: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只听到

0: 住它，抓住它就切断了。
1: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蛇类进入活动高峰。浙江台州消防五月以来呢，已经处置了蛇患警情200多起。
2: 近日，浙江台州仙居县一居民家中发现有蛇出没，住户随即拨打119报警求助。仙居县消防救援局消防员携带捕蛇钳、收纳袋等专业装备，迅速抵达居民家中。经辨认，这条蛇为舟山眼镜蛇，属于剧毒蛇。
3: 抓住，再抓头，你看。抓头，
2: 做好全套安全防护，消防员顺利将毒蛇捕获，随后把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野外放生，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类似情况并非个例，台州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处厂房内，工作人员也发现了一条眼镜蛇，消防人员到场后使用专业工具将其抓捕并送至野外放生。当地山区常见蛇类种类繁多，既有菜花蛇、乌梢蛇等无毒蛇，也有蝮蛇、银环蛇等剧毒蛇。毒蛇多藏身于草丛、石缝、低洼、潮湿区域，市民外出郊游、田间劳作时务必提高警惕。
4: 蛇是变温动物，夏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左右最活跃，加上6月是繁殖高峰，雨后空气比较闷热，气压比较低，蛇爱出动找食物、找配偶。所以每年4到11月，尤其是夏季，蛇类活动明显会增多。
2: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发现蛇类踪迹后，切勿贸然靠近，更不要在无防护的前提下徒手捕蛇，应第一时间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处置。
4: 记住3句话：穿好鞋袜，避开草丛，不惹蛇。去野外记得穿长裤和高帮靴啊，要把裤腿扎紧。早晚和雨后啊，别往草丛里面还有溪边钻。家里面要清理杂物，把墙洞堵好了。种点凤仙花也能驱蛇。看到蛇不要打，也不要抓，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绕开走就行了。
2: 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要尽快就医，尽量记住蛇的外形特征，便于医生开展针对性治疗。
4: 万一被蛇咬了，第一步要拍下蛇的样子，或者记住它的颜色和花纹。第二步不要跑，马上坐下不动，摘掉手镯和戒指。第三步要用清水冲洗伤口，然后要伤之低于心脏位置。最关键的是要尽快去有抗毒血清的医院，千万不要信刀切、嘴吸和火烧这些土办法。如果不会处理，第一时间拨打119和120，我们消防会到场处置并协助送医的。
1: 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这句俗语生动地描绘了赌石圈的风险。近日，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一起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利用这样的赌博心理，在私域直播间里玩起了拼单套路，非法敛财500多万元。
2: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5: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2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2: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5: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2: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5: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一块石头是切长，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2: 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了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长，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

0: 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现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掌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1: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
0: 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他下面有两筐，一筐是长的，一筐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这哪里是点石成金，分明是请君入瓮。
3: 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中，70多岁的李老先生掏空家底，被骗走了130多万元。
4: 晚上好，开播了，车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3: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人家说房间要价有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
5: 因为想要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3: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5: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0: 李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
5: 客服和李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6: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自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0: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2: 私域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诈骗的避风港。平台不能只收割流量红利，却对藏身私域的黑色产业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投保10000，当月净赚2000到4000，这不是理财广告，而是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财富密码。
8: 看似普通的寿险产品，是如何通过这群保险业务员的自导自演，成为了非法提款机的呢？来看江苏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保险行业骗局。
9: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接到一家名为“借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骗了。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 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金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0: 办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

0: 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1: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0: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1: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0: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刘丫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2: 这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他们是拿着这种基本的个人信息去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了之后呢，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做成了，就会按照120%到140%给他们支付佣金。
1: 某保险公司推出的这个寿险产品呢，由介和公司对外代理，而介和公司则是以刘亚为首的团队进一步的将产品推销出去。保险公司获得投保费用之后，再将120%到140%的返利给到介和公司，介和公司再给到以刘亚为首的团队，由此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资金的利润空间。
0: 经查，由于这家保险公司与介和保险代理公司代理合同中约定，寿险产品第二年续保率必须要达到85%以上，没有达到属于违约。而介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的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经过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了解，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投保意愿，大部分都是假单。
2: 刘亚和他团队所做的这个项目当中的所有投保人都没有投保的意愿，也没有这个购买保险的能力，所以这些项目的保险都是虚假的。
0: 发现了刘亚为首的保险团队采取了这样的欺骗手段，这家保险公司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但是在这家保险公司业务暂停之后，刘亚不仅不收手，反而继续选择另一家中介代理和谐保险公司合作，如法炮制做了几十单业务。和谐公司发现了其中的猫腻，拒绝支付佣金，他们仍然继续寻找合作对象，最后刘丫直接出资操作了君康保险的2起虚假保单业务，造成被害单位损失500余万元。经查，刘丫为骗取保险佣金，招募保险业务团队，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后，采取恶意退保和不再续保等手段，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基于真实的保险需求，具备真实的投保意愿以及持续的续保缴费能力，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丫有期徒刑5年9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同时判处从业禁止。
3: 为了赚取快钱，江苏一家图文店经营者私自扫描盗印热门教辅材料，并且通过网络平台大肆销售牟利。
4: 2022年，龙某在江苏常州经营一家图文印刷店，原本主营正规印刷广告业务，因生意不景气，龙某竟动起了歪心思。他发现教辅书籍市场需求大，利润高，便铤而走险，将图文店变成盗版教辅生产车间。
5: 本身呢，龙某的印刷店里也是有一些印刷设备的，那么他为了实施这个犯罪行为，还专门购买了2台小的印刷机，自己会在网上搜索看看哪些教辅卖得比较好，那么就会

0: 买一本正版的图书回来进行扫描和翻印。
1: 2024年5月16号，常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龙某经营的图文店存在印刷盗版书籍嫌疑，且其电商平台店铺销售数据惊人，随即将线索移交警方。2025年1月，案件移送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龙某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

0: 营秩序，同时呢，由于涉案的教辅是面对广大的学生，这种盗版的低劣的印刷和粗制滥造的内容，也是对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个影响。
1: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作出判决。
2: 龙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考虑到龙某具备从轻从宽处罚的情节，自愿认罪悔罪的态度，最终判决被告人龙某犯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5000元。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兴源食品。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治，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如今网络世界纷繁复杂，一些精心伪装的陷阱正悄悄瞄准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家庭呢已经深受其扰。前不久，四川雅安多位家长发现手机的账单里频繁出现不明原因的小额扣款，而且扣款的时间呢竟然是在深夜的11点之后，
2: 一共有几十笔，而且又金额不大，全是30啊、50啊之类的，很气愤，肯定很气愤嘛。
3: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备心，主要是我们休息了过后他再转账啊，再操作这些。
4: 现在总的金额差不多有800到900块钱了。
5: 这些家长有一个共同点，家里都有上中学的儿子，他们怀疑是孩子夜间消费。
2: 再三的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3: 啊，我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误入了歧途，让我非常的伤心。
5: 民警调查发现，孩子们登录的是一个名为羞羞色漫的色情网站，该网站以色情漫画故事为主要载体，用章节切割制造悬念，引诱孩子越陷越深。
6: 这样的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在吸引你观看的同时呢，逐步的提高你的兴趣，然后逐步的去引诱你去进行一个充值，然后达到他一个非法敛财的这样一个目的。
5: 雅安警方深入调查。

0: 个惊人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1: 他当时激动，
2: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激动，他们也是朝吃饭的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1: 之前我们去
2: 餐馆东，叫饭馆东。
3: 从网站运维到赃款转移，涉及全国18个省市，究竟是谁在操盘网站？为什么他能不断的更换收款账户？这条跨境跨区域的涉黄产业链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呢？6月5日20:25，一线栏目为您揭秘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女子在饭店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变毒酒，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进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呀、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

0: 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武去拿酒时

0: 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2: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2: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1: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2: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察。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厂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

0: 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3人死亡、1人重伤。

0: 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三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三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

0: 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1: 他是达到一个互补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点播出。
3: 这样下的错自己犯了，
4: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不是让他们逼的吗？
5: 执迷不悟，他迷失自我。
6: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
7: 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
5: 铤而走险，最终锒铛入狱。
7: 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8: 咱收手吧，行吗？对不起。
5: 亲情的温度能否让他们回归安宁？
7: 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5: 普法剧场《诱惑》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不管是该我的还是欠我的，我早晚都给他们拿回来。
1: 下边那几个修理工里边那个黄毛像不像龙哥身边那个？
2: 龙老三的人来了。
3: 老大，
4: 把护照、路书、船票通通都准备好。
0: 我现在可是要所有的钱。
2: 你不说五万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
0: 我是要解决一辈子的问题。
2: 现在秦姐就在咱们家楼上，
0: 按咱们商量好的，拿着工具箱上去。
2: 你看这个包，这里边肯定有钱。
5: 这是抢劫啊，大哥！
0: 我抢的就是他，我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
6: 你好，这里是物业，我们看到一只柯基跑到
3: 是小柯
6: 楼下的车库了，你们下来认领一下吧。
7: 小柯，这是
2: 什么？这是什么？

0: 是钱，
1: 多少钱？
0: 300万。
1: 你现在报个口，去把老太太引出来，我去她家把钱拿出来。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说了，我要是拿了，他们会知道吗？他们敢说吗？
4: 不行，这是犯罪，简直就是罪犯了。
3: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不是让他们逼的吗？
4: 不行，
5: 你为我姐考虑考虑行吗？
4: 还有你的孩子，
3: 我就是为他们考虑啊。所以这钱我必须得拿，我拿定了。
4: 这不是你的呀，
3: 那也不能是你姓秦的。
6: 柱子，柱子，你听我说，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要是把握不住，咱们俩活该一辈子受穷，你知道吗？
4: 不行，不行，佳佳你就完蛋了。不行啊！
3: 你给我，
4: 不行，把狗给我。
3: 你给我，
4: 狗给我。啊！

0: 身连打五周，打针期间不要抽烟喝酒，也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1: 明白。
2: 你咋这么聪明啊？

0: 医生说不让喝酒。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操心了啊。六子，把人放了。
1: 那我要是不放呢？你报警抓我啊？给你钱你不要，让你报警你要不报，我就没见过比你更怂的货。
0: 六子，你是保安，你是队长，你怎么能做坏事呢？
1: 保安怎么了？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出息？你要想当你当，
0: 不是，我不管这个城市多么混蛋，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
1: 那万一我要是坏人

0: 你要当，你当。
1: 你如果拿我当兄弟的话，你把人放；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
0: 那我以后做啥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反正咱俩也不是兄弟了。这狗我不当了，你要当，
1: 你当。

0: 哎呦，太笨了！那谁知道这龙哥居然买通了这儿的保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只要我是警察，10个龙哥我也能解决。只是这儿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离开。
1: 那不等大哥了。
2: 喂，
1: 哎妈，我顺子。
2: 儿子，你在哪？
1: 听我说啊，你现在跟老二到里屋拿上东西，马上出门，咱们小区旁边有个工地，工地
2: 你男朋友有个缺口，你们到缺口里边等我。
1: 好，
3: 我们这就走。
1: 儿子，你没事吧？妈，我没事儿。你，老三没说完呢。
3: 你去工地耍什么花招？
1: 就你这脑子，你也就配当个打手。小区里边全是监控，你不知道啊？咱们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工地我都踩好点了，没人。

0: 在忙吗？
1: 哎，不忙。嗯，你爸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0: 行，我。
1: 那你呢？那边事情都顺利吗？
0: 就那样吧。其实我。
1: 其实什么？
0: 其实。

0: 你想说什么呀？
1: 那年中考不是我不想去，是路上出了岔子，还有，不是我不想去城里找你，是，怎么说呢？我
0: 不想说，也就不用说了，又不是断官司，解释那么清楚干嘛？
1: 对不起。
0: 那我等你回来。

0: 大哥，有什么事儿咱们改天说行不？今天我们俩中考呢。
1: 跟你没关系啊。就是你小子给我家那牛下了八道是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0: 八哥，八哥，八哥，
1: 你还给我来劲是吧？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师父儿子的份上，我早打你了。
2: 老八，你别以为我怕你啊！我告诉你，你再没完没了的缠着金瑶，我一定给你点颜色看看我。
1: 告诉你，像这种女人，白给我都不要。
2: 你说什么？
3: 姐，我这个说
2: 再给我说一遍。哎，救命啊！快！

叔，真是你啊！我就是想说，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谢谢大叔，

0: 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那万一我要是坏人，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
1: 保安大叔，真是你啊！ 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其实，你是个好人。谢谢大叔。

0: 养狗要花多少钱？
1: 我花我自己的钱，关你啥事儿啊？我爱买啥就买啥。
0: 咱们是穷人，没有半毛钱，你说你养狗还是养人？你养狗还是养人？你怎么这么败家？
1: 我败家？我有啥资格败家？家里那点钱全让你拿去买什么赢天下的课程了。你赢天下了吗？啊，我有没有怪过你？还有你一天到晚到处吹牛，说什么这个老板是你朋友，那个老板是你朋友，结果呢？结果人家送你的吃的用的，不是过期的就是淘汰的不要的。你天天在外边捡垃圾，回来跟我嘚瑟什么呀？
0: 瞧不上我是不是？瞧不上我啊？你要是瞧不上我，回去找老爸呀，人家有厂子，有面子，别说给你养狗了，给你当狗都行。

0: 警察同志，我要报警。
1: 什么事情？你慢慢说。
0: 我知道这两个人在哪里。
1: 你稍等。喂，我这里接到一位提供通缉令线索的群众。好，你的姓名？
0: 我叫金柱，是万锦小区的保安。
1: 嫌疑人现在在哪里？
0: 在我们小区地库，其中一个被我绑了。哦，我还绑了他的狗。啊？
2: 咱有什么事回家再说行不行啊？
3: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吗？
2: 我天天在物业里面给人装孙子已经够累的了，我见到你还点头哈腰的，我这日子过不过了？你不能先回去吗？
3: 我被解雇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3: 上个星期，我没敢说。你觉得哪个老板会雇一个孕妇吗？老板给我结了三个月工资，一共12000。你不是想当物业经理吗？我把10000块钱给了老高，让他帮你走关系，剩下2000块钱我买了这只狗。这么多年我就给自己买了这么一样东西，就一样东西，我怎么就败家了？
2: 媳妇，

0: 你确定是把人绑在这儿了？
1: 我确定。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0: 早上7点，不对，8点。后来我去了趟医院。
1: 金珠，人真的是你绑的吗？我确定，是我吧？
0: 金珠。我们要知道所有细节，这对后期抓捕非常重要。金珠，你知不知道这秦氏两兄弟在珠海非法敛财上千万元，受害群众达到上千人，他们卷款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跑路。如果我们不在东山市拦住他，那这些百姓的钱就追不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好好回忆一下全部过程，看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还有你为什么要绑他，要全部交代清楚。
2: 队长，
0: 队长。

0: 我刚从青广一下下来，屋子已经空了，人应该是刚走没多久。立刻把寻狗几时上电话做定位，他们兄弟俩人很可能还跟母亲在一起。是。
1: 邓先生吗？

0: 小区监控，发现他们是半小时之前从小区北门离开的，两人是徒步，没有坐车，应该不会走远。
1: 两个人？
0: 对，母子二人，看图像是秦广利和他母亲。
1: 那还差一个。队长，你这里查到情况了，在小区南边的一个工地上。
2: 工地？
0: 那是东山再建的高塔。
3: 郭经理，刘部，我们先去工地上，你稍后过来跟我们会合，记住啊，记住。
0: 是是。小胖，你留两个人在这里值岗，剩下的人全体集合，配合警察抓捕嫌疑人。
4: 是。
0: 柱子，你发什么呆呢？
5: 我。
0: 你们队长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又跑到哪儿去了？
5: 我现在去找我。

0: 住手！你个小保安嘴挺碎啊！啊，
1: 敢嚼我老婆舌头根子，找死！把嘴给我闭好了，好好当你的狗。
0: 这谁啊？
2: 不是叫我做保安队长吗？这孙子带着红袖箍啊！
1: 笨蛋，人都打错了。
2: 那钱还给不给啊？
0: 给个屁啊！人都打错了。
3: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们想干什么？

别激动，钱800万就在那里边呢，看好它。大哥，你不去拿钱？

0: 人呢？妈！
1: 儿子，你怎么受伤了？
2: 妈，不碍事儿。老二，你那怎么了？
3: 没事。
2: 我包辆货车，咱们中午得赶到贡港。现在咱们就得去海鲜市场。妈，
3: 不是，哎，那包我拿着，你受伤了。
1: 小哥，
4: 妈，小哥在那保安手里呢，不可能的。
1: 不，绝对是小哥。不行，我要带他走。
4: 没时间了吧？
2: 妈，快
1: 放开我你！我超疯。

0: 跟着你没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只有你陪着我了。
1: 好啊，是你偷了我的狗，
0: 秦姐。
1: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原来是你呀！
0: 这是我的狗呀、
1: 啊！你的狗，你还配有狗？把狗给我！
2: 把狗放下！
0: 干嘛？
2: 给我狗啊！
1: 你给我！
2: 放下！哎，
1: 儿子！哎，
2: 你还跑啊你？
1: 我站住！
2: 谁给你的胆儿？
3: 我站住！
2: 你站住！你别跑！
1: 快来！
2: 把狗放下！站住！别跑！
1: 你快把狗还给我妹妹！
3: 把狗放下！
0: 还是你妹！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
1: 把我的小哥还给我好不好？我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了，你看他都收了妹妹，我求你了
0: 啊！对，
2: 别着急，小姐姐啊，别着急，小姐，
3: 别激动啊！
2: 妈，哎，你别动！
3: 大哥，
1: 不是你别管我，你看好那个女人，别让她跑了。
0: 凭啥呀？这是我的狗。
4: 别开！
5: 我们在他们东山上，人质在我手上呢。
1: 我管你什么人质，老太老二，赶紧的给我抢狗，赶紧拿！你要过来，我接住了。
2: 你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3: 有话。
2: 哎，妈，妈，你干什么？哎，
3: 哥，哥，
2: 钱，别激动啊！
3: 有话好好说。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啊。
2: 那个。
3: 老二，给你，给你！
6: 退后，
3: 我退，
6: 再退，再退，
3: 我退，
6: 跪下，
3: 跪下！
6: 你如愿打我头吗？
3: 刚才都是我的错啊！你别生气，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6: 打自己脸，
3: 我打，
2: 使劲打，
3: 要使劲，够不够？够不够？

0: 秦广顺，你敢玩我？他谁呀？
1: 刘子，刘子，啊！啥意思啊？敢引我你啊？我是你大哥，你爱吃你爸的！
0: 不是，这是你打住！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跟你说，你别打！我 我想给你们，
1: 给你们，想要钱是吧？

0: 杨洋同志，
1: ，
0: 我
1: 这
0: 儿有，
1: 我这儿有，
0: 有
1: 有
0: 误会，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啊？
0: 这是我的，
1: 这是
0: 不是我的，
2: 扣起来，
0: 扣起来，
1: 不扣
0: 起来，
1: 不
0: 扣
1: 起来，
0: 不扣
1: 起来，
0: 钱不是我的，
1: 扣起来，扣起来，
0: 老实点啊，
1: 小丽，你留下来看护现场，
0: 是。
1: 媳妇。
0: 我赢了，你看，你看这些钱，这些钱都是咱的了。
1: 我不要钱，老公，我害怕。
0: 你害怕啥呀？啊，那些人全都完了。
1: 老公，你听，怎么有警笛声呀？你到底干嘛了呀，老公？
0: 以后有了这些钱，咱。

0: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别说养狗了，咱养个恐龙都行，是不是？你喜欢开美容院是吧？我给你开一个，咱把那个欺负你的混蛋叫过来，咱当着你的面好好收拾他，好好收拾他，收拾他，收拾他。
1: 你放手，
0: 走，
1: 你别走。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
0: 媳妇儿，你高兴点好不好啊？你高兴点好不好？走，
1: 别这样，
0: 走。这个钱咱以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洋洋，洋洋，你回来。柱子，你疯了，
2: 到底谁疯了，到底谁疯了？这一拳是中考那年你欠我的，这一拳是刚刚我替你挨万纵的。20多年来，你次次闯祸，次次我给你背黑锅，这一次我不背了。你多大了？啊，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0: Ah!

是你把警察找来的，你想害死我？柱子，我马上。

0: 你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吗？小时候，你长了六根手指头，除了我，大伙都笑你。那时候大家敬你，敬你是个汉子，大家喊你一声六爷。怎么着？你现在真把自己当六爷了吗？
1: 你有什么死磕教训我？你一身烂骨头，猪都比你勤快。从小到大，不是靠你爹，就是靠你姐。你就是个穷光蛋，你不是硬气，你把咽了就过来。你没本事，你没本事，我过得稳当啊！你看看城里这些人，他们有些人是混蛋。
0: 你不能当混蛋！
2: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这些把我早听够了。
0: 你记得那年中考的时候吗？你兜里就一块钱，买了两个雪糕，一根给我姐，一根给我，就在旁边看着，你舍不得吃，姐夫。
3: 咱收手吧，行吗？行吗？不可能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4: 同志，他就在上面。 警察同志，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5: 放心吧，我们一起报。

0: 我就跳了，没什么。警察办案，你开什么乱？你这是给咱物业抹黑！
1: 姓郭的，你给我闭嘴！你以为你是谁啊？天天的鼻孔超人，你真当自己是王母娘娘呀？我们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吹吹空调，接接电话，你就能管我们了？我们是人，不是狗！
0: 你，
1: 胡经理，你再这样激怒他人，就是妨碍公务，今晚上离开。
0: 再过来我就跳了，往后退，我要跳了。六
2: 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保安队长，金主都跟我说了，这人人都夸你能干，我们好好聊聊，好吗？警察同志，
3: 我都是被他们逼的，
1: 你的行为一定给你追回来，别冲动，好吗？
2: 姐夫，姐夫，有话咱们好好说，你先过来行吗？
3: 老公。 你就听警察的，你先过来行不行，老公？
1: 媳妇儿，对不起了，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0: 啊，那个刘子你多少找的？哥，我真不认识他，他就是一个保安呐。到现在你才问我，我就骗了2万块钱而已。我别说，哎哎哎，进去。
1: 六哥，我们等着你。
2: 怎么？

0: 多长时间了？你咋才想起来看我？我跟侯师傅去贵州山里选料去了，刚回来。子成赴宴，挺好，挺好。我姐来看过你吗？
1: 每个月都来，但是我不想让她带着孩子来，我没脸见。
2: 听说孩子都会爬了，我错过太多了。这去年我没白进城，要不是你让我当保安，我还不认识侯叔呢。等你出来了，你帮我们管账和维护客户吧。我们都贼笨，不会谈价钱。

0: 姐，柱子，你回来了！哎呀，快让姐好好看看。哎呀，怎么都瘦了你？我今天早上啊去医院把爸接回来了，他现在状态可好了，这会儿在屋里呢。你姐夫呢？
1: 啊，他没事，精神着呢。我刚去看看他。
2: 姐，啊，这箱子，啊，那个旺哥啊，不是啥省油的灯，又去别的厂里顺东西，结果人赃俱获，还把之前去老爸厂里偷东西的事儿给交代了。老爸知道把你冤枉了，这不就把箱子给退回来了。
3: 该午睡了，来，给我吧。
2: 睡觉了啊！
3: 睡觉喽，宝贝儿，睡觉喽。嗯。

0: 在贵州山里跟老师傅学的，你给长长眼。
1: 哼，这玩意儿。这都没打磨好，这还有毛茬呢。
0: 是，哪能跟你比？
1: 那是啊，我都干了一辈子了。孩子，这段时间在外面都好吧？
0: 对不起，
1: 晚了，我这啊，过去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

0: 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深夜时分，家长手机频现不明扣款信息。
2: 在线的问他，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1: 跨省调查，警方揭开令人震惊的秘密。
3: 这个图片的着装是比较暴露的，他就引诱去充值。
1: 浏览量过亿，充值超千万，谁在围猎青春期少年？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凌晨时分，忙碌一天的苏女士正准备休息，突然一条扣款短信让她睡意全无。
2: 我就点开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是啥子充值。哎，当时我就好奇怪哦，都11-12点了，我又没刷手机，我都准备睡了。
1: 仔细翻阅手机，苏女士发现近期竟还有多笔不明支付记录，支付时间都在晚上11点以后。
2: 发现有更多的信息，还之前就有了，一共有10笔，而且又金额不大，全是30、50之类的。哎，总共一看呢，可能都有1000多了。
3: 他当时应该是猜测是他自己的孩子消费了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怎么消费了的。
1: 苏女士立即前往儿子的房间，试图了解情况，可儿子表现得非常抗拒。
2: 结果一推门进去，哎，他很紧张的就在往床上藏东西。我就问他藏的啥子，他也不说。我就说我才收了一条转账信息，是不是你点了什么链接啊、网址的？他也不开枪。
1: 儿子的沉默让苏女士苦闷不已。此刻的她并不知道，在雅安，她的遭遇并非个例。
4: 金额大概就是20-30，最多不超过50块钱。然后，现在总的金额我看了之后，差不多有800-900块钱了。
5: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备心，主要是我们休息了过后，他再转账啊，再操作这些。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综合多位家长反馈的线索，他们的孩子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男生；二，每次充值的金额都在100元以下，但是充值次数很多；三，充值全是在深夜，有人甚至通宵不间断充值。起初家长以为充值是为了玩游戏、打赏主播，甚至是网络赌博，但是呢，这些都被排除了。那么这些孩子到底做了什么？小额频繁充值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真相？
1: 苏女士百思不解，儿子小额充值究竟为了什么？他找儿子谈心，对方却始终沉默，似乎有难言之隐。随后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疏导，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7: 通过他，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游戏网站，然后进入了这个色情网站，然后我们把这个网址输进去以后，它实际上是一个以浏览色情图片和色情漫画为主的这么样一个色情网站。
1: 该网站名为羞羞色漫，可通过网页和 APP 访问，内容充满了极强的暴露性和引诱性，不需要注册即可观看。
7: 当时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站的点击量很高，浏览量很高，达到了1亿多次。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接触的这个人应该是挺多的。
1: 随即警方对辖区内浏览该网站的人员进行了调查，
3: 发现我们本地的还有5个人在观看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对这5个人进行了走访调查，他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在15岁左右。
1: 这些15岁左右的中学生都观看过色情网站，

0: 人充值数百至上千元。
1: 哎，很惊讶，感觉天都塌了。现在出了这个事情呢，这样子一回想起来呢，确实他最近的是状况是不如以前。老师也跟我反映说他上课打瞌睡，我也不晓得为啥子还会有这样的网站存在，很气愤，肯定很气愤嘛。
2: 啊，我心里面当时是一是很诧异，二呢我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误入了歧途，让我非常的伤心。
0: 气愤之余，家长们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
3: 他接触了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早。首先这种网站上面的东西太复杂，他也不懂这些东西，你看的是什么他就要学什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尽早能根除这些网站，让孩子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不要说去浏览这些污秽的网站吧。
0: 羞羞色漫网站虽然上线时间不长，但浏览量巨大，资金流水超乎想象。
4: 经我们调查发现，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羞羞色漫网站共有上千部淫秽图片供网友付费浏览。后经统计，该网站的资金流水高达1200万元以上。
0: 警方随即对该网站展开远程勘查和取证，
5: 随机抽取了400来部进行涉淫秽物品的鉴定，鉴定出来是军事淫秽物品，所以它远超立案标准。同时，它的里面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漫画性，所以说很多未成年人他会疯狂的充值到里面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当即决定立案侦查。
0: 羞羞色漫网站到底用了什么方式，让观看者欲罢不能，持续充值呢？民警研判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6: 这个网站的话，主要是以漫画为主，我们就可以看见它这个每一种这个漫画的形式啊，它都有一些简要的简介和小的一些故事情节，这种引诱性的字眼的这种情节在里面，然后把每一部的漫画都分成了若干的这种章节。
7: 它这样设置在你们看来，它是有什么样的目的了？
6: 这样的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在吸引你观看的同时呢，逐步的提高你的兴趣，然后逐步的去引诱你去进行一个充值然后达到它一个非法敛财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民警介绍，观看者可免费浏览第一章节，后续章节则需要先充值成为会员，再购买网站独有的书币才能解锁权限，1元人民币可兑换100书币。
6: 充200的话，然后它会对应一个20000的书币。但是虽然说你这个它这个书币看着很多，但是它每一部漫画你都需要去花钱。
7: 它这个书币正常情况下在这网站里面能看多少部漫画了？
6: 这个20000的书币的话，在观看他给你提供的这些漫画的话，可能也就只能看个4-5部。4-5部的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比较短，可能2个多小时，你可能也就看完了。
0: 利用故事性维持注意力，通过章节切割制造悬念与缺失感，持续刺激感官与好奇心，最终引导观看者从试探性浏览转向重复性充值，实现非法敛财。警方认为，该网站背后应有专业团伙操控。
4: 色情漫画的内容，它在不停的更新，每次进去的钱，对应的收款账户它都会不一样，它是随机的。它后台就是有技术这块在不停的频繁的更换这个收款账户。
6: 为了快速有效的发现线索，我们就直接把一些相关的域名和网址丢到我们这个亚洲云锦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平台，然后通过平台这种绿色和大量的算力来节省我们的警力。
0: 四川雅安，别称雨城，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依托独特区位与清洁水电建成的全国首个碳中和绿色数据中心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已成为西南地区领先的算力枢纽。2023年4月，立足这一产业高地，雅安公安创立了亚洲云锦网络安全管理平台。作为四川公安改革试点与行业标杆，它标志着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的实体化落地。在实际警务工作中，亚洲云锦全面赋能指挥调度、安全监管与预警研判的同时，也成为了打击网络犯罪的最有力抓手。
8: 亚洲云影。

0: 这个平台呢，最初是在京开公安发源和孵化。那么通过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发现了涉及深圳、东莞以及浙江还有天津等一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为这个色情网站提供了一些网络服务。
1: 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发现收款账户遍布广东、浙江、天津等地，在1200余万元赃款中，有700余万元先流入上海某信息科技公司，随后全部转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传的账户。唐某传1978年出生，湖南永兴人。经过调查，唐某传及其妻子名下的公司均接收过赃款。
2: 然后在进一步的研判发现，这个唐某传的妻子的这个一个兄弟，也接收了他本人的支付宝账户，也接收了一级账户大概160万元的这个涉案资金。然后我们就推测他们三个是一个家族的团伙，做这个洗钱的这个事情。
1: 唐某传的七弟李某武198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刑。资金流向显示，唐某传夫妇收钱后将绝大部分赃款转给李某武，再由李某武兑换成虚拟货币上交境外金主。
3: 综合来看，该案的幕后金主藏身境外，通过境外的社交软件遥控指挥，以虚拟货币结算，并将资金呢转移出境。涉案人员遍布国内多个省市，属于典型的跨境跨区域新型网络犯罪。警方推断，该色情网站在国内必定有一个较为专业的运维团伙，他们是网站得以持续运转的技术中枢。那么这个团伙藏身何处呢？谁在幕后操盘呢？除此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参与到整个犯罪链条之中呢？
1: 三个同窗好友为何甘愿沦为被操控的帮凶？
0: 不，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疑似工资的一些构成。
1: 一对至亲郎舅又怎会深陷罪恶的漩涡？
4: 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1: 隐秘的色情网络将如何被各个击破？色满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色情网站定期更新，且不断更换域名地址，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呢？民警利用亚洲云锦平台筛查，一个名叫钟某杰的00后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
2: 就发现每次一级账户转了钱给这个钟某杰之后，钟某杰又把这个钱转到各种网络服务公司进行网络维护的这个费用的消费。然后我们就推测说，这个钟某杰应该就是这个网站的其中的一个运营技术人员。
1: 相关信息显示，钟某杰不仅个人支付账户涉案，还在海南和广东注册了2家公司接收赃款。
2: 但是到了9月份之后，他的账户就没有相关的记录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很奇怪，我们就推测说有可能他退出了。
1: 如果钟某杰退出，那2023年9月后的网站由谁维护呢？很快，民警通过钟某杰发现其发小钟某行迹可疑。
2: 钟某呢，他自己注册了2家网络科技公司，共收取了色情网站的充值费用50万元左右，然后他本人的支付宝共收取了一级收款账户，包括深圳、上海的等网络科技公司的账户，共计28万元。
1: 民警进一步梳理发现，钟某杰和钟某经手的绝大部分赃款最终都转给了他们的同学钟某红，后者将大部分转移给境外上线，剩余部分除自留外，以日结形式转给钟某杰、钟某二人，
2: 就会每天在晚上就会转一部分钱给钟某和钟某杰，转的资金有时候是150，有时候是200，有时候是300。
0: 每天的交易记录呢，又比较符合这种稳定的，能够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
1: 钟某红2000年出生，广东乐昌人。警方分析，他应该是羞羞色漫网站运维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相关信息显示，

0: 他近半年时间在广东韶关某小区活动，但具体住址不详。专案组民警立即赶到了当地。鉴于钟某红名下有一辆汽车，民警在目标小区内进行了秘密查找。
1: 啊，对的嘛，都为数全部一样的。
2: 85，85，对，就是这个车，就是这个车，
1: 我们再看后面车，看颜色一致嘛，黑颜色。
0: 随后，民警在钟某红的车辆附近进行蹲守。第二天中午，他露面了。
3: 这都是激动，
0: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这栋楼，他们应该是朝吃饭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3: 之前我们去
0: 餐馆东，像饭馆东。钟某红下来之后，但他也没有动车，他就出去了，然后后面还发现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
3: 这个人经我们前期的判断，他就是涂某。
4: 警方推定，矮个男子是钟某红，高个男子是钟某。虽然两人近在眼前，但是民警并未选择就地抓捕。
3: 因为这两个嫌疑人他是搞运维的，他肯定有大量电子证据，都应该是在他的工作室，为了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所以说我们肯定抓捕的最优的条件是在工作室进行抓捕，这是我们办理网络案件最核心的一点。
0: 半个小时后，钟某红和钟某返回了小区，结伴进入一栋居民楼。那个楼下有门禁，我们也进不去，不能打草惊蛇。其实我们后面通过物业公司联系了这个房东，房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这个钟某红确实在这个房东的手里租了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发现钟某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只有钟某红的租房的这个信息。
5: 警方元气化，继续核查钟某的住所，但第二天钟某红租住房的房东告诉民警，钟某红声称要回老家，让房东去修房屋渗水，稳妥考虑民警决定立即抓捕钟某红。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姓我也不知道。姓嘛，肯定要姓噻，对不对？你如果撒谎，那你肯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2: 对啊，你们都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来找你。那网上的钱，
1: 那我好挣吗？
3: 在钟某红和钟某的住处，民警找到了运维色情网站的电脑、手机，以及接收赃款的多家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随后，警方在广东惠州某电子厂抓获钟某杰。警方查明，起初钟某红在浏览国外的网站时，境外上线找到了他，声称有一个已经搭建好的网站需要他在国内运维。
4: 那老板发了链接给我，就是叫我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打开那个网址，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正常，就是去付款，让我去看一下，就是让我去付款，看能不能付起来，就跟他汇报就行了。
3: 第一次尝试后，境外上线给了钟某红一笔不菲的报酬，自此他便越陷越深。除去网站运维外，还参与到了赃款转移中。
5: 他们也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是用自己的信息去注册这些网络公司，然后利用他们这个公司账户进行了这个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进行的这个资金收取。
3: 为了攫取更大利益，钟某红先后找到了钟某杰和钟某，注册了四家网络科技类公司。
0: 这个是谁的公司的账户？
1: 这是我的。
0: 是你注册的公司的账户吗？是吧？
1: 是的。
0: 就这个，你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就挂在哪个上面？自己讲。
1: 挂在修色曼。
0: 修色曼什么？
1: 支付宝通道三。
6: 那你

0: 注册的这个公司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嘛？
1: 收账转账。
0: 你如何看待你这个行为？
1: 已经构成了犯罪。
2: 至此，钟某红、钟某、钟某杰三个00后，成为涉黄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在他们落网后，另一组侦查员在湖南长沙找到了涉嫌洗钱的唐某船夫妇。
3: 上海蒙奔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你
4: 啊？对，
3: 是你吗？
4: 啊，
3: 现在实际在运作吗？还是谁在运作？
4: 我也不知道。
2: 随后，民警抓获了唐某船夫妇的上家，也就是唐某船的七弟李某武。
5: 李某武这儿，他当时是比较对抗我们的这个审查工作。那我们在这个审查上面也是，比较下功夫的啊。然后大概过了审讯了一两次啊，反正两次过后，然后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2: 最终，李某武交代，他是涉案网站境内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主要负责人。为帮姐姐一家增加收入，他刻意拉了姐夫唐某船入伙。
6: 你这些操作都是对方教你的吗？
7: 我每天就是这样挣钱的，他把钱转给我，我把它买成 U， 然后再换给他做个差价，10000块钱是120块钱，就是这样的，都是清晰明了的，我挣了多少钱，你们办案单位是最清楚的。
2: 警方查明，李某武和唐某船夫妇名下账户共计收受赃款860多万元，李某武非法获利10.9万元，唐某船非法获利3.4万元。唐某船的妻子对此案并不知情。
5: 他们帮助这些金主也好，帮助这些上游的犯罪分子也好，把这些钱进行一个漂白的这种操作了。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肯定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2: 因利字当头，李某武、唐某船等人成为境外犯罪分子的帮凶。本案中只为挣快钱而罔顾法律的人还有不少。
8: 整个案件的嫌疑人呢，共分布在18个省市。通过我们自身的抓捕以及推送给兄弟单位进行抓捕的嫌疑人总共是30多人，分为技术人员、运维人员、代理以及资金通道人员。这个案件我们做到了全链条的精准的打击。
2: 历时数月，雅安警方成功打掉一条覆盖多省市、跨境操控、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型网络涉黄犯罪产业链。
9: 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钟红等5名被告人到庭。
2: 近日，四川省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对首批5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0: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深入调查色情网站的幕后金主，并依法推进相关人员的审判工作。回看本案，同样是参与涉黄网站犯罪，钟某红等三人被认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李某武、唐某传则被认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何同案不同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这个案子当中，作为主要的这个参与人员，也就钟某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是作为辅助的一方啊，就是这个李某啊、唐某啊，他们一方面构成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构成了我们刑法新增加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出现了想象竞合的情况。那出现想象竞合的时候，那我们刑法考虑的是，既然一个行为该当了两个罪，那么我就要看哪个罪处罚重，我就按照哪个罪来进行处理。好，那么我们看在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当中，那么起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呢是钟某等人。所以如果把李某、唐某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他得认定为是从犯，他会享受到量刑上的优待。但是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说，李某和这个唐某他们就

0: 不属于主犯了，就不存在也给他们认定为从犯的问题啊，所以就应当以处罚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对他们进行处理。
1: 青春期的好奇不是错，但是需要正确的引路人。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正视性教育的必要性，教会他们辨别是非，远离诱惑，因为沟通是最好的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57-5588。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57-5588。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57-5588。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57-5588，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偏僻冷清的山林里，死者究竟是谁？多日未动的轿车里，血迹从何而来？
1: 血里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这个血里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0: 最后几名乘车人身在何处？十几年的追凶路真相如何？最后一程一线栏目。

0: 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9: 为什么有些厨房纸不适合接触食物？因为吸水吸油能力强，厨房纸常被当成处理食材的小工具，但并不是所有厨房纸都适合直接接触食物。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包装上标有 GB4806.8、2022或2016字样，就说明它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可以用来包装或擦拭食物。如果只有厨房纸标准 GBT26174，那它更适合做清洁用途，不建议用来包裹食物。有些商家不会在执行标准里单独把编号列出来，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查看商品介绍页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认证证书。如果既没有食品接触标准，也没有检测报告，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包食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单身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神秘的住客，孤独的骑行者，究竟要去往何处？夜钓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3: 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4: 2023年8月31日中午，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求助电话。
2: 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报警，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这个早上没去上班。
4: 按理说，员工来不来上班，究竟算事假还是旷工，都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何必要向警方求助呢？但公司经理一再强调，这位员工的情况有些特殊。
5: 他上这儿这
6: 昨天晚上
5: 我们下班了以后吃完饭了，打开在楼顶坐一阵儿的，让我下班了，走了那个同事说他没上班了。
4: 据报案的王经理介绍，今天一直没来上班的这名员工叫包某富，湖南岳阳人，27岁，是2023年2月份入职的新员工。包某富在襄阳本地没有什么朋友，平时他住在公司宿舍，每天按时上下班，很少外出。可是今天早上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上班。更为可疑的是，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无论如何都打不通。
2: 因为想的是不是这个员工啊，前一天晚上是不是出去在外边吃饭啊，饮酒啊，是不是在这个宾馆里边或者哪个酒店里边这个入住耽误了。当时他们也没有太在意，一直等着这个上午11点多钟，他们还是联系不上这名员工，他们就感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这个就有点严重了。
5: 他都是一人一间
7: 啊，对，一人一间，出去工
4: 作。这就是包某富所住的单人宿舍，他的私人物品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日常用品和几件衣物。这时，书桌旁的一个养着3条金鱼的玻璃鱼缸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8: 平时应该也是比较爱好钓鱼。
4: 王经理说，包某富喜欢养鱼，也喜欢钓鱼。业余时间他经常到汉江边垂钓。经王经理现场核实，包某富平时使用的那套渔具此时不在宿舍，不用说，他下班后肯定去钓鱼了。
2: 襄阳比邻汉江啊，在这边这个钓鱼爱好者也特别多，一年四季都有，特别是夏季很多钓友们喜欢趁这个晚上天气比较凉爽。

0: 鸟兽到寒江边去这个野钓，晚上七八点的有啊，甚至是这个凌晨去钓的都有。因为我们派出所的辖区包含了这个汉江河段，在夜巡呢这种时候处理过不少，在垂钓过程中发现这个鱼竿掉了落水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1: 公司附近的公共监控很快证实了民警的推测。2023年8月30日晚上7点41分，包某富的身影出现在公司附近的中航大道上，他手里拎着两个袋子，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一根鱼竿。包某富站在路边，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出了监控范围。同一时间，在附近另一处监控画面中，一辆白色网约车正在掉头。随后在监控画面的一角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影打开了这辆网约车的后备箱。民警判断这是包某富把渔具放进后备箱里乘车离开了。不出所料，这辆网约车的司机证实昨天晚上他的确接送了一位热衷于夜钓的客人。
2: 他是坐前面的坐后面的？
3: 在那儿坐到的。
2: 他坐了后边的是吧？他当时他在车上跟你交流是吧？
3: 没说啥的意思。
2: 他只是说他是钓鱼。
3: 是我看到他拿了个鱼竿，我问他你是不是个抽练的？他说晚上练的不好抽。然后路上都没咋说话了。路上没咋说话。到了之后，他中间好像有说什么，说个晚上。白天的热，晚上凉快，跑个钓鱼，都说了这几句话。
2: 然后他下车了，东西也拎走了，是吧？
3: 下车了，他把两个包、一个鱼竿拎上都走了嘛，朝河边去走完。
1: 包某富下车的地点，距离汉江边只有5-60米远。这段江岸水流平缓，植被丰富，又远离城市的喧嚣，是垂钓的理想场所。江边垂钓的人不少，但民警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包某富的踪迹。就在民警准备前往其他钓鱼点的时候，一位钓友主动找到民警，声称他发现了可疑的状况。在一个钓位上只有渔具，却一直不见钓鱼者的出现。这个钓位所在地点相对比较偏僻，周围没有其他钓鱼的人。这位钓友说，他在今天早晨和傍晚两次路过这里，都没有看到钓鱼的人。渔户中并没有鱼，现场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这些渔具会是包某富留下来的吗？
4: 通过他们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以及他的同事进行这个确认，就是这个员工当天晚上出门的时候所带的这个渔具。
1: 包某富选定的这个钓位其实就是一块不大的石头，伫立在距离岸边1米多远的水中。从江水的颜色来看，距离钓位不远就是深水区。民警注意到在这个钓位还缺少一件最重要的工具，钓竿。人和钓竿同时消失不见，这让在场的民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0: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1: 包某富公司同事提供的情况进一步加重了民警的担忧。
5: 问他平时这个会不会游泳啊？公司的几个人，都反映他是不会游泳的，我们更加就怀疑他可能就是落水了。
1: 不会游泳的包某富在夜间钓鱼，加之钓位偏僻，一旦落水很难被人发现。民警推测，他很可能凶多吉少了。
0: 我们也

0: 是通知了这个家属，然后将这个结果啊告知了他们，啊也在给他们做这个心理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联系了蓝天救援队的，啊准备对这个现场进行打捞。
1: 2023年9月1日一早，当地蓝天义务救援队赶到江边，展开打捞搜寻工作。
2: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展开了作业。当时说分析水情的时候说这边是一个回水湾，然后我们呢就怀疑在这个回水湾里面的几率大一些，然后就使用了打捞钩和声呐进行了探测。当时这个地方停了两艘船，怀疑有可能因为船吸效应被吸在船底了，然后用声呐设备也没有探测到这个遗体。
1: 打捞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停止。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救援队员们没有发现包某富的任何踪迹，这种情况让民警心中不免产生了疑惑。
3: 我们当时就是分析认为啊，他发生这个溺水的这种可能性逐渐的就有点这个动摇。
1: 会不会是水流把落水者带到别处去了？
2: 第二天我们就用打捞钩对此处包括网出200米的距离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
0: 我们在跟蓝天救援的在通过沟通，按一般常理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人要么在会在原地，在原地浮起，要么呢会出现在这个下游河域，然后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2: 在这个大范围区域搜索没有以后，就在想，如果说夜里面飘起来没有人看到，没有目击者的话，会不会往下游冲？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
1: 救援队员反馈的信息让办案民警意识到，也许包某富根本没有失足落水，而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在钓鱼的中途离开了。警方立即借助包某富的身份信息在交通、住宿等系统内进行排查。出人意料的是，包某富的踪迹也就此浮现出来。
4: 发现他在我们这个南漳县的一个旅馆有一个住宿记录，住宿记录当时用的是他身份证。
1: 旅馆距离包某富垂钓的地点有90公里之遥，入住宾馆的会是包某富本人吗？还是另有其人？那天晚上在汉江边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乐。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要解开这些疑问，民警必须去南漳县走一趟了。在宾馆的登记记录里，民警看到了包某富的名字。对于这位匆匆而来的客人，宾馆服务员记忆犹新。
2: 当时因为全镇停电了，我们电脑系统使用不了，然后我登记了纸质版的台账，用手机系统给他扫描身份证，给他办理的入住。小伙子入住的时候呢，穿了一套就是骑行服，然后戴的有帽子，就只露出了两个眼睛，就和平时一般来入住的女友是一样的装扮。
1: 据服务员回忆，当他第二天凌晨4点多醒来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的房卡放在前台，客人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3: 因为这个住宿的当天晚上发生了停电，酒店的监控以及周边的监控都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监控能够直观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失踪人员。
1: 这个匆匆来去的客人是包某富本人吗？他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去往哪里呢？根据此人骑自行车、带有骑行头盔这些特点，警方对南漳县城周边各路口的监控进行了排查，终于在县城西南方向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可疑男子的身影。监控画面显示，在9月1日凌晨4点35分，此人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不大的双肩背包，向保康县方向去了。
3: 我们将这个监控的截图都发给了同事然后家属让他们进行辨认，但是同事和家属看了之后呢，觉得像又不太像，不敢确认这一点。而且根据同事们的反应，这个失踪的这个包某并没有骑行的这个爱好。
1: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这名骑车人的身份，但他使用了包某富的身份证进行登记住宿，那么他与包某富失踪就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警方继续通过监控追查此人的踪迹。与此同时，在汉江上的打捞搜索还是一无所获。
4: 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丝希望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出现意外。
5: 对，
1: 如果包某富没有出现意外，那他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难道他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民警在调查中得知，包某富在公司的职务是出纳员，负责管理公司银行账户、现金收支等事务。包某富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态度一直非常踏实认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公司领导非常信任他，将公司公章、保险柜

0: 钥匙、银行账户密码等都交给他保管。
1: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了以后，然后就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啊，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个落水失踪了。
2: 我们判断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这种突然性的这种离开这个公司，对，突然失踪，根据我们工作判断呢，提醒公司进行查账。
0: 这一查不要紧，发现公司对公账户上竟然少了100多万元。
3: 身为一个出纳，公司的账目又突然少了100多万，又正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个人消失了。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大概率是出纳卷款潜逃。
0: 民警分析，钓鱼落水应该是包某富用以迷惑众人，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而设计的假象。警方据此作出推断，在南漳县旅馆深夜入住的旅客和公路上行色匆匆的骑行者就是包某富本人。包某富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南漳县通往保康县的路上，而保康县应该是包某富精心挑选的藏身地。
1: 保康也是一个大山区，这个它的路口这个众多，地形也很复杂，如果他要是在里边这个躲在里边，这个还是很难发现。
0: 保康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山脉纵横，原始森林密布，在这里想要找到一个人的藏身地点犹如大海捞针。
3: 我们发现他是有那个倾向啊，可能是想躲进山里面去当野人啊，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人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分析，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啊，也没有太强的这个生存能力，甚至说是自己可能做顿饭啊，做顿饱饭都很难的这样一个人，你要说他想正儿八经真的去山里面去当野人，那基本上都不可能的。
0: 从监控画面上看，包某富没有携带食品、衣物和生活用品，又是独自一人，孤立无援。警方推断，他不可能长时间待在大山里，因为食物的匮乏和山区里越来越低的温度会让他主动走出大山。
3: 我们在这个包某可能逃跑的这个路线沿线，但凡有人烟的地方都进行了布防，编织好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他自己来自投罗网。
0: 事实证明，警方的判断十分准确。在包某富失踪后的第13天，南漳县公安局萧燕派出所收到一条警情。
4: 2023年9月11日下午3点多，我们辖区宾馆老板到我们派出所来反映，说是旅馆里住了一个外省的，说是湖南的人，说是没有身份证看我们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
5: 辖区派出所人
6: 啊，
5: 辖区派出所人，小燕派出所人。你从哪过来的
6: 啊？
5: 从什么地方
6: 过来的？我从沈农家过来的。
5: 什么？
6: 沈农家。
5: 沈农家你怎么来的？
6: 骑自行车。
5: 骑自行车来的。那你的身份证我看一下。
6: 没有，我身份证掉了。
5: 手机上那个照片有没有？身份证
6: 没有，我手机也掉了。
5: 手机也掉了
6: 啊。
5: 你上我们来这来干什么呢？
6: 我在骑行。
5: 骑行
6: 啊。
5: 你叫什么名字？
6: 叫方苗。
5: 你家是哪里的？
6: 湖南岳阳的。
5: 湖南
6: 啊。
5: 岳阳后面呢？
6: 华容县。
5: 什么？
6: 华容县。
5: 华容。
4: 当时我在和他前妻聊天的时候，他这个和我们说这些就是名字啊，是出生年月啊，还有地址、家庭地址的时候，就是眼神说的都非常坚定。
5: 身份证号记得吧？
6: 不记得。
5: 哪一年出生的？
6: 96年的。
5: 96年那么年轻，你不知道身份证号？
4: 当时我心里就是突然间又冒出一个想法，我说，他既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他是不是就是可想对我们公安机关隐瞒一些什么问题？
5: 你把衣服裤子穿一下，我给拍张照片，然后发到我们公安局，让他们核实一下信息。
6: 好。
5: 你把裤子衣服穿一下。

0: 他拍照片那一刻开始，我感觉他的眼神就有点就是恍惚，就感觉飘忽不定，好像有什么事在隐瞒，就是一旦有什么事隐瞒了，就容易就是眼神就不是太坚定。
1: 到了光亮的地方，
2: 走。
0: 拍完照发过去之后，我就坐在那儿跟他聊天，就正常聊天。
1: 那你叫了之后，
0: 当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左手边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钱包，但是我不应经意间，我说这是一个钱包，会不会有身份信息或什么的？我当时拿出那个钱包，打开一看，这个第一面就是个身份证，然后我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包某富。
3: 钱包里没有个人
0: 身份，这不有身份证吗？
3: 你为什么可以隐瞒个人信息呢？
4: 包某富落网后，很快被移交到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至此，失踪十多天的包某富终于现出了原形。到案后，包某富对自己挪用公司100多万元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包某富交代，他从公司挪用的钱全部用在了网络赌博上。2023年6月。他经不住诱惑，开始参与网络赌博。为了获取赌博所需的本钱，包某富利用出纳工作的便利，多次截留了公司销售回款。但赌博并没有给包某富带来想象中的一夜暴富，反而输得越来越多，挪用公款的窟窿也越捅越大。包某富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很快就要败露了，他必须想出一个可以金蝉脱壳的办法。2023年8月30日晚上下班后，包某富拿着渔具，乘坐网约车来到汉江边，制造了落水的假象。当天晚上，包某富躲进了襄阳市内的一家洗浴中心。
0: 他自己当时也很迷茫，都是跑一天算一天，他也没了个具体目标。之前也听他同事讲过，这个神农架风景很美，他也想着这回正好趁这个机会，然后就到神农架去一趟。
4: 在洗浴中心躲到第二天晚上，包某富买了一辆自行车和骑行装备，连夜骑到了南漳县。他不敢在旅馆多做停留，第二天凌晨便匆匆上路。包某富用了6天的时间骑到了神农架景区。
0: 结果到了神农架之后，发现景区是需要使用身份证登记才能进入的，他不敢，所以掉头又往回骑。
4: 思来想去，包某富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去处，只能骑车返回南漳县。此时，包某富才彻底明白，他根本无路可逃。
0: 涉案犯罪嫌疑人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挪用公司公款用以偿还，并制造一起离奇的假释案件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在这里，我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城。
1: 没动，别动！哎，
2: 快点抓紧哈！
3: 哦，被渔网缠住了。好，快点！
0: 我们上下大城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
4: 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0: 那我们派出所主要是维护大城岛的平安稳定。
4: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5: 大家注意了，潮水要上来了。
6: 谢谢师傅。
7: 希望大城岛给你留下。

0: 个很好的印象。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你什么意思？
5: 宁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6: 交代自己的问题。
5: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4: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7: 少保，陆涛招了。
4: 怎么讲？
7: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4: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7: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4: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舍陆涛保程程，
7: 为什么？
4: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7: 是。
8: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见。
9: 登记的时候，你怎么跟他
8: 登记的时候你让英子去给他的
10: 钱？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4: 什么意思？
10: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8: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11: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施伟、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10: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4: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11: 没有了，都把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闪着他。
4: 李想见到他了。
11: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4: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11: 不知道。
12: 哎，您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这边啊，这边。哦，
13: 是。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12: 好嘞，
14: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哎，
13: 慢走啊，
12: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别在程志身上下弹弓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他杀人了吗？没有，社会危害性小。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赵立冬，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1: 加油卡、会员卡，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2: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张长卷，
1: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越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2: 你什么都不懂，
1: 你会毁了自己的。
2: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趁着身上这是意外在，我想做点好事。
3: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2: 去继位，我可以给你作证。

0: 来点好玩的呗。
1: 好玩的？
0: 那个。
1: 对。
2: 快走！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3: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啊！坑了坑，
4: 妈的坑惨了！
5: 你们猜他爸是谁呀？
2: 谁呀？他爸谁？
5: 他爸是孟德海。
2: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4: 哥，算了吧，
3: 那可真不好惹。
6: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好，
7: 请领导指示。
8: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7: 龚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4: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6: 为什么劝不通？
7: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6: 我知道
7: 啊，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9: 别忘了，你们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7: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9: 跟谁打听的？
7: 就是上回在那个
9: 找的谁？
7: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8: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7: 是，龚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

0: 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1: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哦，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0: 王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2: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1: 廖姐，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0: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2: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0: 哎呦，今天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1: 三天，
0: 啊？
1: 行不行？
0: 不不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3: 你说什么？
2: 再有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0: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1: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2: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1: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2: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1: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换好了，你去吧，走吧。
1: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2: 咱们现在去哪儿？
1: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磨我，高级的不行。
2: 多少钱买的？
1: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
3: 对，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1: 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得咱那老房子吗？嗯，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笑>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儿干什么？
4: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不是吃饭吗？
3: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4: 有什么可怕的？
5: 来是认识吗？
6: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你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害什么羞？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唐先生，
6: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啊！来，
5: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 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1: 放松啊，哥。

0: 小心，我量一下尺寸啊。哎，
1: 你
0: 不会不是六？
1: 我看看，不是，
0: 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3: 报什么班？
0: 技术。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3: 我初中的没毕业，
2: 不是，哎，
3: 能听。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0: 上气，放松一点。
2: 哥，看这，手机，给你的，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3: 啊，我用不上呢。他什么时候来
2: 啊？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陈哥，哥，高先生好。
1: 那个弄好了吗？
0: 基本没问题了。
1: 好，你们先出去。
0: 好的。
1: 哎，俊美。
0: 高先生，
1: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啊，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0: 好的，高先生。
1: 谢谢啊。

0: 叫人。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1: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走。

0: 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房，一共200多。
1: 老公，大嫂，冯小龙，
2: 小龙，
3: 叫大嫂，
1: 嫂，错了，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
3: 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谢谢强哥，谢谢大嫂。自己家里人家。出来了。哎，别小瞧这场子啊，周末可流量上了，稳赚。
1: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4: 张小龙到，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走了。<笑>
5: 小龙，哎，这里到头了吗？嗯，到头了。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过来，帮我打。
6: 哎，等等！又会，干！你的人生之路刚刚打开。
7: 小龙哥，外面都是。

0: 是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1: 大破卷。
2: 小龙啊，哎，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啊，
1: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0: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2: 怎么了，小盛？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3: 没有啊。
2: 小龙啊。
4: 到。
2: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4: 明白的。
3: 明白。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
5: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4: 对，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4: 对，
0: 是我们高家
2: 的。强，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2: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1: 不行了，一会儿吃饭。
2: 好了。
1: 来，哥，
6: 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3: 听见，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6: 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3: 听我说，
0: 高启盛，
3: 你听我说，
6: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3: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5: 那么贵。
3: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6: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3: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6: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5: 现在
6: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5: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6: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0: 你说，
1: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
2: 给你看，
1: 没粘的，
2: 小生，
3: 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东西。
1: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3: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
0: 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1: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0: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2: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也没什么可添置的。
0: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委那沙发硌屁股。
1: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3: 还是你了解我，
0: 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1: 好事，
0: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4: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躲清闲了？
0: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1: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得。
0: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1: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0: 什么病？
1: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0: 今儿也不阴天呢。
1: 他，我真不能陪你。
0: 老郭，
5: 安心
1: 到，
5: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1: 就那样呗。
5: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几针啊。
6: 现在
5: 啊，走走走，
6: 不，我那边，我没事没事。
7: 青海的发展，
8: 哎，准备吃饭。
7: 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重心。
9: 爸，电话。
7: 在县政府的领导下，
10: 青
3: 海人民团结一心。我妈妈帮
9: 我
3: 倒
9: 杯水。
3: 哎，
9: 不认真话，
7: 染
9: 疫
7: 的
9: 情
3: 况。
10: 来了。
3: 喂。
9: 好，
3: 我现在过来。
9: 你去哪儿啊？哦。爸，你不陪我练张庭了？
3: 回来再提啊。
9: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8: 好嘞。

0: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好。嗯，你这个嗯是有感觉是吗？
0: 嗯，有，热乎乎的。
2: 哎，胀，
3: 胀就对了。
0: 那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1: 你来做什么呀？
0: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1: 啊，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0: 啊，可以。哎，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4: 哎，
0: 你认识一下。
4: 哎，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0: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4: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0: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5: 麻烦你先出去。
0: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5: 不要影响他治疗。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2: 好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0: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6: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7: 哦，那行，您躺下。
0: 好，关医生帮忙帮忙啊。
7: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0: 行。哎，那拜托啊。
7: 哎，
0: 安警官，我就在外面，是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啊，
8: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9: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儿了。
8: 那动手吧，动静越大越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顺水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就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有。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了？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5: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5: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5: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6: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7: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纯植物主料，
13: 以糖控糖，有

0: 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年轻女子出租房内蹊跷身亡，报警人谎话连篇。看似本分的小老板，为何与陈峰命案扯上关联？
8: 我都不觉得我面前的这个是个杀人嫌疑犯。
7: 一部消失的手机藏着怎样的命运拐点？老实人的面具下又有着怎样的真相？伪装者一线正在播出。广东江门的这间小租房里，老板张某好每天清晨7点准时开工，直到晚上9点才收工，在街坊眼中是个出了名的勤奋人。
9: 也会想，因为太人太累了嘛，也想过不干。然后他们就说嘛，你现在干的还可以维持生活是吧，如果两个人要出去打工嘛，就是说不一定能保持开支嘛，然后一直就这样做下去了呗。
10: 干活还认真的，蛮厚道的看起来。
7: 不过这个街坊眼中他是肯干的小老板，此时却被千里之外的杭州萧山警方悄悄地盯上了。民警们在小作坊对面的楼房里已经蹲守数日，记录着他每一次出门、进货、短暂交谈的瞬间。
11: 因为不能惊动他啊，所以我们都是这个穿便服，然后呢，这个悄悄地进行的。他开的这个企业是个散场的对面，我们就待了有个3-4天。
8: 他到哪儿，我们也跟到哪儿，看他跟谁在交往，跟谁关系比较亲密，家里人关系程度怎么样，他一天的活动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下班之后去不去哪里。
7: 经过几天蹲守，侦查员发现张某好的生活轨迹十分简单，没有应酬，没有娱乐，甚至极少与邻居闲聊。不过这种过分的老实在民警眼中却透着一丝刻意的伪装。
11: 他应该没有什么社会上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工作中的客户啊，这些他都基本上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就是一门心思的在那里干活。
8: 我这么多年我都不觉得我面前的这个是个杀人嫌疑犯。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张某好，1990年出生，安徽六安人，有两个孩子，在广东江门做生意。平日里，张某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作坊干活，社交活动很少。那么这一次，张某好为何会被警方悄悄盯上呢？他平静生活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0: 有些不太符合常理。出租房里理应会有生活垃圾，或者垃圾袋，或者垃圾桶，现场没有。
1: 时间回到2007年2月8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某出租屋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田某飞，云南人，报案人是与他同住的丁某。据丁某回忆，当天他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晚上9:40左右返回出租屋时，发现田某飞躺在床上。起初他以为田某飞是睡着了。
2: 我用钥匙打开房门后，发现他躺在床上没反应了，然后我就喊了起来。其他人听到后就马上赶到我们的房间，摸了他的鼻子，发现没有呼吸了，还给他按了心脏，心脏也没有反应，应该是死了。
1: 随后丁某等人便报了警，初步勘查显示死者衣着完整，没有明显抵抗伤，现场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乍看之下像一起平静的自然死亡。
3: 死者啊是个女的，年纪也比较轻了，头是朝南，脚朝北，仰面躺着，衣着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裤子也穿好的，鞋子是在床前的地面上，但是摆得比较整齐。
0: 现场呢出入口门窗的这一块经过勘查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破坏，他背的包又在里面没有翻动出来，特别是裤子的口袋里面现金又在。
1: 不过这种平静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假象，法医的尸表检验显示田某飞颈部右侧有明显被徒手扼压的痕迹。
3: 现场的时候颈部就看到了这种掐痕，或者说这种扼颈的这种痕迹啊，因为有皮肤有擦脱，肌肉皮下有出血也渗出来，有淤青啊什么的，类似这种损伤。
0: 这可能就是一个杀人案件。
1: 进一步检验后，民警确认田某飞系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当晚8:00至9:30之间，并且生前曾经发生过性行为。
4: 我们对这个死者进行了生物检材的提取工作啊，在他身上和指甲上都提取到了一些相应的生物检材，另外我们在出租房的地面上还提取到了一枚可疑的烟蒂。
0: 现场的烟蒂和尸体上面提取到的生物检材，两者通过我们实验室的检验之后都是同一个男性遗留在现场。
1: 此外，民警在田某飞腰部和臀部下方的垫背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泥沙。
4: 当时我们根据床上遗留的泥沙，我们有一种判断，怀疑可能是嫌疑人坐或者骑在床上，然后通过扼颈的方式将我们的死者杀害。
1: 综合现场情况，警方推测田某飞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遇了不幸，并且案发后现场曾被人刻意整理过。
3: 被掐的话你不可能不反抗，哪怕说是被控制了我不敢反抗，但是当你濒死的时候，你这种生理反应你是无法控制的，肯定是会有反抗的。那么你的手啊脚不可能就是平平直直的躺在那里，衣服也一点都没动。
0: 有些不太符合常理，首当其冲是怀疑转了他来有些变动，还有报案人，你们有没有来报案之前有没有来人为的一个变动。
1: 那么杀害田某飞的凶手是谁？案发现场又是被谁整理的呢？民警随即找来报案人丁某了解情况。丁某告诉民警，当时他发现异样后就赶紧喊来王某等人一起对田

0: 某飞进行过简单的施救。对于丁某等人的说法，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破绽。
1: 他一直不说自己的具体工作。其次呢，是我们在询问报警人关于我们死者当天晚上的行踪的时候呢，他一直是那个含糊，他一直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意思能说清楚，意思又说不清楚，给我们的感觉呢，就像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2: 有人说前面还有一个对他的一个施救行为，说是按压胸口，有这么个抢救的一块行为，到底是谁抢救，怎么抢救的，相互之间就印证不起来了。
0: 很明显，丁某、王某等人说谎了。接着民警一方面核查丁某、王某等人案发当天的行踪轨迹，另一方面加大了询问力度。最终丁某、王某等人承认，案发当天曾经对现场进行过简单的整理。
2: 现场最主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鞋子，原本是一只是穿在脚上，另一只是吊在床上，然后他们把他的鞋子拿下来放在床前，把它造成一种像睡觉的，就正常的放鞋子睡觉的这么一种状态。第二个，有垃圾袋，把这个垃圾袋拿出去扔到了外面垃圾站旁边。第三个，他们还进行了商量，就相互之间商量，今天这个员工死掉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果警察来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报案？怎么跟警察来讲？
0: 丁某告诉警方，之所以整理现场，是因为他和死者都在距离住处约40米远的一家发廊上班，这家发廊实际上从事着违法卖淫交易，而王某就是这家发廊的老板娘。此外，案发当天丁某也并未与朋友出去玩，而是与死者一同在发廊上班。
3: 当时我们几个都害怕了，还担心被你们查到卖淫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商量怎么办。老板娘就让我们说今天美容店没有开门，我们都出去了，然后等我回到出租房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死了，我就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么做了。所以当时一开始我都是说谎话的。
1: 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见到死者的时候，死者是虽然躺在床上，但是手脚明显是有挣扎的痕迹，然后呢，他们为了规避这个赔偿的风险，他们就将死者手脚放好。
0: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民警随即展开了核查工作。
2: 一个是现场勘查，第二个相互之间的印证，第三个现场留下来的可疑痕迹物证，同事也好，老板也好，跟我们这个被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达到置他于死地这么一个程度。
1: 那我们在死者身上提取了一些生物检查进行比对，发现不是我们发廊的员工以及老板所留，我们排除了发廊老板、员工以及报警人的嫌疑。
4: 发廊老板娘和室友丁某等人集体串供，给这起命案的侦破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得知案发当天丁某等人之所以去出租房查看，是因为打不通死者田某飞的手机，但是在现场勘查时，警方并没有发现这部手机。那么这部消失的手机会成为案件侦破工作的转折点吗？
0: 现场分文未动，唯独手机不见踪影，异常信号指向无关人员。最后接触的黄发男子身份成谜，伪装者一线正在播出。进一步询问，丁某告诉警方，案发当晚8点左右，曾经有一个年轻男子来找过死者田某飞，随后两人一同去了出租屋。
5: 当时门店里有个2-3个人，嫌疑人过来之后呢，应该是挑选了一下的，就是几个人里面说，哦，那就你吧，你给我做个按摩，然后就是这个受害者就跟着嫌疑人出去了。
0: 从发廊离开后，田某飞一

0: 直没有回来，丁某便打电话给田某飞，但是无人接听。
1: 再过一会儿呢，手机就关机了，然后那么他们就去那个住房里看，然后发现这个死者躺在床上。
0: 对于丁某提供的这条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了详细的核查工作。
2: 其实已经不大相信报警人的话了，他哪怕讲了真话我们也要核。他们有五个人，然后五个人分开问，然后问那个真实情况的时候嘛，就是你除非你能讲的和他们四个人都套得上号，因为时间过去短嘛，你这么点时间你不可能串供串这么好，然后确实是有一个客人。
3: 该名男子呢，身高大概1.70米左右，那么年纪呢20岁左右，比较年轻，然后特别是发型呢比较有特点，是黄色，然后是比较潮流的头发型。
0: 结合现场勘查和丁某等人的描述，这个黄发男子的嫌疑迅速上升。那么跟着田某飞去出租屋的黄发男子是谁？如果他是涉案嫌疑人，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2: 首先呢，他是有作案时间，因为他来按摩店按摩的时候是在报警前半个多小时前面，完全有这个作案时间。其次，我们死者和客人进行按摩的地方呢，就是在那间事发的出租房，这个客人也有和平进入出租房的一个条件。
3: 按照我们的时间来推断，有其他人员进入案发现场的条件呢，不是很充足，那么所以我们基本能推断该名20岁左右的黄发男子呢为重点嫌疑人。
0: 此外，民警在现场并未发现田某飞的手机，难道涉案嫌疑人是为了手机而来？
2: 是当时我们有两方面的考虑啊，第一个就是会不会在手机里存在和嫌疑人相关的东西，所以他要把手机拿走。另外一种会不会就是为了这个手机而来？
0: 根据丁某提供的可疑男子信息，警方随即以出租屋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
4: 他的同事看到他的时候是走路过来，那个年代也没有那么多的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也还没有。那你如果是自行车跟走路，距离分析距离就不会太远。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前面讲的话题范围，这种都是参考的依据。
3: 然后对周边四个方向，对我们刻画中的嫌疑人的外貌特征为依据来进行走访排查，最远的走到了离案发现场1.5公里的村庄。
4: 有这种类似于抢劫啊、盗窃啊这种类似的前科的，这种会作为重点。
0: 与此同时，另外一组民警顺着手机这条线索排查死者的社会关系，希望能从中找到与涉案嫌疑人相关的痕迹。
4: 通话比较多的亲切关系的人员是居多的，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年龄也不是很大。
2: 我们逐一对这些人员进行了走访核实排查工作，发现这些人呢都不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我们也就排除了这些人的嫌疑。
0: 在重点人员和手机联系人的排查中，民警没有获取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案件的侦办陷入僵局。此时发廊老板娘王某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死者田某飞生前有一个男朋友，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而且这部手机就是她男朋友送的。
2: 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对她当日以及前几天的一个行动轨迹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询问以及排查工作。
4: 犯案的时间她有人员可以证明的确在家里照顾老人。第二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特别好，就是没有理由或者依据能够证明她有杀害这个女孩子的一个动机。
2: 另外呢，我们也对他的生物检材进行了比对，也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0: 就在大家陷入困惑之际，一个消息传来，让专案组重新燃起了希望。
4: 当时反馈给专案组的信息说，这个手机突然有信号了。
3: 这个信号呢，当时

0: 经过分析呢，是出现在一个电子市通讯市场附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嫌疑人拿着这个手机已经在使用了，也有可能呢是手机经过转卖以后，下一任机主也开始使用。
1: 通过追踪手机信号，民警很快找到了手机的使用者陈某。不过陈某表示，手机是他买的，他并不认识被害人田某飞，也没有去过案发地附近。为了进一步核实陈某所说的信息真实性，民警带着手机找到被害人田某飞的男朋友进行辨认。
0: 经过他男朋友甄别呢，这个手机不是受害人所拥有的那部手机。
2: 就那个时候还是模型机阶段，是二 G 的时代，这个机子本身有问题，就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品牌机，所以它产生的一些数字信号等等，从技术角度来讲不准确。
3: 另外对这个手机的持有人呢，我们也进行了排查，从这个时间包括他当时的所在的位置啊来说呢，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到萧山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案件，所以这个线索等于说我们后来就又排除了。
1: 线索的中断并未让侦查工作停滞，重案组重新将重心放在死者最后接触的那个20岁左右黄发男子身上，对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展开更为细致的走访。
3: 当时也走访了很多户，整个村里面可以说是整个村都翻过来了，
2: 黄头发一样找了一大堆，这个我现在还有印象，但是到最后这些都排除掉。
4: 2007年的杭州市萧山区的视频监控的覆盖率很低，案件的视频线索几乎没有。专案组当时能依靠的关键线索，只有丁某提供的涉案嫌疑人的特征。随后，杭州萧山警方发布了悬赏通告，可是案件的侦破工作呢，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杀害田某飞的凶手到底是谁？迷雾还没散去，调查仍在继续。时间到了2025年，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升级了刑事侦查技术。当田某飞被害案的卷宗再次被调出时，案件的侦破有了新的进展。
1: 悬案重启，泛黄卷宗里能否有新的突破口？一个看似老实的男子，背后藏着怎样的致命真相？伪装者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的档案室里，泛黄的田某飞被害案卷宗被重新启封，专案组再次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希望能从中找到新的线索。
0: 我们又对当年遗留的生物检材呢进行重新检验，那么我们获得了新的有效数据以后呢，我们进行比对以后发现，在广东的东莞、四川的成都以及江西的赣州和安徽合肥有相似的嫌疑人员。
3: 排查之后呢发现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跟20岁左右这个不符合。那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目光呢放到了这些人的孩子身上。
1: 排查范围迅速缩小到16人，民警接着对每个人的年龄、体貌特征、2007年的活动轨迹等进行逐一核实。很快，安徽的一户张姓家庭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早于2007年，他们就有在我们这里有活动轨迹，在我们这里有暂住、有工作，而且暂住地点距离我们这个现场不远。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3: 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呢，当时一个是19岁，一个是17岁，这就很接近了。
1: 更为关键的是，民警意外发现了一张张峰当年的照片，能明显看出他曾染过黄头发。
0: 从他暂住证上的照片来看，也是与当时目击证人所提供的就是比较新潮和黄色的发型，那么

0: 基本吻合，
1: 它的嫌疑就直线上升了嘛。那么我们就先针对这个张某先重点开展工作，后来调查到他这个人在安徽合肥是在做厨师。
2: 专案组随即出发前往安徽合肥，对张峰展开调查。很快，蹲守的侦查员发现，张峰的生活轨迹非常简单，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饭店忙碌，下班后步行回到200米外的出租屋，几乎不与外人交往。
0: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轨迹，而且他的交往圈也很狭窄，基本上不与别人发生接触，在工作之余呢，也不抽烟，也不与人聊天，然后他就是在饭店门口玩手机。
1: 给我们的感觉呢，好像要么他就是纯粹的洗心革面了，就做一个现在是一个好人啊，要么他就是这个在隐藏或者什么的。
2: 那么张峰究竟是不是2007年田某飞被害案的涉案嫌疑人呢？为了获取关键证据，专案组分成两组，轮流以食客身份进入饭店观察等待。
0: 然后呢，每一组大概有3到4个人，然后我们轮流去饭店里吃午饭或者晚饭，观察他的行为举止。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呢也获取到了他工作时所穿戴的一顶帽子，我们就通过这顶帽子和我们当年地区的生物检查进行了比对，那发现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
2: 就在专案组重新梳理信息时，技术部门再次传来消息，张峰与涉案嫌疑人存在亲缘关系，侦查员随即将重点放在了张峰的弟弟张某好身上。
3: 经过查询，我们发现张某好现在是在广东江门开了一家伞面加工厂。
0: 专案组赶赴广东江门，针对厨师的弟弟展开了调查。
1: 平时的这个工作事情是比较忙的，他上班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呢轨迹相对也比较简单，除了上班就是回家。
2: 18年的追寻，从浙江杭州到安徽合肥再到广东江门，每一次接近似乎都伴随着新的迷雾，每一次转折又都离真相更进一步。侦查中，民警发现张某好的生活规律同样简单，每天7点从住处步行到小作坊，一直干到晚上9点多，几乎没有任何社交。对于民警来说，这种规律性增加了不少侦查难度。
4: 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很难的，可以讲。我又要盯住他，我又不能暴露掉，但是盯住他，我要调查他，了解他最近的情况，他身边的人我又还不能去接触。
2: 为了尽快掌握关键证据，警方决定围绕张某好开展跟踪侦查。
4: 家庭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送孩子？跟周边邻居怎么样？跟进去之后，整个楼道做了一个检查。这个时候，一方面看看有没有检查可以去，第二个方面想看看他的家庭情况，看看他的确切住址。
2: 果然，这一次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4: 他是住在5楼的，1楼到5的楼梯上面，我捡了一枚烟蒂，做出来之后是他的，跟现场的给对上，而且是微信对上。
2: 2025年5月8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杭州萧山警方对张某好实施抓捕。到案后，张某好承认了当年杀害田某飞的事实。张某好供述，他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辍学后张某好跟随家里人来到杭州市萧山区打工。案发当年，他在当地一家油漆店当学徒。
5: 那个时候太小了嘛，经常没人要，就说做油漆工嘛，跟师傅住在一块。
2: 2007年2月8日，临近春节，他虚荣心作祟，想在回家前有一部手机，可自己没有钱，于是就动了抢手机的念头。谁也没有想到，

0: 这个看似简单的念头会在几个小时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就是说想要个手机，就是说看谁有没有，就是说在玩手机啊，就是抢一个手机就跑了，然后一直走到一个那个美容院嘛，他就是招手嘛喊我，然后他那里面就是有两个人嘛，一个女的在喊我，一个女的在玩手机，我过来他就问我按摩按摩嘛，然后我就选了那个在玩手机的那个女孩。
0: 张某好供述，当晚他原本是想在去出租房的路上抢手机，但一直未能找到机会下手。
1: 那个手机装在口袋里是没有机会抢嘛，然后他就叫我进去了，进去了，然后他就在问我按摩，然后我就问他多少钱嘛，互相有了交流嘛。事情过后，大家都互相穿好衣服了嘛，然后他就又提起找我要钱了。
0: 没钱支付费用的窘迫，撞上抢手机的念头，在按摩结束后，张某好的思绪彻底失控，情急之下，他对田某飞下了杀手。
1: 突然一下子就把他扑倒了在床上，这当时掐多久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一分钟两分钟这样吧。掐完之后随手就是拿了一件破衣服吧还是什么，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随便抹了一下脖子，顺便给手机拿走了，然后带着门就走了。
0: 回到宿舍后，张某好感到很害怕，尽管警方暂时没有找到他，但是张某好觉得迟早有一天会东窗事发。案发后的第三天，张某好因为恐惧搬到了父母的住处。
1: 因为我住的离事发的比较近一点，然后我父母就离得比较那远一点，然后就去我父母那里了。我父母反正他也问过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像这么方便，所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干嘛的，没有，然后说没有活，放假就回来了，又待在那里很少出来。
0: 没过多久，张某好便和家人一同回到了安徽六安的老家。之后的日子里，他成了家，有了孩子，与妻子一起到广东江门做起了生意。
1: 头两三年都是害怕吧，都是心里面怕被查到，因为在那边就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型的企业加工厂了，然后就是说名字啊干嘛都是拿身份证去办的。然后自己就是说心里面就是说慢慢就是没有这么怕了，就是说只偶尔还会想起来这件事吧。
0: 张某好被抓捕后，他的妻子变卖了在广东江门的所有家产，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安徽老家。
1: 因为两个小孩子再加上补习，一个月也要好几千块，他一个人在那边怎么干也不够开支的嘛。我现在就回到我爸妈那里了。
0: 回想起自己的逃亡生涯，张某好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1: 想来想去就是想小孩和老婆吧，这边吧就让老婆把小孩子照顾好就行了，那时候太不懂事了，对他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了。
2: 十几年间，张某好从油漆工学徒变成了小作坊老板，从仓皇逃窜的少年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那部被抢走的手机早就不知所踪。案发当年，张某好还未满18周岁，到案后他也一直强调自己愿意做出经济赔偿。那么这些情节是否会影响张某好的定罪量刑呢？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的定罪啊，分了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犯罪的时候年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那么他只对两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一个就是故意杀人罪，第二就是故意伤害罪，而且要求故意杀人造成他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的手段造成他人重伤，情节恶劣，并且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第二种就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他要对这个8类犯罪，也就是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放火、爆炸啊、投放危险物质、抢劫啊、这个强奸等等。第三个就是年满16周岁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对他所实施的这个所有

0: 犯罪啊，都应当负刑事责任。在量刑上，按照刑法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那么啊，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刑法对于这个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明确的规定，不适用死刑。那么，他的量刑最高是可以达到无期徒刑的。被告人在犯罪之后啊，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家属，如果进行了这个经济赔偿、经济补偿的话呢，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那么是可以这个适当的予以从轻处罚的。但是这个本身它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是被害一方啊，包括他的家属接受了，然后在实践中有一些被害人。他的家属是这个拒绝接受，完全不予以谅解。那么在这种案件当中，可能他这种赔偿的意愿或者是行为，在量刑当中就会比较少的考量。
1: 这场悲剧引发的后果让两个家庭备受煎熬。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如果你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寻常的求职改变了他和孩子的一生。
1: 那时候他的头发呀，就跟根粗粗的，可粗可粗了。
0: 本以为只是临时的照料，哪想到结下永久的情缘。
1: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也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
0: 无法言说的身世，割舍不下的亲情，是保姆，是妈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6: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机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11: 不要咳，
12: 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啊，袁司令，你好啊！啊，是我是我。哎呀，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啊，来向您汇报啊，
1: 西县这边，金老板和他弟弟，啊，一向都是安排的很小心的。据说呀，据说东县这边也联络上了。
0: 对，是啊。哎呀，扩大市场了。
1: 是，
0: 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好嘞。
1: 哎，哎，红梅，哟，这是有喜事儿啊！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个小子他应该姓欧。啊哈！哎，这么难啃的骨头。咱们看下来，跟我说说呗。
2: 他是硬骨头，他老子软啊！你记得我管你要的100万吧？
1: 对，他老子来赌是吧？
2: 那倒不是，他老子在做工程。秋雪，我就让东超、东平做出去。
1: 老婆，你说这个家啊，没你我怎么活呀？嗯。

0: 这儿以前是个游乐场，
1: 我岳父为我急着给建，现在荒废了，我就把它给改成工厂。

0: 老二哥，环境是简陋了一些啊，能华哥您缺什么少什么的，尽管跟我说就行。这哪是简陋啊，这个太破了，一下回到解放前了，还不如咱在三不管的时候。
1: 没有，
0: 王林，你们俩回头把这些都清洗一下啊。
2: 好嘞，哥，
0: 今天先不着急干活啊，晚上华哥，我带三位好好热闹热闹。

0: 同门，咱们该走了。东平出事了，我比你还难过，是我想的不周到。咱必须得走，
1: 弟没了，我不怪你，算不走江湖。这些都是难免的，可是我弟东平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妈妈临走之前交代要娶个好媳妇儿，给咱家生仨娃。

院子里的老鼠，这家。

我们的哥呢？我们的哥，我知道你难过，到后面，树挪死，人能活。中国这么大地方，我相信咱们走到哪儿都能活。 我一直相信你那句话，干他！我决定，咱们还是到边境去。咱现在手里唯一的砝码就是卢少华。 让莫卡带到完美去了，完美是什么地方？是咱们的福地，咱们的福地啊！只要把卢少华抢过来，我们就能东山再起。你相信我，红梅，咱们就能东山再起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再给你造一个三大村。 这个家什么样，我就给你重新布置成什么样，你相信我，啊？到完美，我给东平修个庙，一辈子供着他。

0: 梁冬平是拉回西岗死的，还是在绿塘就死了？
1: 原本是要拉回西岗的，但其实人在绿塘就已经死了。翁队和黎队商量好的，探知也是知情人。
0: 你啥时候知道的？
1: 那天抓完吴凡，我问的林队。
2: 哎呀，真有招啊，都让死人说话了。
0: 不知道咋说你出来的，这是。来，站住！

0: 概是2年之前吧。
1: 我爸拉我去过酒局，在那儿认识了梁东平。
0: 他自称是做红木家具的，生意做得很大。当得知我在四局工作之后，就主动过来敬了我几杯，还说要感谢人民警察，没有咱们警察的保驾护航，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安稳的继续生活下去。
2: 注意你的用词，你现在没资格自称警察了。
0: 这个梁东平出手很大方，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瞄了一眼他手上的金劳手表，他二话不说摘下来就给我了。但是我没要，这事儿李队是知道的。
2: 吴凡，到现在你还在给自己找借口，你能走到今天，从审讯别人的人变成被审讯的人，跟手表没关系，只跟钱有关。继续交代。
1: 没多久，我爸突然说他欠了梁东平100万，这钱我们哪儿还得上啊？
0: 人一不错，就步步错。当我得知

0: 他做的生意就是贩毒的时候。完了。
1: 你一共给梁东平通风报信过几次？
0: 四次。
1: 两年多的时间，只有四次。
0: 他很谨慎，每次都是我觉得重要的时候才通知他。第一次是季双喜
2: 跟卢少华交易的那天，
0: 我和李顿还有左轮在姚浴室布控。
3: 哎，我不上电，
4: 这怎么还没修？
3: 我憋不住了，你等会
4: 儿，快点！
3: 这厕所也太脏了，这连收拾卫生的人都没有吗？
4: 别废话，别脏。
5: 舒服了。哎，罗儿，一会儿交易的人可能有家伙，你当心点啊。
4: 放心吧，再说了，我来队比你时间还长。
5: 哎，你说这赵双喜都走了这么久了，他应该拿到货了吧？
4: 不是，你以为完没完？拉完没拉完？你快点行不行？
3: 完了完了，这就出来了。

继续说吧。第二次是去年三月份，在抓捕大夏行动的时候，也是我泄的密。我一直藏了一部手机，还有第三次，去年九月份，西大城宿舍，老妈也是我放走的。这两个人都是梁东平的手下，他为了感谢我，前前后后一次给了我50000。 一次给了我60000，最后一次就是这次绿藤行动了。

0: 留言就说快跑，老家来人了。
1: 梁东平是哪儿人呢？
0: 西岗张县三大村。我之前偷偷跟踪过他，在三塔村往东十几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彭辉的家具厂，那是他们藏匿海洛因的窝点。对了，梁东平的
2: 弟弟
0: 叫梁东超，姐姐叫梁红妹，姐夫叫罗明成。这个罗明成就是龙哥。
1: 那个卢少华现在人在哪儿？
0: 我听梁东平说过，罗炳章要把卢少华抓去
3: 完美复命。
1: 复谁的命？
0: 不清楚。
1: 你接着审。
4: 有多少啊？
5: 大概100公斤左右。
4: 哎，还有吗？
5: 我开车了。
4: 你再仔细找一遍啊。

0: 哎，上！来来来来，你确定没有其他账本了是吧？确定啊，上，是吧？哎，
1: 我那清了，
0: 这道解决了，这会计啊，啊，接着来，走，剩下交你了，剩下这该赶紧该弄对。
2: 哎呀，
1: 不好。

0: 这有多少啊？
1: 300多公斤。
0: 我那还100多呢。
2: 那加起来400多，比咱1年多。
0: 这次的收获可不小啊。
3: 龙哥，就这一个点吧。

0: 凯哥，
1: 你好，你是龙哥吗？
0: 哎呦，不敢不敢，凯哥就叫阿张，阿张。
1: 阿张也好，阿龙也好，也是一句称呼而已。喂，阿龙啊，你们那边的人不是很客气的吗？就是一定带礼物送给人家的，我的礼物在哪里啊？
0: 凯哥开玩笑，您什么没见过啊？我是拿什么东西 ，K 哥能看得上眼啊？今天我就把阿张带来了，啊，扔 K 哥使用。
1: 其实你都挺搞笑，我说你胆子真大，敢来我这里这个地方找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啊
0: ？K 哥 ，K 哥，说实话，当年在绿藤，我替周少行做事，可能对 K 哥。有所不利，给 K 哥添了不少麻烦。今天在这儿，我向您赔不是啊！我还想请 K 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把我的后路都堵上了。啊！
1: 我告诉你，阿龙，
0: 哎，
1: 我这里的 product 啊，我的货啊 ，is the best。然后跟我们合作的人，这是我的 partner。也是最 professional 的，但是我听说周枭雄那边他搞的那个 drug testing event， 你在那边他根本没有邀请你，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去不了他那边，所以你走过来我这里？但是你觉得我会接受你吗？
0: 凯哥，我是从完美出来的，云家所有的大事小事没有我不知道的。周少雄他不讲义气，出尔反尔。但是卢少华跟您可是一样的，有头脑，讲原则，讲体面。你们是精英帝国的精英啊，谁能争取到卢少华，那病毒帝国就归谁的姓。 K 哥，我想把这个大礼物送给您啊。

0: 咩啊？喂，我呢条友，嗱佢又唔怕死，又几过瘾嘅，我就咁睇，俾一次机会佢，冇得错嘅，你同佢讲。
1: 就一次机会，谢谢哥，谢谢哥，谢谢阿妹。哎，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这次能救出陆少华，那国内所有的这个生意，总代理能不能交给我呀？
2: 南哥。
0: 龟壳不少啊，你吃得上吗？
3: 我应该可以，我饭量大。
0: 阿妹，我这条真系好高高，佢有啲钱以前咧有人怕死嘅，我哋就要呢啲人啦。阿龙哥，我跟你说啊。 不但那个 dealership 交给你，就是那个总代理交给你，你刚才你需要的那些东西全交给你，然后最好的货也交给你啊。但是我的要求很低，我只需要人带过来。
1: K哥，你放心啊，我一定不能让你失望。
4: 对住的还满意？哎，这地方就这个条件，就你就行啊！
1: 满意，
4: 那就是个小见面礼。哎，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你能想到的东西，再完美我都能满足你。我刚刚啊，又去见了几个朋友，世界各国的买家，对你的货都非常满意，一共定了1亿的货。
1: 啊，接下来就要辛苦马哥了啊！周老板，我也送你个见面礼，三毛。我准备帮你建一个新的工厂，你的那些设备我今天看了，对我来说都过时了。有了这个新工厂。
4: 别说一个亿了，10个亿的订单我都给你做出来。我明白，华哥，新工厂肯定是要钱的，不过咱们还得先把这一货给做出来，有一再有二，对吧？华哥，你就先将就将就。嗯，你放心，新工厂我答应你了。哎，华哥。
1: 最好的货，我不碰这些东西，啊，不碰啊！不喝酒也不抽烟哈，
4: 周老板，来，那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5: 我他妈想死你了啦！行，那你们老朋友聊。我他妈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他妈等你很久很久了嘞。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呀，我还得谢谢你呀，要不是你把我送上船，我怎么会在这里过这么幸福的日子嘞？
6: 我跟你讲呢，我结婚了呢，小孩都1岁多了。
1: 现在过了。

0: 还不错。
1: 所以我说我要谢谢你啊，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天堂耶。阿华，你相信我，我们兄弟俩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
2: 老鬼，
0: 哎，王林，老鬼现在是周老板的人。
1: 事情都过去了啦，以前都是我的错，就是个妞的事情嘛。就几个妞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啦，这边的妞多的是啦，都叫晴晴啦。哎，小林哥，过来，晴晴一，晴晴二，晴晴三，四，五，小林哥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0: 心思不要那么重啊，事情都已然发生了，领导肯定能看到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啊，不说不说了不说了。领导好。
1: 啊，陈军。嗯，陈军啊，
0: 给你们俩看看东西啊。这几张照片啊，是在完美极落拍摄的，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卢少华、王林还有那个邱来宝。嗯，哟，都混到武装保护了。
1: 我看，嗯，
2: 省厅指示，西岗市局要抽调精兵强将，组织去完美的工作组。对卢少华及其团伙的成员进行抓捕。回来时候我们俩路上碰了一下。跨境工作涉及到国际警务方方面面，就合作这事情。我们考虑李安你来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
1: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也觉得我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哈。
0: 强峰，你一起进工作组啊。
3: 陈局，我就不进工作组了，黎安特合适。
2: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3: 哎，你这上级不让下属把话说完，这咋弄呢？这是
2: 你说来坐下说。
3: 我在皖北待了三年，

0: 认识了不少毒贩，也认识了不少警察。我不敢保证这个之前认识的警察今天还是个好警察，万一碰上了，这工作上不好开展，反倒成了麻烦。我呢，对完美的吃喝玩乐熟悉，各种老板、各种老板娘我也熟悉，什么娱乐场所、浴场、赌博场所我也熟。
1: 你就告诉我，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0: 我的意思呀，三国第五十八回讲的是……
1: 停，你别跟我绕，照直了说，什么想法？
0: 领导就是领导，结果是我在暗地里搜集情报，配合李组长。

0: 想的这么个纳闷。等我汇报的结果。
1: 林哥，到了，醒醒！喊得起来吗？到了，醒醒！来来来，
2: 回来了，没喝爽呢。
1: 喝什么喝？
2: 接着喝，
1: 长点出息去。
2: 不是你开门，接着喝。
1: 喝什么喝？
3: 周老板交代过了，皖北乱，晚上少活动。
2: 我走，我今天去。
1: 别了，别了，别了。
2: 我们老板贵客。别了，
1: 三毛，给他扛回去，喝多了。
2: 我是坏人。
1: 废话。
2: 我找我醒醒，
1: 不好意思啊，喝多。
4: 华哥早点休息。

0: 马上就吃奶了，好乖好乖，哎呦宝宝乖，谁是世界上最乖的宝宝
1: 啊？来了来了来了，
0: 快快把孩子给饿了，哎呦，吃奶了好不好？
2: 刚吃完牛奶，
0: 哎呦，好吃的好吃的，哎呦，好吃不好吃？那快去吃点东西吧，
2: 我饿。
0: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看见手来了？我们吃东西好不好？我先哄他去睡觉。
2: 行。

0: 这边高点儿。
1: 啊，
0: 差不多了。
1: 正了。
0: 挺正的。来坐。
1: 睡着了？
0: 睡着了。看
1: 呀，不是不让你买吗？
0: 我看了那么久了。来看喜不喜欢。
1: 喜欢，一直都没舍得。
0: 行李都收拾好了。谭志跟我说了，我就一个要求，注意安全。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凶的。
1: 这就是异国风情。
2: 大热天效率也太低了，
3: 这要等啥时候去啊？

了。

0: 办案中两个右翼，严严流畅。我国内政部十分重视这次与中国警方的警务合作。吴九通副部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要求我就积极配合中国警方对通缉人员刘少华等三人的抓捕行动。在此，我谨代表基隆警察局对诸位的到来表示真诚而热烈的欢迎。
1: 我也代表中国警方对贵方这次展现出来的高度信任和完全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我们这次的合作圆满顺利。
2: 诸位居住的酒店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我们警察局附近，安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各位风尘仆仆呢，还是先去酒店休息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晚房，到时候请各位准时参加。
3: 好，这样。
2: 休息了，咱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咱们抓紧讨论一下抓捕卢少华的方案如何？
1: 入乡随俗嘛，中国一句古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3: 啊，好，感谢，这没想到您对中国文化这么了解。
1: 中两国边境都接壤，老百姓都经常往来。
4: 再说了，我阿伯也有很多中国人，我们这里好多人都会说中国话，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2: 好，那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再买一点酒回来，来喝酒啊。应该是。
4: 哎，妈的！都在这看呢。
6: 有多少大把手？你瞅那傻子，还跟那抽烟呢，回头找了全给他炸死。
4: 不算行，舒服哈。
6: 别抽了，棒，傻子。不应该呀。
7: 我们都是按照以前的流程来的，干了几百遍了，不可能出错。
8: 会不会是原料的问题？过期了？原料我看了，没问题。
7: 设备是有点简陋啊，但也不至于不接清啊。
9: 听说你遇到麻烦了，
7: 周老板，一个亿的货。 按时间，我现在应该能看到三千万吧？啊，你告诉我这些堂堂水水的有三千万吗？结晶出了点问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8: 你之前跟我怎么说的呀？啊，什么纯化学合成啊，不需要麻黄素，你要什么我给你准备什么。我现在大话都发出去了，你让我打自己脸是吗？
7: 你放心，我不会砸你招牌，我更不会砸我自己了。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9: 行。

我再给你几天时间啊，下次来的时候我要是干不到一个亿的活，你砸的可不只是招牌了。

0: 我选这件就有点俗啊，
1: 入乡随俗嘛，
2: 还说我俗，
0: 顺子儿，何姐，本地人，就差个本地媳妇呢，你没机会了，真的是不是？哎。 我弟弟，对，老弟，嘿，上来，这咋的？这不行，帮忙推一把来，
3: 来，推一下，推一下。一二三，走！来！不是，这我这几个啥去？
0: 拜拜，拜拜。
3: 就搁那看着，也不知道大把手撒喝呀。

0: 胡总在哪儿？胡总在这儿。
1: 胡总，
2: 林队长。
1: 胡总，哎呀，第一次见面，
0: 欢迎来到完美啊！
1: 我林强峰。
2: 快请进，快请进！
1: 这道太长了，都走迷糊了。
2: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太棒了，你这是金碧辉煌呀！我们这几个穿成这样，有点不协调，感觉啊，金碧辉煌的。
2: 做点小买卖，赚点零花钱。
3: 哎，谷哥，你这个不是零花钱能买下来的呀？这个，
2: 我跟你们说啊，再完美啊，只有有兵有权才能当老大。怎么样，林队长，陈局身体如何？
1: 好着呢。我们来之前叮嘱我们说，到了完美找谷歌，多跟谷歌商量。
2: 不敢不敢，要不是陈局当年救了我这条命啊，我早就死在那毒贩手里了。
1: 那毒贩我拔了，拔了。
2: 快坐快坐快坐，来，兄弟们随便坐。
4: 哎呦呵，
5: 来一个，
1: 来一个。
2: 林队长，你们要找的那个卢少华呀，现在是周少雄身边的红人，想弄他太难了。
1: 有多难？
2: 比登天还难。
1: 哎呦，
2: 来，想当年啊，在完美确实是云顶恩只手遮天，但现在周少雄娶了他女儿，不就顺理成章成了驸马爷了吗？

0: 都当了爷了，谁还敢惹呀？可是，一年前呢，云鼎恩的女儿被另外一族的杨丽萍给杀了。
1: 谁？
0: 杨丽萍。云鼎恩急了，把杨丽萍一族全给灭了。老爷子这件事之后收官了，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所以现在。 谁敢动周少雄，谁就是跟整个集团作对。老爷子是云司令是吧？云司令，云鼎恩。
1: 嗯，云鼎恩。
0: 那他隐退了是因为女儿死了？亲生女儿啊！当时还怀了孕呢，当街乱枪打死，啪啪啪啪啪。云司令一夜白了头。
1: 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把权力交给一上门女婿？虎哥，这个周少雄独霸一方，从他手里夺人，不容易啊。
2: 那不就跟虎口里夺食一样吗？
0: 管得了时，管不了命啊！那要是密捕或者诱捕呢？笑什么？兄弟啊，一方水土一方人，你以为是跨省抓人呢？这他妈的是跨国！

0: 五哥，你跟周少雄关系怎么样？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在皖美，有谁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但是又有谁不愿意跟周少雄关系好？我在人家地盘做生意，混口饭吃，和气生财。接下来，兄弟们在这儿吃喝玩乐，我都全安排好，啊。 回去，只要陈局要是问到我，我一定跟他说，这事儿太难办了。本来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1: 啊？什么意思？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内上了吗？没上，我请你们看，要不要？给我买盘，买盘看，买盘，还能买着吧？
2: 租也能租着了，
0: 是吧？嗯，别叫那劲了。 兄弟们，
1: 虎哥，你在皖北做了4年的线人，就是因为陈局长救了你的命。

0: 国呀。那首歌都会唱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 哒哒哒，你这洋装也很一般嘛？
0: 太一般了。一般吗？哼，确实一般哈。但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的接风宴绝对不一般。

0: 咱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去？
1: 不着急，不着急，你先喝了三杯再说。
2: 啊，倒酒，倒酒。
0: 这样，我把这瓶干了啊！啊，嗯。哇！
1: 可以可以，酒量不错。嗯。哎，
0: 咱们撤吧，真的，明天任务还是挺紧急的，要不然咱先回去吧，好不好？
3: 李队长，
1: 明，嗯。
3: 一看你就是酒量好呢，我们对不起最喜欢酒量好的兄弟。
1: 好好好，
3: 只要啊酒壶明白，事情就明白了。嗯，
1: 壶明白，事情就明白了。
3: 嗯，葛万金，
4: 好。

0: 什么叫能屈能伸？我这叫能屈能屈。
1: 哎，我跟你说的那个叫敏丹的剑着了吗？
0: 剑着。
2: 数他灌我酒灌得多，我看这个哥们可不咋地啊，靠得住吗？
3: 敏队长啊，
4: 打完电话接着喝，
2: 接着喝，接着喝啊啊啊！一会儿见，
3: 快点啊！
2: 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
0: 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2: 没错，就是他，数他最嗨。长得黑，估计里面也摆不了。
0: 这人靠谱吗？
1: 滚滚滚滚滚滚滚！
5: 从哪儿滚到哪儿了？
6: 这姓古的明摆着就是不愿意帮咱们，咱出来第一步就崴脚
5: 了。哎，行了，反正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早上接风宴咱不去也罢，其实这不也挺好的吗？
3: 我走，不行
1: 了，
3: 不行，出来了。
4: 几次了？
6: 四次了。
1: 不听话，让他吃药生扛着。
6: 咱还有什么其他招啊？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对，
5: 干，
6: 在这儿干他。
1: 我说的吃的啊，各式各样的虫子宴，没吃过吧？尝尝去。
7: 嗯，不尝了。
6: 咱现在两只脚都崴了，咋办？还有别的招吗？
8: 来，来上。
6: 吓唬谁呢？
8: 是不是？
6: 吃。
8: 好。

0: 哥，外边催咱锁门了。
1: 咱们仨还是有这个钥匙。

0: 让我们一起干酒醉，让我们一起干酒醉，擦擦擦。
1: 你呢？你呢？我西港来的，西港来的。李安刚跟你们喝完酒啊。那我们领导。
2: 哦，西港来那个。哎呀，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你们那个李什么？
1: 李安。
2: 哎，对对对对对，酒量相当好，是不是？
1: 哎，
2: 你们两个怎么没参加婚宴？
1: 亲戚的话，屋里说呗。
3: 带了点国内的特产，临边生死。
2: 你还带礼物？哎呀，这个三普啊，活不太习惯啊。
4: 手都咋说？哎呀！
2: 好说好说，巢乎明白了，事情就能办明白。啊，
5: 走，
2: 找我有哪样事情？
4: 交叉一桩命案。
2: 哦，枪杀的、奸杀的、意外的，剁成团块了。
4: 一样一个交情。枪杀。
2: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又是另外一个交情。
4: 冤哪是死？
2: 哎，求客，求客，求客，求客，求客，求客，求客。这个瞒不了，回看回看回看，
1: 来，你开个价，聊聊嘛。
2: 这个钱儿有命可没有命花。
4: 林丹，六年前咱们见过，你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你，我得死在完美了，还记得吗？上次我们拔了虎哥，你想不想知道这次拔谁？
1: 哎，
4: 你看，地上土不扫，越来越多了。
6: 完美的事，你最好别知道。

0: 悲哀万起。要是运气好的话，还有半年。这几年你过得咋样子？
1: 还好。
0: 我晓得，我晓得你一直为阿文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不求有啥子奢望，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你早就晓得他是个缉毒精，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1: 我会。
0: 青睐，毒贩跟缉毒精天生就是仇人，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1: 是谁让我成为毒贩的女儿的？是你啊。如果我能选择，我根本不希望是你的女儿。七年前我离开皖北去了百川的家乡，感受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想象着他之前是什么样子，也想象着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七年，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他离开过。

我回来不是为了原谅你，也不是为了责备你，我只是作为女儿，我想陪你走完这一段路。

0: 再次见到你就已经好满足了。明天早上我会安排人送你离开这里，
1: 他离开的时候自然会离开，你不用担心我。你早点休息吧，以后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吧。

0: 受惊了啊。老哥，
1: 还是你猜对，不懂行的人捣不了这个乱。
0: 既然现在那个脏东西已经清理掉了，那就不能影响啊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1: 对吧？
0: 为了表达歉意，给你准备了个礼物，早点休息，华哥。

0: 我刚才这个腿有点软了，这周小熊杀人也太随意了，把老鬼死了也活该。
1: 小点声，
0: 谁让他背后捅咱刀子？
1: 你想没想过，要咱没发现是老鬼搞的鬼，那刚才死的是谁啊？
0: 你说这事儿花哥怎么想？周少兄也太狠了吧！
1: 花哥应该心里有数，赶紧睡吧。
0: 睡。
2: 太吵了，你这全发毛。
0: 你往那边跑。
2: 啊，往这边走。看啥呢？
0: 那谁啊？
2: 那谁的？穿华哥衣服，搁哪来的呀？
0: 不知道。
2: 哎呦我去！
0: 咋？哦，来干活了。

0: 菜都是你做的？你是本地人吗？
1: 我祖籍是襄阳的，但我从小在皖北长大。
2: 包哥，
3: 这叫嫂子？
0: 她叫马英子，以后就叫英子姐吧。
3: 英姐，
0: 来，
3: 英姐
0: 吃饭。
3: 哎。
1: 我再给你盛点饭。
3: 哥，这谁呀？
0: 周少廷送来的礼物。以后咱们当他面说话都小心点啊！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不能相信。
4: 这话好像听谁说过似的。
0: 张无忌他妈，
1: 你们别紧张，每周三是实弹演习。周老板的地盘绝对安全，这里连皖北的政府军队都打不进。
3: 这一天天，
1: 好吃吗？
3: 好好好吃，好吃。
1: 好吃，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做。
3: 谢谢。
0: 哎，你身上带手机了吗？
1: 这个没信号，得出去找座机。
0: 那你能从这出去吗？那你帮我个忙，比如出去帮我打个电话，给我一朋友，帮我报个平安。
1: 我去换个衣服。

0: 一个四岁的孩子，正需要自己母亲在身边的时候。哎，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呀？
1: 这个要看赵老板。

这些给他看了吗？跟他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了吗？

0: 怎么，再弄我就成哑巴了。说话。
1: 他们三个没什么异常。卢少华让我打一个电话，打给一个叫吴艳萍的人，让我替他报一个平安。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什么时候跟爸爸妈妈见面呀？

0: 当中去入立兵，我哋斗咗一世，到最后都向我落手。
1: 爸，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安娜。
0: 爸，你老友一个不落。

0: 小伙，中信年过命点吧？
1: 2017年，
0: 个几老好嘛？跟你一样，老当益壮。<笑>我呢个老骨头顶多剩3-5年嘅啫。
1: 爸，你有真佛保佑啊，定能长命百岁。<笑>
0: 哎，我冇做嘢呢段时间，辛苦晒你啦。
1: 啊，孟宁分忧就是我分内的事啊。嗯，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吧，有一些前辈对我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0: 你系我女婿，而家仲系我个仔，几时轮到佢哋唔满意啊？其实我都理解。
1: 啊，咱们是做海洛因生意起家，现在改做冰毒生意，他们可能觉得我笨。哎，您之前不是也反对我做冰毒生意吗？<笑>
0: 当年我斩咗罗冰枪，系杀鸡儆猴。哎，我系反对过做冰毒，我系唔谂到短短几年。

0: 社会就反天覆地，是你改变了我的观感。不过你要记住，海洛英才是我们的根基。
1: 几十万亩种植园，军队啦，回谷的稳定都是全靠海洛因。
0: 你的根基不可以用的，知道吗，叔？
2: 放心吧，少兄定能尽在心。
0: 咁我咧，我要食水煮鱼，你煮嘅。
2: 好，我嚟认账。

0: 我爹原来是一个报社主编，文化名人，五年前写了一篇记录青少年吸毒现状调查文章，得罪了毒贩，被绑了，找了一个多月，我还是个警察，被人丢在门口的时候已经吸毒成瘾炸死掉了，只能关起来。
1: 儿子儿子，救救我救救我啊，
2: 成家了吗？
0: 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6岁，都在庙里当和尚。你要问李安闹的死因，李安要找卢少华，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
2: 我希望是一回事。
0: 李安闹的案子是我经手办的，凶手我也认识，叫奈青，原来也是个警察，我们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但是6年前一次行动中他的右手被打残废了，后来就脱了衣服给杨丽萍的病了。
2: 谈到什么程度？
0: 两只手端冲锋枪肯定是够呛了，所以这是一个疑点。但是奈青死了，杨江的人也几乎死光了，所以现在根本查不了了。还有一个疑点，李安闹的脖子上有一根项链，是他父亲送的，但是在现场一

0: 你一直觉得约安娜死蹊跷吧？
1: 是，我不能说，也没必要说。

0: 你有没有想过云安纳斯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最大受益者，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郑少雄啊。云司令因为这个事就退了。哦，我晓得了，你是想在银鼎庵跟郑少雄之间搞事情，就是你们那边说的叫什么什么蹦蹦症老陶乐，
0: 一妄想着愚问得利。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明德，现在有扫灰的机会，你要不要扫？

0: 哎，什么毒品天堂，简直他妈地狱！干活的地方连空调都没有，热死了。三宝，你看我这，不是咬的全是包。
1: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呀？累一天了还不回去休息？
0: 啊，好哥，那走了。
1: 这破地方，有钱也花不出去。哎，这不都废纸吗？
0: 有钱也花不了啊！三宝啊，哎。

你让我打了那个电话，我打了。你那个朋友吴艳萍，他已经搬走了。现在那儿是个棋牌室。

0: 今天想一个人睡。
1: 怎么？人没找到不高兴啊？
0: 打电话的事儿，你跟周少雄说了吗？
1: 当然，我就是周少雄派来的呀。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的任务就是来监视你的。
0: 你现在连装都不装啊？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
1: 他要知道我跟你没睡在一起，我就没完成任务，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0: 你对他有没有价值跟我没有关系。如果你一定要住在这儿，你就住，我也不会为难你，你也别给我找麻烦。
1: 我要是走了，他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女人，直到有一个能睡在你旁边的。你觉得这样不麻烦吗？

0: 其实你我都一样，都是被困在这里的人。
1: 真的假的？这事儿可开不起玩笑。
2: 警察不说假话。
1: 是谁干的？算了，你别说了。你想让我干什么？
2: 你跟云岭哥有交情，他也信任你，给他打个电话。
1: 林队长，
3: 他女儿已经死了，谁敢跟他提这个？
1: 再说，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0: 这事儿靠谱吗？我的意思是，你找谁帮的忙？
1: 这完美，我不止你一个朋友。

0: 刘老板，好久不见啊。
1: 敏丹，没想到啊，你也是这么支持。
0: 你这两年倒是可够大钱了，可是
1: 彼此彼此。林队长，这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
2: 天下歇歇，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至今都是这样，看着繁华，其实处处透着败相。河道太拥挤了，两艘船马上就撞在一起了。官马失禁，冲向市集，危及百姓。一个王朝的灭亡伏笔，都藏在这些细节里。胡老板，你能不能成为改变皖北格局的人？再次一举。
1: 我没那格局。对你来说是一通电话，对我来说是我的一条命。我女儿刚上小学，不送了。

0: 这个设备的厚，程度有多少？程度大概90%吧。我答应过周老板的，就一定能做到。如果设备再好一些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一些。
1: 吕老板，也就是讲，这个还不是你的极限啊。
0: 他的意思是说，还能提高多少？
2: 如果设备更新的话，程度还能再提高3到5个百分点。
3: 哦，看来邹老板没有骗我们呐，占领国际市场指日可待啊！
1: 哎，行了行了啊，在座的也没什么外人啊，我今天呢就是想给华哥开一个庆功会。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哎，你们都见识到华哥的手艺了吧？

0: 所以我就想给咱们的产品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金刚钻啊，怎么样啊？
1: 这名字金刚钻。

0: 你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
1: 是不是没照顾好华哥啊？华哥要走，我怎么不知道？
0: 周老板，
1: 华哥，我再给你换一个啊。
0: 英子照顾得特别好，我主要是回国，家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1: 那不行，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相信我，你家里有什么急事呢？我找人给你办了。还有原材料，我也可以找人去买啊。建厂，地址我都看好了，都是按你说的做的。这时候你得留下来帮我，你得盯着呀、啊，是不是？
0: 我主要回去啊。
1: 哎，华哥，不说了。这样，为了咱们的未来，我敬你一杯。啊，来，把杯子都举起来，敬华哥，敬华哥。
0: 周老板，你忘了喝不了酒，给我倒杯水。
1: 华哥。今天高兴，你就破一下你的规矩。来，
0: 有些规矩破不了。
1: 华哥，
0: 倒杯水。
2: 服务员，有水吗？
3: 哎呀，亏被雷好亏，完了不喽。
1: 没规矩。
4: 我替华哥喝。
1: 行，我给你倒上。我就听说这个英雄救美啊，你这是美叫英雄啊，来。

0: 慢点，快点，开开大门！我死不了了！钻进去。
1: 刚才朱兆雄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自以为是条狼，早晚会把你变成狗。”

0: 来，到了。
1: 来，哥，
2: 来，安保，
0: 能不能走？
1: 我帮你把英姐送过去。
3: 不用了，
4: 你去忙活王林吧。
1: 啊，行，行，您慢点。
2: 安保，
1: 哎，
2: 别他妈喝了。安保，
1: 走，
0: 能不能走？啊。

0: 刚才司令突然叫我去吃饭，了解安娜，但怀疑安娜的死因。
1: 这个事情没有几个人晓得。
0: 康生，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要来处理掉了。
1: 当然，当年就把苗人给处理了，不只是他，还有其他杀手。现在留下的都是我们合作下来重新组合的。
0: 啊，活也好，死也好，那你是了解司令的性格呢？
1: 那不如我们再找个替死鬼。
0: 嗯，好。谁？
1: 干爸。他的种子园这几年收成越来越差，他是最好的人选。如果帮了他的老婆孩子，就不怕他不答应。
0: 干爸，你觉得他行？哎，他能过得了司令这关？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啊，刚说吧，你这个病还能撑多久啊？一个星期，一个月？不如啊，最后再帮我一次，也是帮你自己。我听说菊花姐回来了。
1: 少兄，我们也是这么多年了，你也晓得，我可以为了你去杀人，但是为了我女儿，我也可以杀你呀。
0: 哦，杀我？好啊。然后呢？然后就这么病死了。啊，千万别这么对你女儿。康叔，你再好好想想，现在司令到底知道多少我也不清楚啊。可是我觉得能掩盖谎言的就只有真相。对于我，对于你，都是最好的选择。康叔，你放心，我保证你女儿这一辈子衣食无忧，只要我周少兄还在。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老太啊，皖北工作组成员都是你手下的兵啊，说说你的意见。是，
1: 我觉得工作组的决心是好的，想法也很大胆，但是皖北毕竟是境外，形势啊千变万化，利用云岭恩女儿的死因去做文章。
0: 这里不可控的因素很大，万一出现了意外，对我们的工作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嗯，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看到近些年来皖北政府一直在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他们在禁毒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国际刑警组织。 也都是认可的，在这样大的趋势和环境下，皖北政府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控制着跨国贩毒网络的周少雄和近些年来新崛起的头号制毒师卢少华联手。我们公安部禁毒局和皖北内政部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诉求和我们是一致的。
1: 那工作组同志提出的这个方案，您看？原则上同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省厅会通过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情局协调皖北内政部出面，尽最大的可能牵制云顶恩。明白，是。我们回去就落实。
0: 帮我转达皖北工作组同志们一句话：党和国家。
2: 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对涉毒犯罪分子，虽远必诛。
3: 是。你好久再没见过我了。
2: 之前你讲杀死安娜嘅系杨立炳，喐手嗰个叫内因，啱啊？没错。
3: 呢个唔系真相。
2: 死咯！到底系边个杀死安娜？是我安排的人。莫康，你跟咗我30年。
3: 我哋一直出生入死到而家，你为乜嘢要咁做？你还记得我已经跟你30多年了，30年，我一直鞍前马后，有好多次我都差点为你死了。你最早给我啥子承诺？
2: 说你吃一碗饭有半碗是我的，
3: 还是这么多年，我帮着你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我最后得到啥子了？
2: 人、钱、事业，
3: 我给咁多嘢你，你都唔满足？事业就是我帮你杀人。 钱是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真的看得起我，就应该给我种植园和兵权。但是最后这些都给了哪个了？一个上门女婿，在你眼里，我始终是条狗。你退休了。

0: 还要让我为周少雄继续当狗。
1: 既然你咁憎我，点解唔直接杀我？要杀我个女？
0: 是，在我眼里那是最容易的事。但是你得活着，只有这样，你才会因为失去女儿一辈子痛苦。
1: 如果你现在后悔的，我可以不杀你。

0: 莫康爷女儿呢？啊，莫康爷女儿呢？快说，女儿在哪儿？
1: 不知道。
2: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3: 行叔吩咐我，让我把小姐带出
4: 关北。
2: 她现在哪儿？
3: 行叔有事情要处理，让我们先走。
2: 出什么事儿了？停车。

0: 你是襄阳人，是怎么来皖北的？
1: 我爷爷以前在皖北打仗，之后就留下来了。他以前是杨家的旧部警卫员，我们两家关系挺好的。后来我就嫁给了杨丽萍。
0: 杨丽萍，
1: 他跟云顶一样，
2: 也是皖北的一支地方武装。
1: 我丈夫做海洛因生意的，跟云家分分合合打了那么多年。后来云顶恩的女儿死了，他就怪在我们头上了。

0: 我们全家都被周少雄杀了。
1: 那你怎么活下来了？
0: 我儿子他还小，为了我儿子我必须得活下来。
1: 这么说你儿子现在还在周少雄手里？

跟我结婚吧，你只要再帮我打一个电话，相信我，我能让你们母子团聚。

0: 周先生，您找我。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莫康那边该处理的都处理了，但是他的女儿还没找到。
1: 我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一个都不留，我马上就去办。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这家都出罪犯了，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您不是让他们逼的吗？
1: 执迷不悟，怕迷失自我。
2: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
3: 要钱是吧？我都给你。
0: 铤而走险，最终锒铛入狱。
4: 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5: 咱分手吧，行吗？
0: 亲情的温度能否让他们回归安宁？
6: 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0: 普法剧场《诱惑》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不管是该我的还是欠我的，我早晚都给他们拿回来。
1: 下边那几个修理工里边那个黄毛像不像龙哥身边那个？
2: 龙老三的人来了。
3: 老大，
4: 把护照、路书、船票通通都准备好。
0: 我现在可是要所有的钱。
2: 你不说五万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
0: 我是要解决一辈子的问题。
2: 现在秦姐就在咱们家楼上，
0: 按咱们商量好的，拿着录像上去。
2: 你看这个包，这里边肯定有钱。
5: 这是抢劫啊，大哥！
0: 我抢的就是他，我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
6: 你好，这里是物业，我们看到一只柯基跑到
7: 是小柯
6: 楼下的车库了，你们下来认领一下吧。
8: 小柯，这地啊！
2: 这是什么？
0: 是什么？
8: 是钱！龙哥的钱！
9: 多少钱？
8: 300万！
2: 你现在报着狗，去把老太太引出来，我去她家把钱拿出来。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拿我的钱呀、啊！
1: 你现在能耐是吧？这是绑完狗又绑人，现在还要抢劫了？
0: 抢什么劫呀、啊？那钱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再说了，我要是拿了，他们会知道吗？他们敢说吗？
1: 不行，这是犯罪，这样就成罪犯了。

0: 你为我姐考虑考虑，行吗？
1: 还是你的孩子，我就是为他们考虑啊！所以这钱我必须得拿，我拿定了。
2: 这不是你的呀，那也不能是你姓秦的。
0: 柱子，柱子，你听我说，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要是把握不住，咱们俩活该一辈子受穷，你知道吗？
1: 不行，
0: 这钱你就完蛋了。不行啊！
1: 你给我，不行，把狗给我，
0: 你给我，狗给我，啊！

0: 针连打五周，打针期间不要抽烟喝酒，也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1: 明白。
2: 你咋这么聪明啊？

0: 医生说不让喝酒。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操心了啊。六子，把人放了吧。
1: 那我要是不放呢？你报警抓我啊？给你钱你不要，让你报警你要不报，我就没见过比你更怂的货。
0: 六子，你是保安，你是队长，你怎么能做坏事呢？
1: 保安怎么了？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出息？你要想当你当。
0: 不是，我不管这个城市多么混蛋，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
1: 那万一我要是坏人呢？

0: 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那我以后做啥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反正咱俩也不是兄弟了。这狗我不当了，你要当。
1: 你当。

0: 哎呦，太笨了！那谁知道这龙哥居然买通了这儿的保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只要
1: 我是警察，十个龙哥我也能解决。只是这儿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离开。
2: 那不等大哥了？
3: 喂，
2: 哎妈，我顺子。
3: 儿子，你在哪儿？
1: 听我说啊。
2: 你现在跟老二到里屋拿上东西，马上出门，咱们小区旁边有个工地。工地
3: 你南边有个缺口，你们到缺口里边等我。
0: 好好好，
1: 我们这就走。
0: 儿子，你没事吧？
2: 爸，我没事。
3: 你脑子还没说完呢，你去工地耍什么花招？
2: 就你这脑子，你也就配当个打手？小区里边全是监控，你不知道啊？咱们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工地我都踩好点了，没人。

0: 在忙吗？
1: 哎，不忙。嗯，你爸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0: 行，我。
1: 那你呢？那边事情都顺利吗？
0: 就那样吧。其实我。
1: 其实什么？
0: 其实。
1: 你想说什么呀？
0: 那年中考不是我不想去，是路上出了岔子，还有，不是我不想去城里找你，是，怎么说呢？我
1: 不想说，也就不用说了，又不是断官司，解释那么清楚干嘛？
0: 对不起。
1: 我等你回来。

0: 八哥，有什么事儿咱们改天说行不？今天我们俩中考呢。
1: 跟你没关系啊。就是你小子给我家那牛下了巴豆是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0: 八哥，八哥，八哥，
1: 你还给我来劲是吧？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师父儿子的份上，我早打你。
2: 老八，你别以为我怕你啊！我告诉你，你再没完没了的缠着金瑶，我一定给你点颜色看看我。
1: 告诉你，像这种女人，白给我都不要。
2: 你说什么？
3: 姐，我
2: 再给我说一遍。哎，
3: 救命！

叔，真是你啊。我就是想说，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谢谢大叔，

0: 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
1: 那万一我要是坏人，
0: 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
2: 保安大叔，真是你啊！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其实你是个好人，谢谢大叔。

0: 回来了。
1: 这啥情况啊？啊？
0: 哎呦，你这衣服怎么这么脏啊？哎，
1: 我问你这啥情况啊？
0: 哦，你说点点啊，我不是早就想养狗吗？那天看到小柯的品种，我还挺喜欢的，所以就买了一只。
1: 谁让你买狗了？买狗要花多少钱？养狗要花多少钱？
0: 我花我自己的钱，关你啥事儿啊？我爱买啥就买啥。
1: 咱们是穷人，没有半毛钱，你说你养狗还是养人？你养狗还是养人？你怎么这么败家？
0: 我败家？我有啥资格败家？家里那点钱全让你拿去买什么赢天下的课程了？赢天下了吗？啊，我又没有怪过你。还有，你一天到晚到处吹牛，说什么这个老板是你朋友，那个老板是你朋友，结果呢？结果人家送你的吃的用的，不是过期的就是淘汰的不要的。你天天在外边捡垃圾，回来跟我嘚瑟什么呀？
1: 瞧不上我是不是？瞧不上我啊？你要是瞧不上我，回去找老爸呀，人家有厂子有面子，别说给你养狗了，给你当狗都行。

0: 警察同志，我要报警。
1: 什么事情？你慢慢说。
0: 我知道这两个人在哪里。
1: 你稍等。

0: 喂，我这里接到一位提供通缉令线索的群众。好，你的姓名？
1: 我叫金柱，是万锦小区的保安。
0: 嫌疑人现在在哪里？
1: 在我们小区地库，其中一个被我绑了。哦，我还绑了他的狗啊。
2: 咱有什么事回家再说行不行啊？
3: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吗？
2: 我天天在物业里面给人装孙子已经够累的了，我见到你还点头哈腰的，我这日子过不过了？你不能先回去吗？
3: 我被解雇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3: 上个星期，我没敢说。你觉得哪个老板会雇一个孕妇吗？老板给我结了三个月工资，一共12000。你不是想当物业经理吗？我把10000块钱给了老高，让他帮你走关系，剩下2000块钱我买了这只狗。这么多年我就给自己买了这么一样东西，就一样东西我怎么就败家了？
2: 媳妇，

0: 确定是把人绑在这儿了？
1: 我 确定。
0: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1: 早上七点。不对，八点。后来我去了趟医院。
0: 金柱，人真的是你绑的吗？
1: 我确定是我吧。
0: 金柱，我们要知道所有细节，这对后期抓捕非常重要。金柱，你知不知道这秦氏两兄弟在珠海非法敛财上千万元，受害群众达到上千人，他们卷款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跑路。如果我们不在东山市拦住他，那这些百姓的钱就追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好好回忆一下全部过程，看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还有你为什么要绑他，要全部交代清楚。
2: 队长，
0: 队长，
2: 我刚从秦广家下来，屋子已经空了，人应该是刚走没多久，立刻把寻狗几十张电话做定位，他们兄弟两人很可能还跟母亲在一起。
3: 是，
2: 走。
0: 金柱，
1: 啊，
0: 走。
1: 啊。
4: 邓先生吧。

0: 查了小区监控，发现他们是半小时之前从小区北门离开的，两人是徒步，没有坐车，应该不会走远。
1: 两个人？
0: 对，母子二人，看图像是秦广利和他母亲。
1: 那还差一个。对了，你确定查到情况了？在小区南边的一个工地上。工地？
0: 那是东山再建的高塔。
2: 郭经理，刘部，我们先去工地上，你稍后过来跟我们会合。记住啊，记住。
0: 是是。小胖，你留两个人在这里值岗，剩下的人全体集合，配合警察抓捕嫌疑人。
3: 是。
0: 柱子，你发什么呆呢？
4: 我。
0: 你们队长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又跑到哪儿去了？
4: 我

0: 住手！你个小保安嘴挺碎啊！啊，敢嚼我老婆舌头根子，找死！把嘴给我闭好了，好好当你的狗。这谁啊？
1: 不是叫我做保安队长吗？这孙子带着红袖箍啊！
0: 笨蛋，人都打错了。
1: 那钱还给不给啊？
0: 给个屁啊！人都打错了。
2: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们想干什么？

0: 我钱呢？大哥，吓死我！别激动，钱800万就在那里边呢。看好他，
1: 大哥，你不去拿钱？

0: 等啊！妈，妈，金老师，你们等啊！金老师，金老师，
1: 这个人打我头啊！我哪敢没打我头？打我头！打我头！打我头！
0: 金总，金总，那。
2: 儿子，你怎么受伤了？
3: 妈，不碍事儿。老二，啊，你那怎么了？
4: 没事。
3: 我包辆货车，咱们中午得赶到贡港。嗯，现在咱们就得去海鲜市场。
5: 爸，
4: 不是，哎，那包我拿着，你受伤了，你看。
2: 小哥，
5: 妈，小哥在那保安手里呢，不可能的。
2: 不，绝对是小哥。不行，我要带他走。
5: 没时间了吧？妈，快点，
2: 放开我你！吴长风，跟着你没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只有你陪着我了。好啊，是你偷了我的狗，
6: 秦姐。哎，
2: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原来是你呀！
6: 这是我的狗呀、
2: 啊！你的狗，你还配有狗？把狗给我！
5: 把狗放下！
6: 干嘛？
5: 给我狗啊！
2: 给我！
5: 放下！哎，
2: 儿子！哎，
5: 你还跑啊你？
2: 我带着儿子！
5: 谁给你的胆儿？
3: 我带着！
5: 你站住！你别跑！
2: 快来！
5: 把狗放下！站住！别跑！
2: 你快把狗还给我妹妹！
5: 把狗放下！
6: 谁是你妹？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
2: 把我的小哥还给我好不好？我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了，你看他都收了妹妹，我求你了啊！
6: 闭嘴！
5: 别着急，小姐姐啊，别着急，小姐姐，
7: 别激动啊！
5: 妈，哎，你别动！
7: 哎，大哥，
2: 儿子，你别管我，你看好那个女人，别让她跑了。
6: 凭啥呀？这是我的狗。
0: 儿子，我们在他东山上，人质在我手上呢。
2: 什么人质？老大老二，赶紧的给我抢狗，赶紧拿！你要过来，我接住了。
5: 你们最后，
7: 有话。
5: 妈，妈，你干什么？哎，
7: 哥，
5: 钱，别激动啊！
7: 有话好好说。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啊。
0: 那个。
7: 老二，给你！
3: 退后，
7: 我退。
3: 再退，
0: 再退，
7: 我退。
3: 跪下。

0: 你不是故意打我头吗？
1: 刚才都是我的错啊！你别生气，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0: 不要自欺脸，
1: 我打，
0: 使劲点，
1: 使劲，够不够？够不够？

0: 秦广顺，你敢玩我？他谁呀？
1: 刘子，
2: 儿子，啥意思啊？敢阴我你啊？
1: 我是你大哥，你爱吃你扒的，
2: 不是，这是
1: 你
2: 的
1: 儿子，
2: 你
1: 别
2: 打我，
1: 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打他，
2: 住手！不是你小子也干什么呀？
1: 你给我闭嘴！
2: 我跟你说，那钱我说我要给你的，
1: 你也给我闭嘴！
2: 你闭嘴！
1: 不是你谁呀你？
2: 都想要钱是吧？啊，都想要钱是吧？想要钱是吧？

0: 钱都是咱的了，我不要钱，我跟我害怕。你害怕啥呀？啊，那些人全都完了。老公，你听，怎么又警笛声呀？你到底干嘛了呀？老公，
1: 以后有了这些钱，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别说养狗了，咱养个恐龙都行，是不是？你喜欢开美容院是吧？我给你开一个，咱把那个欺负你的混蛋叫过来。咱当着你的面，好好收拾他，好好收拾他，收拾他，收拾他！
2: 别放手！
0: 走！
2: 别走！你别走！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
0: 媳妇儿，你高兴点好不好啊？你高兴点好不好？
2: 走！别这样！
0: 走！
2: 老公，我
0: 走！
2: 我不走，老公，老公！
0: 媳妇儿，有了这些钱，咱以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洋洋。
0: 柱子，你疯了！
4: 到底谁疯了？到底谁疯了？哎，哎，这一拳是中考那年你欠我的，这一拳是刚刚我替你挨万送的。四次闯祸，四次我给你背黑锅，这一次我不背了。你多大了？啊，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找来的，你想害死我啊！

0: 你还是我认识那个六子吗？小时候，你长了六根手指头，除了我，大伙都笑你。那时候大家敬你，敬你是个汉子，大家喊你声六爷。怎么着？现在真把自己当六爷了吗？
1: 你有什么死磕教训我？你一身烂骨头，猪都比你勤快。从小到大，不是靠你爹，就是靠你姐。你就是个穷光蛋，你不是硬气，你把燕子丢给我呀？你没本事，你！
0: 没本事，没本事，我过得稳当啊！你看看城里这些人，他们有。 有些人是混蛋，可你我不能当混蛋。
1: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这些把我早听够了。
0: 你记得那年中考的时候吗？你兜里就1块钱，买了2个雪糕，一根给我挤，一根给我，你就在旁边看着，你舍不得吃。
2: 姐夫，咱收手吧，行吗？行吗？不可能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同志，他就在上面。
0: 警察同志，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放心吧，我一定好。快，
2: 六子，
0: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了。
3: 你别冲动，
2: 警察办案，你添什么乱？你这是给咱物业抹黑。
0: 姓郭的，你给我闭嘴！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天天的鼻孔超人，你震荡自己是王母娘娘呀！我们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吹吹空调，解解电话，你就能管我们了。我们是人，不是狗。你，
3: 吴经理，你再这样激怒他人，就是妨碍公务。今晚上离开。
0: 站住！再过来我就跳了。
3: 往后退。我要跳了。六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保安队长。
2: 金主都跟我说了，这人人都夸你能干，
3: 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0: 警察同志，我都是被他们逼的。
3: 你的钱我一定给你追回来，你别冲动，好吗？
0: 姐夫，姐夫，有话咱们好好说，你先过来行吗？
2: 老公，你就听警察的，你先过来行不行？老公，
3: 媳妇儿，对不起了，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0: 二，那个刘三你多少找？哥，我真不认识他，他就是一个保安呐！我现在你才还蒙我，我就骗了2万块钱而已。我别走，别说！进去。
1: 六哥，我们等着你。
2: 怎么？

0: 你咋才想起来看我？我跟侯叔去贵州山里选料去了，刚回来，
1: 子承父业，挺好，挺好。我姐来看过你吗？每个月都来，但是。
0: 我不想让他带着孩子来，我没脸见。听说孩子都会爬了，我错过太多了。这去年我没白进城，要不是你让我当保安，我还不认识侯叔呢。
2: 等你出来了，你帮我们管账和维护客户吧。
0: 我们都贼笨，不会谈价钱。

0: 姐，柱子，你回来了，哎呀，快让姐好好看看。哎呀，怎么都瘦了你？我今天早上啊去医院把爸接回来了，他现在状态可好了，这会儿在屋里呢。你姐夫呢？
1: 哦，他没事，精神着呢。我刚去看看他。
0: 姐，啊，这箱子，啊，那个旺哥啊，不是啥省油的灯，又去别的厂里顺东西，结果人赃俱获，还把之前去老爸厂里偷东西的事给交代了。老爸知道把你冤枉了，这不就把箱子给退回来了。
2: 该午睡了，来，给我吧。
3: 睡觉，睡觉了。
2: 哎呦，睡觉喽，宝贝儿，睡觉喽。嗯。

0: 这是我在贵州山里跟老师傅学的，你给长长眼。哼，这玩意儿这都没咋蒙好，这还有毛茬呢，
1: 是，
0: 哪能跟你比？那是我干。

0: 你一辈子了。贝子，这段时间在外面都好吧？
1: 上次不行，对不起。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5: 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女子在饭店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变毒酒。

0: 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俊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呀、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当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

0: 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 而是由于

0: 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五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5: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4: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5: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4: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5: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察。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厂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呀，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

0: 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

0: 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四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三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三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下期播出。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深夜时分，家长手机频现不明扣款信息。
8: 在线的问他，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7: 跨省调查，警方揭开令人震惊的秘密。
9: 这个图片的着装是比较暴露的，他就引诱去充值。
7: 浏览量过亿，充值超千万，谁在围猎青春期少年？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凌晨时分，忙碌一天的苏女士正准备休息，突然一条扣款短信让她睡意全无。
8: 我就点开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是啥子充值。哎，当时我就好奇怪哦，都11、12点钟了，我又没刷手机，我都准备睡了。
7: 仔细翻阅手机，苏女士发现近期竟还有多笔不明支付记录，支付时间都在晚上11点钟以后。
8: 发现有更多的信息，还之前就有了，一共有10笔，而且又金额不大，全是30啊、50啊之类的。哎，总共一看呢，可能都有1000多了。
9: 他当时应该是猜测是他自己的孩子消费了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怎么消费了的。
7: 苏女士立即前往儿子的房间，试图了解情况，可儿子表现得非常抗拒。
8: 结果一推门进去，哎呀，他很紧张的就在往床上藏东西。我就问他藏的啥子，他也不说。我就说我才收了一条转账信息，是不是你点了什么链接啊、网址的？他也不开枪。
7: 儿子的沉默让苏女士苦闷不已。此刻的她并不知道，在雅安，她的遭遇并非个例。
10: 金额大概就是20、30，最多不超过50块钱。然后，现在总的金额我看了之后，差不多有800到900块钱了。
11: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备心，主要是我们休息了过后，他在转账啊，在操作这些。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综合多位家长反馈的线索，他们的孩子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都是初中或者是高。

0: 高中的男生。二，每次充值的金额都在100元以下，但是充值次数很多。三，充值全是在深夜，有人甚至通宵不间断充值。起初家长以为充值是为了玩游戏、打赏主播，甚至是网络赌博，但是呢，这些都被排除了。那么这些孩子到底做了什么？小额频繁充值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真相？
1: 苏女士百思不解，儿子小额充值究竟为了什么？她找儿子谈心，对方却始终沉默，似乎有难言之隐。随后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疏导，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2: 通过他，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游戏网站，然后进入了这个色情网站，然后我们把这个网址输进去以后，它实际上是一个以浏览色情图片和色情漫画为主的这么样一个色情网站。
1: 该网站名为羞羞色漫，可通过网页和 APP 访问，内容充满了极强的暴露性和引诱性，不需要注册即可观看。
2: 当时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站的点击量很高，浏览量很高，达到了1亿多次。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接触的这个人应该是挺多的。
1: 随即警方对辖区内浏览该网站的人员进行了调查，
3: 发现我们本地的还有5个人在观看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对这5个人进行了走访调查，他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在15岁左右。
1: 这些15岁左右的中学生都观看过色情网站，每人充值数百至上千元。
4: 哎，很惊讶，感觉天都塌了。现在出了这个事情呢，这样子一回想起来呢，确实他最近呢是状况是不如以前。老师也跟我反映说他上课打瞌睡，我也不晓得为啥子还会有这样的网站存在，很气愤，肯定很气愤嘛。
5: 我心里面当时是一是很诧异，二呢我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误入了歧途，让我非常的伤心。
1: 气愤之余，家长们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
6: 他接触了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早。首先这种网站上面的东西太复杂，他也不懂这些东西，你看的是什么他就要学什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尽早能根除这些网站，让孩子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不要说去浏览这些污秽的网站吧。
1: 羞羞色漫网站虽然上线时间不长，但浏览量巨大，资金流水超乎想象。
3: 经我们调查发现，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羞羞色漫网站共有1000000部淫秽图片供网友付费浏览。后经统计，该网站的资金流水高达1200万元以上。
1: 警方随即对该网站展开远程勘查和取证，
7: 随机抽取了400来部进行涉淫秽物品的鉴定，鉴定出来是均是淫秽物品，所以它远超立案标准。同时它的里面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漫画性，所以说很多未成年人他会疯狂的充值到里面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当即决定立案侦查。
1: 羞羞色漫网站到底用了什么方式让观看者欲罢不能持续充值呢？民警研判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8: 这个网站的话主要是以漫画为主，我们就可以看见它这个每一种这个漫画的形式啊，它都有一些简要的简介和小的一些故事情节，这种引诱性的字眼的这种情节在里面，然后把每一部的漫画都分成了若干的这种章节。
9: 它这样设置在你们看来，它是有什么样的目的了？
8: 这样的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在吸引你观看的同时呢，逐步的提高你的兴趣，然后逐步的去引诱你去进行一个充值然后达到它一个非法敛财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民警介绍，观看者可免费浏览第一章节，后续章节则需要先充值成为会员，再购买网站独有的书币才能解锁权限，1元人民币可兑换100书币。
8: 充200的话，然后它会对应一个20000的书币， 但是虽然说你这个他这个书币看着很多，但是他每一部漫画你都需要去花钱。
9: 他这个书币正常情况下在这网站里面

0: 能看多少部漫画了。
1: 这个两万的书币的话，在观看他给你提供的这些漫画的话，可能也就只能看个四五部。四五部的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比较短，可能两个多小时你可能也就看完了。
2: 利用故事性维持注意力，通过章节切割制造悬念与缺失感，持续刺激感官与好奇心，最终引导观看者从试探性浏览转向重复性充值，实现非法敛财。警方认为该网站背后应有专业团伙操控。
3: 色情漫画的内容它在不停的更新，每次进去的钱对应的收款账户它都会不一样，它是随机的，它后台就是有技术这块在不停的频繁的更换这个收款账户。
1: 为了快速有效的发现线索，我们就直接把一些相关的域名和网址丢到我们这个亚洲云锦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平台，然后通过平台这种绿色和大量的算力来节省我们的警力。
2: 四川雅安，别称雨城，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依托独特区位与清洁水电建成的全国首个碳中和绿色数据中心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已成为西南地区领先的算力枢纽。2023年4月，立足这一产业高地，雅安公安创立了亚洲云锦网络安全管理平台。作为四川公安改革试点与行业标杆，它标志着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的实体化落地。在实际警务工作中，亚洲云锦全面赋能指挥调度、安全监管与预警研判的同时，也成为了打击网络犯罪的最有力抓手。
1: 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最初是在经开公安发源和孵化。那么通过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发现了涉及深圳、东莞以及浙江还有天津等一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为这个色情网站提供了一些网络服务。
2: 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发现收款账户遍布广东、浙江、天津等地，在1200余万元赃款中，有700余万元先流入上海某信息科技公司，随后全部转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传的账户。唐某传1978年出生，湖南永兴人。经过调查，唐某传及其妻子名下的公司均接收过赃款。
3: 然后在进一步的研判发现，这个唐某传的妻子的这个有个兄弟，也接收了他本人的支付宝账户，也接收了一级账户大概160万元的这个涉案资金。然后我们就推测他们三个是一个家族的团伙，做这个洗钱的这个事情。
2: 唐某传的七弟李某武198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刑。资金流向显示，唐某传夫妇收钱后将绝大部分赃款转给李某武，再由李某武兑换成虚拟货币上交境外金主。
4: 综合来看，该案的幕后金主藏身境外，通过境外的社交软件遥控指挥，以虚拟货币结算，并将资金呢转移出境。涉案人员遍布国内多个省市，属于典型的跨境跨区域新型网络犯罪。警方推断，该色情网站在国内必定有一个较为专业的运维团伙，他们是网站得以持续运转的技术中枢。那么这个团伙藏身何处呢？谁在幕后操盘呢？除此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参与到整个犯罪链条之中呢？
2: 三个同窗好友为何甘愿沦为被操控的帮凶？
1: 如果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疑似工资的一些构成。
2: 一对至亲郎舅又怎会深陷罪恶的漩涡？
5: 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2: 隐秘的色情网络将如何被各个击破？色满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色情网站定期更新，且不断更换域名地址，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呢？民警利用亚洲云锦平台筛查，一个名叫钟某杰的00后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
3: 就发现每次一级账户转了钱给这个钟某杰之后，钟某杰

0: 又把这个钱转到各种网络服务公司进行网络维护的这个费用的消费。然后我们就推测说这个钟永杰应该就是这个网站的其中的一个运营技术人员。
1: 相关信息显示，钟某杰不仅个人支付账户涉案，还在海南和广东注册了两家公司接收赃款。
0: 但是到了九月份之后，他的账户就没有相关的记录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很奇怪，我们就推测说有可能他退出了。
1: 如果钟某杰退出，那2023年9月后的网站由谁维护呢？很快，民警通过钟某杰发现其发小钟某行迹可疑。
0: 钟某呢，他自己注册了两家网络科技公司，共收取了涉嫌网站的充值费用50万元左右。然后他本人的支付宝，共收取了一级收款账户，包括深圳、上海的等网络科技公司的账户，共计28万元。
1: 民警进一步梳理发现，钟某杰和钟某经手的绝大部分赃款最终都转给了他们的同学钟某红，后者将大部分转移给境外上线，剩余部分除自留外以日结形式转给钟某杰、钟某二人。
0: 就会每天在晚上就会转一部分钱给钟某和钟某杰，转了资金有时候是150，有时候是200，有时候是300。
2: 每天的交易记录呢，又比较符合这种稳定的，能够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
1: 钟某红，2000年出生，广东乐昌人。警方分析，他应该是羞羞色漫网站运维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相关信息显示，他近半年时间在广东韶关某小区活动，但具体住址不详。专案组民警立即赶到了当地。鉴于钟某红名下有一辆汽车，民警在目标小区内进行了秘密查找。
0: 啊，对的嘛，都位数全部一样的。
3: 85，
0: 对的，就这个车，就这个车。我们再看后
3: 面车，看，
0: 颜色一直嘛，对颜色。
1: 随后，民警在钟某红的车辆附近进行蹲守。第二天中午，他露面了。
2: 这种是几栋？
0: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这栋了。他们也是朝吃饭的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2: 之前我们去过
0: 餐馆东，叫饭馆东。钟某红下来之后，但他也没有动车，他就出去了。然后后面还发现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这个人经我们前期的判断，他就是钟某。
1: 警方推定，矮个男子是钟某红，高个男子是钟某。虽然两人近在眼前，但是民警并未选择就地抓捕。
4: 因为这两个嫌疑人他是搞运维的，他肯定有大量的电子证据，都应该是在他的工作室。为了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所以说我们肯定抓捕的最优的条件是在工作室进行抓捕，这是我们办理网络案件最核心的一点。
1: 半个小时后，钟某红和钟某返回了小区，结伴进入一栋居民楼。
0: 那个楼下有门禁，我们也进不去，不能打草惊蛇。就是我们后面通过物业公司联系了这个房东，房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这个钟某红确实在这个房东的手里租了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发现钟某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只有钟某红的租房的这个信息。
1: 警方原计划继续核查钟某的住所，但第二天钟某红租住房的房东告诉民警，钟某红声称要回老家，让房东去修房屋渗水。稳妥考虑，民警决定立即抓捕钟某红。
5: 来呀，
6: 没有其他人，
7: 没有其他人，
8: 别动，
7: 没有其他人，
8: 门关，
7: 没有其他人了，
5: 在哪里？
9: 中，哪个房间？
7: 中，
5: 在哪里？
7: 在楼上。
1: 随即，在钟某红的配合下，民警赶到了钟某的住处。这套房子是钟某的女友租住的。
10: 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啊？
5: 你们知道吗？反正我是说没有，你们信不信我也不知道。
11: 信吗？

0: 肯定要心理战，对不对？你如果撒谎，那你肯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对啊，你们都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来找你。那网上的钱，
0: 那我好挣吗？
2: 在钟某红和钟某的住处，民警找到了运维色情网站的电脑、手机，以及接收赃款的多家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随后，警方在广东惠州某电子厂抓获钟某杰。警方查明，起初钟某红在浏览国外的网站时，境外上线找到了他，声称有一个已经搭建好的网站需要他在国内运维。
3: 那老板发了链接给我，就是叫我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打开那个网址，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正常，就是去付款。那我去看一下，就是让我去付款，看能不能付起来，就跟他汇报就行了。
2: 第一次尝试后，境外上线给了钟某红一笔不菲的报酬，自此他便越陷越深。除去网站运维外，还参与到了赃款转移中。
4: 他们也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是用自己的信息去注册这些网络公司，然后利用他们这个公司账户进行了这个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进行的这个资金收取。
2: 为了攫取更大利益，钟某红先后找到了钟某杰和钟某，注册了四家网络科技类公司。
5: 这个是谁的公司的账户？
0: 这是我的。
5: 是你注册的公司的账户吗？是吧？
0: 是的。
5: 就这个，你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就挂在哪个上面？自己讲。
0: 挂在修色曼。
5: 修色曼什么？
0: 支付宝通道三。
6: 那你注册这个公司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吗？
7: 收账转账。
6: 你如何看待你这个行为？
7: 已经构成了犯罪。
2: 至此，钟某红、钟某、钟某杰三个00后成为涉黄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在他们落网后，另一组侦查员在湖南长沙找到了涉嫌洗钱的唐某传夫妇。
8: 上海蒙奔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你？
9: 对，
8: 是你吗？现在实际在运作吗？还是谁在运作？
9: 我也不知道。
2: 随后，民警抓获了唐某传夫妇的上家，也就是唐某传的七弟李某武。
4: 李某武这儿，他当时是比较对抗我们的这个审查工作。我们在这个审查上面也是，比较下功夫的啊。然后大概过了审讯了一两次啊，反正两次过后，然后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2: 最终，李某武交代，他是涉案网站境内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主要负责人。为帮姐姐一家增加收入，他刻意拉了姐夫唐某传入伙。
10: 你这些操作都是对方教你的吗？
11: 我每天就是这样挣钱的，他把钱转给我，我把它买成 U， 然后再换给他做个差价，10000块钱是120块钱，就是这样的，都是清晰明了的，我挣了多少钱，你们办案单位是最清楚的。
2: 警方查明，李某武和唐某传夫妇名下账户共计收受赃款860多万元，李某武非法获利10.9万元，唐某传非法获利3.4万元。唐某传的妻子对此案并不知情。
4: 他们帮助这些金主也好，帮助这些上游的犯罪分子也好，把这些钱进行一个漂白的这种操作了。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肯定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2: 因利字当头，李某武、唐某传等人成为境外犯罪分子的帮凶。本案中，只为挣快钱而罔顾法律的人还有不少。
0: 整个案件的嫌疑人呢，共分布在18个省市。通过我们自身的抓捕以及推送给兄弟单位进行抓捕的嫌疑人，总共是30多人，分为技术人员、运维人员、代理以及资金通道人员。这个案件我们做到了全链条的精准的打击。
2: 历时数月，雅安警方成功打掉一条覆盖多省市、跨境操控、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型网络涉黄犯罪产业链。
12: 雅安市民生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钟红等5名被告人到庭。
2: 近日，四川省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对首批

0: 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这个案子当中，作为主要的这个参与人员，也就钟某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是作为辅助的一方啊，就是这个李某啊、唐某啊，他们一方面构成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构成了我们刑法新增加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出现了想象竞合的情况。那出现想象竞合的时候，那我们刑法考虑的是，既然一个行为该当了两个罪，那么我就要看哪个罪处罚重，我就按照哪个罪来进行处理。好，那么我们看在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当中，那么起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呢是钟某等人，所以如果把李某、唐某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他得认定为是从犯，他会享受到量刑上的优待。但是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说，李某和这个唐某他们就属于主犯了，就不存在也给他们认定为从犯的问题啊，所以就应当以处罚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对他们进行处理。
0: 青春期的好奇不是错，但是需要正确的引路人。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正视性教育的必要性，教会他们辨别是非，远离诱惑，因为沟通是最好的防线，沉默才是最大的风险。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偏僻冷清的山林里，死者究竟是谁？多日未动的轿车里，血迹从何而来？
1: 血迹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血迹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0: 最后几名乘车人身在何处？十几年的追凶路真相如何？最后一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上海裕正之远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精诚服务，专业务实，追求卓越，值得信赖。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解决迷离，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3: 这样下去就自己翻了。
4: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不是让他们逼的吗？
5: 执迷不悟，怕迷失自我。
6: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
7: 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
5: 铤而走险，最终锒铛入狱。
7: 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8: 咱收手吧，行吗？不去了。
5: 亲情的温度能否让他们回归安宁？
7: 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5: 普法剧场，诱惑。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不管是该我的还是欠我的，我早晚都给他们拿回来。
1: 下边那几个修理工里边那个黄毛，像不像龙哥身边那个？
0: 龙老三的人来了。
2: 老大，
1: 把护照、路书、船票通通都准备好。
0: 我现在可是要所有的钱，你不说5万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我是要解决一辈子。

0: 现在秦姐就在咱们家楼上，
1: 按咱们商量好的，拿着工具箱上去。你看这个包，这里边肯定有钱。
0: 这是抢劫啊，大哥！
1: 我抢的就是他，我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
2: 你好，这里是物业，我们看到一只柯基跑到
3: 是小柯
2: 楼下的车库了，你们下来认领一下吧。
4: 小柯，
5: 这是
4: 啊，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5: 钱，是钱，是钱，
4: 钱，钱，
5: 路
4: 上
5: 的钱，
4: 多少钱？300万。
1: 你现在抱着狗，去把老太太引出来。我去她家，把钱拿出来。
6: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你现在能耐点行啊，这是绑完狗又绑人，现在还要抢劫了。
16: 抢什么劫呀，那钱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再说了，我要是拿了他们会知道吗？他们敢说吗？
15: 不行，你这是犯罪，这样就成罪犯了。
16: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不是让他们逼的吗？
15: 不行，
17: 你为我姐考虑考虑行吗？
15: 还有你的孩子。
16: 我就是为他们考虑啊，所以这钱我必须得拿，我拿定了。
15: 这不是你的呀，
16: 那也不能是你姓秦的。 柱子，柱子，你听我说，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要是把握不住，咱们俩活该一辈子受穷，你知道吗？
15: 行，不行，这下你就完蛋了。不行啊，
16: 你给我，
15: 不行，把狗给我，
16: 你给我，
15: 狗给我，啊！

0: 针连打五周，打针期间不要抽烟喝酒，也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1: 明白。

0: 医生说不让喝酒。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操心了啊。六子，把人放了吧。那我要是不放呢？你报警抓我啊？给你钱你不要，让你报警你要不报，我就没见过比你更怂的货。六子，你是保安，你是队长，你怎么能做坏事呢？保安怎么了？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出息？你要想当你当。
1: 不是，
0: 我不管这个城市多么混蛋，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
2: 那万一我要是坏人？

0: 你把人放，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那我以后做啥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反正咱俩也不是兄弟了。这狗我不当了，你要当，
1: 你当。

0: 哎呦，太笨了！那谁知道这龙哥居然买通了这儿的保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只要我是警察，10个龙哥我也能解决。只是这儿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离开。
1: 那不等大哥了？喂，哎妈，我顺子。
2: 儿子，你在哪？
1: 听我说啊。
3: 你现在跟
1: 老二到里屋拿上东西，马上出门。咱们小区旁边有个工地，工地你南边有个缺口，你们到缺口里边等我。
3: 好，我们这就走。儿子，你没事吧？
1: 妈，我没事。你，老子还没说完呢。
3: 你去工地耍什么花招？
1: 就你这脑子，你也就配当个打手。小区里边全是监控，你不知道啊？咱们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工地我都踩好点了，没人。

0: 你爸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1: 行，我。
0: 那你呢？那边事情都顺利吗？
1: 就那样吧。其实我。
0: 其实什么？
1: 其实。
0: 你想说什么呀？
1: 那年中考不是我不想去，是路上出了岔子，还有，不是我不想去城里找你，是，怎么说呢？我
0: 不想说，也就不用说了，又不是断官司，解释那么清楚干嘛？
1: 对不起。
0: 我等你回来。

0: 八哥，有什么事儿咱们改天说行不？今天我们俩中考呢。
1: 跟你没关系哈。就是你小子给我家那牛下了八道是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0: 八哥，
1: 你还给我来劲是吧？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师父儿子的份上，我早打你了。
2: 老八，你别以为我怕你啊！我告诉你，你再没完没了的缠着金瑶，我一定给你点颜色看看我。
1: 告诉你，像这种女人，白给我都不要。
2: 你说什么？
3: 我姐，我这个说
2: 再给我说一遍。
4: 哎，救命啊！快呀，把我拉开！给我死一刀！

叔，真是你啊！我就是想说，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谢谢大叔，

0: 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那万一我要是坏人，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
1: 保安大叔，真是你啊！ 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其实，你是个好人。谢谢大叔。

0: 回来了。
1: 这啥情况啊？
0: 哎呦，你这衣服怎么这么脏啊？哎，
1: 我问你这啥情况啊？
0: 哦，你说点点啊，我不是早就想养狗吗？那天看到小柯的品种，我还挺喜欢的，所以就买了一只。
1: 谁让你买狗了？买狗要花多少钱？养狗要花多少钱？
0: 我花我自己的钱，关你啥事儿啊？我爱买啥就买啥。
1: 咱们是穷人，没有半毛钱，你说你养狗还是养人？你养狗还是养人？你怎么这么败家？
0: 我败家？我有啥资格败家？家里那点钱全让你拿去买什么赢天下的课程了？赢天下了吗？啊，我又没有怪过你。还有，你一天到晚到处吹牛，说什么这个老板是你朋友，那个老板是你朋友，结果呢？结果人家送你的吃的用的，不是过期的就是淘汰的不要的。你天天在外边捡垃圾，回来跟我嘚瑟什么呀？
1: 瞧不上我是不是？瞧不上我啊？你要是瞧不上我，回去找老爸呀，人家有厂子有面子，别说给你养狗了，给你当狗都行。

0: 警察同志，我要报警。
1: 什么事情？你慢慢说。
0: 我知道这两个人在哪里。
1: 你稍等。喂，我这里接到一位提供通缉令线索的群众。好，你的姓名？
0: 我叫金柱，是万锦小区的保安。
1: 嫌疑人现在在哪里？
0: 在我们小区地库，其中一个被我绑了。我还绑了他的狗。啊？
2: 咱有什么事回家再说行不行啊？
3: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吗？
2: 我天天在物业里面给人装孙子已经够累的了，我见到你还点头哈腰的，我这日子过不过了？你不能先回去吗？
3: 我被解雇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3: 上个星期，我没敢说。你觉得哪个老板会雇一个孕妇吗？老板给我结了三个月工资，一共12000。你不是想当物业经理吗？我把10000块钱给了老高，让他帮你走关系，剩下2000块钱我买了这只狗。这么多年我就给自己买了这么一样东西，就一样东西我怎么就败家了？
2: 媳妇，

0: 你确定是把人绑在这儿了？
1: 我确定，是我吧？
0: 金柱，我们要知道所有细节，这对后期抓捕非常重要。 你知不知道这秦氏两兄弟在珠海非法敛财上千万元，受害群众达到上千人？他们捐款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跑路。如果我们不在东山市拦住他，那这些百姓的钱就追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好好回忆一下全部过程，看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还有，你为什么要绑他？
2: 要全部交代清楚。队长，队长，我刚从秦广家下来，屋子已经空了，人应该是刚走没多久。立刻把寻狗集市上电话做定位，他们兄弟俩人很可能还跟母亲在一起。是，走。
3: 邓小姐吗？

0: 查了小区监控，发现他们是半小时之前从小区北门离开的，两人是徒步，没有坐车，应该不会走远。
1: 两个人，
0: 对，母子二人，看图像是秦广利和他母亲，
1: 那还差一个。队长，你特地查到情况了，在小区南边的一个工地上。
2: 工地，那是东山再建的高塔。
3: 郭经理、刘部，我们先去工地上，你稍后过来跟我们会合。记住啊，记住。
2: 是是。小胖，你留两个人在这里值岗，剩下的人全体集合，配合警察抓捕嫌疑人。
4: 是。
2: 柱子，你发什么呆呢？
5: 我，
2: 你们队长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又跑到哪儿去了？
5: 我现在去找我。

0: 住手！你个小保安嘴挺碎啊！啊，敢嚼我老婆舌头根子，找死！把嘴给我闭好了，好好当你的狗。这谁啊？
1: 不是叫我做保安队长吗？这孙子带着红袖箍啊！
0: 笨蛋，人都打错了。
1: 那钱还给不给啊？
0: 给个屁啊！人都打错了。
2: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们在干什么？

0: 激动，钱800万就在那里边呢。看好他。
1: 大哥，你不去拿钱？

0: 等啊！妈，妈，今晚是有等啊！我不跟我算，
1: 今晚又有人打我头啊！我妈都没打我头，打我头，打我头，
0: 金总，金总。

0: 呢？妈，妈，
1: 春子，春子，这边呢？你慢点儿。
0: 妈，
2: 哎呀，
1: 这是怎么了？啊，
2: 我看看，儿子，你怎么受伤了？
0: 妈，不碍事。老二，你那怎么了？
3: 没事。
0: 我包辆货车，咱们中午得赶到贡港。现在咱们就得去海鲜市场。爸，
3: 不是，哎，那包我拿着，你受伤了，你看。
1: 你们看，是小哥。
3: 妈，小哥在那保安手里呢，不可能呢。
1: 不，绝对是小哥。不行，我要带他走。
3: 没时间了吧？
1: 妈，快！
2: 刘长风，跟着你没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只有你陪着我了。
1: 好啊，是你偷了我的狗，
2: 秦姐。
1: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原来是你呀！
2: 这是我的狗呀，
1: 你的狗，你还配有狗？把狗给我！
3: 把狗放下！
2: 干嘛？
3: 有狗啊！
1: 你给我！
3: 哎，
1: 儿子！
3: 哎，你还跑啊你！
1: 我带
3: 你
1: 儿子，
3: 谁给你的胆儿？
0: 我带
3: 你。你站住！你别跑！
1: 快点，快点！
3: 我放下！站住！别跑！
1: 你快点把狗还给我妹妹！
3: 把狗放下！
2: 谁是你妹？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
1: 把我的小哥还给我好不好？我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了，你看他都收了妹妹，我求你了！
2: 你闭嘴！
3: 别着急，小姐姐啊，别着急，小姐姐，
0: 别激动啊！
3: 妈，你
0: 挺平。
3: 大哥，
1: 儿子，你别管我，你看好那个女人，别让她跑了。
2: 凭啥呀？这是我的狗。
0: 儿子，我们在他们东山上，人质在我手上呢。
1: 我管你什么人质，老大老二，赶紧的给我抢狗，赶紧拿。
3: 最后，有话。妈，妈，你干什么？
0: 哥，
3: 钱，
0: 别激动啊，
3: 有话好好说。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啊。
0: 那个，老二，给你。
4: 最后，
0: 我退。
4: 再退，
0: 我退。
4: 跪下。
0: 你
4: 如愿打我头吗？
0: 刚才都是我的错啊！你别生气，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打自己脸，
0: 我打，
4: 使劲点，
0: 要使劲，够不够？

0: 秦广顺，你敢玩我？他谁呀？
1: 刘子，刘子，啊，啥意思啊？敢引我你啊？我是你大哥，你还抢你牌位？
0: 不是，这是你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打他！你别！住手！不是你想的也太……
1: 什么呀？
0: 你给我闭嘴！
1: 我跟你说，那钱我说我要给你的，但你
0: 也给我闭嘴！
1: 你闭嘴！
0: 不是你谁呀你？都想要钱是吧？啊，都想要钱是吧？
1: 想要钱是吧？
0: 给你们，
1: 给你们，
0: 想要钱是吧？

0: 我什么都没干啊，同志！
1: 我承认有，
0: 同志，
1: 有误会！
0: 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啊？
0: 这是我的，
1: 这是
0: 不是我的！
1: 扣起来！
0: 扣起来！
1: 老实点啊！
0: 小丽，你留下来看护现场。
1: 三，
2: 媳妇。
1: 我赢了，你看，你看这些钱，这些钱都是咱的了。我不要钱，
2: 老公，我害怕。你害怕啥呀？啊，那些人全都完了。
1: 老公，不听，怎么又警笛声呀？你到底干嘛了呀，老公？以后有了这些钱，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别说养狗了，咱养个恐龙都行，是不是？你喜欢开美容院是吧？
2: 我给你开一个，咱把那个欺负你的混蛋叫过来，咱当着你的面，好好收拾他，好好收拾他，收拾他，收拾他。
1: 你别放手，
2: 走，你别走，
1: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媳妇儿，你高兴点好不好啊？
2: 别这样，
1: 你高兴点好不好？
2: 别这样，
1: 走，
2: 老公，我害怕，
1: 走，
2: 我不走。
1: 这些钱，咱以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洋洋，洋洋，你回来！柱子，你疯了！到底谁疯了？到底谁疯了？哎，哎。 这一拳是刚刚我替你挨万揍的，20多年来，你次次闯祸，次次我给你背黑锅，这一次我不背了。你多大了？啊，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是你把警察找来的，你想害死我啊！

0: 原来是我认识那个六子。小时候，你长了六根手指头，除了我，大伙都笑你。那时候大家敬你，敬你是个汉子，大家喊你一声六爷。怎么着？你现在真把自己当六爷了吗？
1: 你有什么死磕教训我？你一身烂骨头，猪都比你紧。从小到大，不是靠你爹，就是靠你姐。你就是个穷光蛋，你不是硬气，你把燕子追回来呀？你没本事，你没本事，我过得稳当啊！你看看城里这些人，他们有。 有些人是混蛋，可你我不能当混蛋啊！
0: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这些把我早听够了。

0: 也就一块钱，买了两个雪糕，一根给我挤，一根给我，就在旁边看着，你舍不得吃，姐夫，咱收手吧，行吗？行吗？不可能了，
1: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2: 警察同志，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放心吧，我们一起跑。
2: 快，六子，六子，
4: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了。
3: 你没事吧？
5: 警察办案，你添什么乱？你这是给咱物业抹黑！
4: 姓郭的，你给我闭嘴！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天天的鼻孔朝人，你真当自己是王母娘娘呀？我们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吹吹空调，接接电话，你就能管我们了？我们是人，不是狗！
2: 你，
3: 吴经理，你再这样激怒他人，就是妨碍公务，请马上离开。
4: 站住！再过来我就跳了。往后退，我要跳了。
3: 六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保安队长，金主都跟我说了，这人人都夸你能干，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4: 警察同志，我都是被他们逼的，
3: 你的钱我一定给你追回来，别冲动好吗？
0: 姐夫，姐夫，有话咱们好好说，你先过来行吗？
2: 老公，你就听警察的，你先过来行不行？老公，
0: 媳妇儿，对不起了，我今天就是死，
4: 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0: 二，那个刘子你多少找他？哥，我真不认识他，他就是一个保安呐。到现在你才还我，我就骗了2万块钱而已。我别走，进去。
1: 六哥，我们等着你。
2: 怎么了？

0: 多长时间了？你咋才想起来看我？我跟侯叔去贵州山里选料去了，刚回来。
1: 子承父业，挺好，挺好。
0: 我姐来看过你吗？
1: 每个月都来，但是我不想让她带着孩子来，我没脸见。

0: 听说孩子都会爬了，
1: 我错过太多了。
0: 这去年我没白进城，要不是你让我当保安，我还不认识侯叔呢。
2: 等你出来了，你帮我们管账和维护客户吧。
0: 我们都贼笨，不会谈价钱。

0: 姐，
1: 柱子，你回来了！哎呀，快让姐好好看看。哎呀，怎么都瘦了你？我今天早上啊，去医院把爸接回来了，他现在状态可好了，这会儿在屋里呢。你姐夫呢？
0: 啊，他没事，精神着呢。我刚去看看他。姐。这箱子
1: 啊，那个旺哥啊，不是啥省油的灯，又去别的厂里顺东西，结果人赃俱获，还把之前去老爸厂里偷东西的事儿给交代了。老爸啊，知道把你冤枉了，这不就把箱子给退回来了。孩子该午睡了，来，给我吧。
2: 睡觉，睡觉了啊！
1: 睡觉喽，宝贝儿，睡觉喽。

0: 这是我师父学的，你给长长眼。哼，这玩意儿这都没打磨好，这还有毛茬呢。是，哪能跟你比？那是我干了一辈子了。
1: 儿子，这段时间在外面都好吧？上次不行，对不起。
0: 咋了？我这啊，我这。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

0: 看绿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纯植物主料，
2: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单身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神秘的住客，孤独的骑行者，究竟要去往何处？夜钓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4: 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0: 2023年8月31日中午，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求助电话。
5: 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报警，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这个早上没去上班。
0: 按理说，员工来不来上班，究竟算事假还是旷工，都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何必要向警方求助呢？但公司经理一再强调，这位员工的情况有些特殊。
6: 他上这儿这个，
7: 这晚上
6: 我们下班了以后吃完饭了，打开这露天坐这儿嘞。像我下班了走了，昨天了那个同事说他没上班。
0: 据报案的王经理介绍，今天一直没来上班的这名员工叫包某富，湖南岳阳人，27。